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木响，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陈长岭大军到井冈山去围剿，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这蒋介石可有点真着急啊，他就琢磨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弹丸之地，为什么我军屡战屡败，这不可能的事情它怎么能发生呢？陈诚怎么能败呢？他把这地图打开，又仔细研究了一下井冈山的这个地势。他边上不少这个顾问呢、军事顾问啊，有德国军事专家、日本军事顾问，他这个顾问团好多人都围过来。最后有个德国顾问看这个地图啊，一扒着嘴说：“我明白了，因为这个井冈山这个地势啊，是易守难攻之地，高山峻岭，这个大军进去，你说你这个兵刃带多了吧，是吧？起码说重武器，这些炮在那个崎岖弯环的山路上不便于行走，而且军队很容易暴露目标。”而这个仗那就没法打了，因为人家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况且人家对当地的地形如数家珍一点，说张家屯、李家店啊、杨木林在哪儿，闭眼睛都摸去，咱们如果按图索骥拿地图找很笨，况且当地老百姓不配合，你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麻烦事儿。蒋介石一听，一巴着嘴，那如此说来，这井冈山咱们就不打了吧？不，不能这么打，这么打越打越败，打五年你都打不下来。现在井冈山这根据地已经发展到6个县了，人家群众基础好啊，老百姓不支持咱们，你打仗必须得依靠当地的民众，那就如同盖楼一样，这个地基那是主要的啊，战争年代啊，政权也好，那得靠民众，群众基础要好，这个仗就能打胜。所以这个德国顾问呢就给这个蒋介石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出来太要命了，

这小子也真明白点，他给蒋介石出了个什么主意呢？说这么，咱们呢，先围后打。他不就个井冈山吗？咱们南北东西四外往里夹击，不过呢，咱不着急，把出入井冈山的重要路口弄上碉堡，架上枪支，步步为营，往里头一点点的挤，困也把他们困死了。一旦他们的武器弹药用完了，一旦伤病员增多了，没有药品，自然是败北啊。哎呀，这个主意一出，蒋介石喜上眉梢。这早干什么呢？你说啊，这主意多好啊。这主意不是一般的主意，太损了。就把这四外啊进出山的一些主要路口全围上，架上碉堡，挖上战壕，一点点往里围，一点点围到山底下，那就把工农革命军困死在井冈山上。好主意，太好了。这个战术研究完了，这蒋介石就准备实施第五次围剿。单说这陈诚，第四次围剿的这个总指挥，有点战场上下来，哎呀，骑着马败了，怎么来呢？他到这个南长城来见蒋介石，因为指挥这个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把这个行辕啊安在了南长。这陈诚一拜蒋介石，给陈诚去了封信，说你来一趟。而这个信上是措辞严厉，说你身为军人，你说工农革命军那边有打仗的，除了个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指挥权还让人削弱了，周恩来就一读书人，你身为一个职业军人，领50万大军去对付几万人，还败得那么惨，你说你陈诚，你不啊好好想一想，思量不思量，你琢磨琢磨，你对吗？你看这信写的，陈诚啊哭了两天，那也得见委员长去啊，骑着马搭着脑袋带着卫队啊，这就够奔南昌来。这卫兵们呐，一个个呀也是蔫头搭着脑啊，有的还偷摸的笑，笑什么呢？就想起来50万大军兵奔井冈山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啊，出那些乐子。怎么些乐子呢？临出发的时候，也不哪个部门哪个首长下了一道令，说咱们这次50万大军兵奔井冈山的是必胜无疑啊！都站好了，哗，这军队站好，每个人带根绳子。这当兵的时候带绳子干嘛呀？啊，打不过井冈山的这个工农革命军，我们好上吊。上什么吊啊？拿着绳子抓住这个井冈山的这个工农革命军的这个军人就绑啊，就拴上，绑回一个有赏，绑回俩更有赏，绑回仨就可以升官。其中了有不少当兵的临走前找着不少绳子，拿绳子去的，可这一败，这些当兵就琢磨，这绳子干脆自己用吧，这回得真上吊了。就这样念头搭着脑袋跟着陈诚来到南长城，见到蒋介石，陈诚就等挨骂。可蒋介石见着他，哎，不但没骂，反而自己还检讨了一番，说为啥蒋介石要检讨？因为那德国军事顾问给他出了个第五次围剿的绝招，所以他一觉得要把这绝招用上井冈山必败。那么他想了一下，前四次围剿为什么失败，他觉得责任在我蒋介石，故我于己呀。

所以《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啊，就太急者而躁也，一躁必败也，此乃君家之大忌，不怪你陈诚，你很会指挥打仗，只不是咱们对井冈山这个地方有点小觑他了，没瞧得起他，所以自古有句话叫骄兵必败也。陈诚啊，哎，前四次都是我的一些错误，我深深的检讨，也不该给你急躁的去那么一封信，信发出去我很后悔啊。前方战士打仗，浴血奋战，作为指挥官哪个不想赢呢？而我不明真相，信发出去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给我出主意，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咱们可以展开第五次围剿。不过现在我又想，即便是第五次围剿，有好的战术没有好的士兵也不行，没有好的士兵没有好的指挥官也不行，因为这几次咱们都兵败，士气大降。你看那些没啊，你看些败回那些咱们那些军人，一个个都像没吃饱饭一样。所以现在在军官团里边，一谈起井冈山都谈虎变色。这回把你调回来，给你个重要任务。陈诚啊，大出意料之外，他一想肯定这校长回来劈头盖脑当头棒喝，噼里啪嚓，他就准备了等挨骂呢。蒋介石一骂就是饭桶窝囊废，你站那儿别动，一动别动，只要你不动，蒋介石骂完了气儿消了也就让你走了。蒋介石啊还有点爱将啊，他对他手下那些人呢，就是你打了败仗回来他骂几句完就完了，所以陈诚就等着这个呢。可没想到蒋介石不谈别的了，自己检讨了一番，而且还提出来现在士气大衰。陈诚也琢磨，是啊，肯定啊，没士气呀。那蒋介石在地上转了一圈，他告诉陈诚，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到庐山组建一个军官教导团，就咱们骨干分子吧，在那儿尽情训练，鼓舞他们的斗志，让他们觉得曙光就在前方。陈诚一听非常激动，往起一站，是我院长，啪来个立正。他是激动的，这里边我要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国民党这个立正，你看这个电影也好，电视剧里也好啊，在电视剧里头那国民党那个军队那个高级官员一立正，啪一打立正，他那个左脚啊微微往起抬了一下，然后啪往回一收拢，那脚后跟碰脚后跟，咔就这么一下子，那个马靴上有刺马针，啪这么一碰非常响，是啪就这么一下。谁发明的？陈诚。以往那个军队委员长就立一下正就完了，没有把这腿啪往起一抬往回一磕，哎，这招就是陈诚发明的，他在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就这么训练的，然后国民党的部队进行了推广啊。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他抬这腿啪又磕回来，脚后跟碰脚后跟，他激动的，他没想到校长又委以重任，这是对我的多么大的关怀。结果蒋介石他领兵这么一下，把蒋介石还吓一跳，你带了鞭炮来的吗？那你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呢？哎，不过一看陈诚往那一站，彪不溜直打这个立敬礼的时候，蒋介石就说了这么一句，这个军礼很标准啊，你可以在下方推广一下。就这样，这个陈诚到庐山去弄这个军官培训团，为第五次围剿做准备。

咱们压线不表，单说井冈山打败了陈诚，毁灭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50万大军望缨而逃，那真是军心大振，井冈山到处是红旗飘飘，那缴获的战利品无数，抓那俘虏无数，给路费，愿意当兵你就跟我们当兵，不愿当兵回家。这战利品可太多了，你再怎么井冈山是革命根据地，有一些东西是没见过的。结果这蒋军一跑，扔下这么好多东西，大伙又擦又抹。特别这里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绝对是真实的。在缴获战利品的时候啊，突然发现有辆汽车上边画一红十字，有的战士不认识这红十字怎么事儿，还吓一跳，说这国民党这党徽换了，这什么车呢？实际啊，是人家战地医院啊，这医院跑了，把这个药品车扔到这儿了，战士也不知道，也没有会开这汽车怎么办，还真行，瞪眼珠子把这车推过来，就把这箱子打开了，车上的箱子一看全是大瓶小瓶啊，不得点的小瓶，哎，全是药品。哎呀，这有的人可瞠目结舌的，为什么井冈山缺的就是药啊？这个地方毒蛇出没啊，战争一打起来伤员很多，最主要是打摆子这个疟疾，就得这疟疾，太要人命了，战士都打晃啊，拿不起这枪啊，这领不丁有药了，哎呀，把战士乐的，连队指导员都过来了啊，赶紧把这药抬起来，这就看那个时候啊，这个咱们红军战士这个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是不是啊？那药瓶上都不少英文，根本不认识，反正这是外国药，你看啊，这什么呢？这是治什么的？问老张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那你呢？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个工字儿，还认识个农字儿啊，工农。你呢？我不行啊，大伙儿。那问谁呢？谁懂得这洋文啊？就把那狄连长弄过来一个。这狄连长刚被抓，正磕头作揖的求饶命，饶命，饶命！我不应该来。我说句良心话，我被逼无奈。我说，红军同志们，红军老爷们，红军首长们，红军这个啊，你们就把我放了吧。你别麻烦，能放你。我问你，这药瓶干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部队啊，正好疟疾泛滥，战士们得疟疾，这我们急找这个药。你赶紧看看，找这个哪个是疟疾药？这连长拿过来了。我知道这放。对，这就是治疟疾的，这就递过来了。这指导员正好得点疟疾，就接过来了。这真是治疟疾的啊！是是是是是。这指导员拿点水，倒出一片来，整嘴咕咚就喝了。喝完了，大概也就是3-5分钟，就看指导员嗷的一声就蹦起来。咔咔把这衣服就抓啊，这前胸挠得通红，撒腿就跑。哎呀，这个快，这个速度，连跑带蹦，还嗷嗷直叫，把这战士都吓坏了，全站那看嘛，看着指导员嗖嗖嗖，哎呀，这下蹦得真高哎！哎呦，我说，可这下穿呢？哎呦，这怎么着？这是？赶紧泼凉水，哗，泼凉水，反正折腾有2个多点儿。这连长派人把指导员摁住了，这总算是过来要救了，还这么战士气呢？你这什么药啊？这是啊？你这叫吃了蹦啊？我一看，啊，吃了就蹦，这受了吗？说这什么药？这连长啊，拿过来药瓶前是吓的，就为了说红军，你把我放了，别杀我。他一听说你们缺疟疾的药，说这是不是？是是是是，他也没看啥呀。就这么的，你等把这瓶再递给他，他一看，哎呦，长官呢？你不知道，我们这部队里头啊，有不少抽大烟的，

0: 放着烟瘾，连枪都拿不动，所以我们长官呢就给弄点什么吗啡、兴奋剂什么的。这是兴奋剂，打仗前让我们吃上兴奋啊，往前冲。结果你们这指导员吃的是兴奋剂，好家伙，这战士有的就拿枪要崩他。这指导员一挥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地，好嘛，我这累坏了，我说不能杀俘虏啊，放了放了放了。这就找个懂医的，经过仔细的对比分析，才把哪个药能用，哪个药该扔的，这才分出来。井冈山获得了大胜，那么蒋介石要实施第五次围剿，可这个时节在井冈山上是乌云密布，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0: 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了，回来了。
1: 咱那鸡宝贝儿嘞？
0: 在后边嘞，在后边嘞。

0: 老头子，咱那鸡宝儿为何没有回来呀？
1: 老婆子，
0: 哎，
1: 我有点口干舌燥，你给我打点水来啊！
0: 我是问你，咱那鸡宝儿子为何没有回来呀？
1: 你不问也罢啊。
0: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打他了。
1: 没有。
0: 你骂他了。
1: 没有。
0: 你一没有打他，二没有骂他，他为何不随你一同回来呀？
1: 我一定带奖。
0: 你一定带奖。
1: 我当真要讲，
0: 你当真要讲，
1: 我讲，我讲，我讲。
0: 老头子，你今天回来神不守时，莫非你病了？
1: 哎，我病了，我病了，我得歇歇，我得歇歇。
0: 站住！你给我说，咱那鸡宝儿子到底哪里去了？
1: 咱那鸡宝孩子，
0: 他怎么了？
1: 他随他亲生母亲走了。

0: 我说老婆子呀，他走是我叫他走嘞，
1: 是你把他气走嘞，是你把他带走的呀。
0: 你个老东西呀，你敢打我呀，我今天教训教训你个老不死的。
1: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个老东西，
0: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个老气魄，老气魄，
1: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个老乞丐，老乞丐。你个老乞丐，我今天非要教训你个老乞丐，
0: 老乞丐，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
1: 你个老乞丐，
0: 老乞丐，老乞丐。

0: 哎，进来，老婆子，哎，进来，
1: 我你咋
0: 老乞丐，你个老乞丐。

0: 咋能会不疼嘞？
1: 我是想着那儿子啊，
0: 老婆子在那几抱儿子随他娘走远了啊，咱不要想他了
1: 啊，来起来。
2: 不行，
1: 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2: 哎，老婆子，
1: 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2: 起来起来，
1: 我把他追回来。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0: 老婆子，鸡宝儿骑马骑得快，咱追不上他。
1: 老头子，鸡宝儿虽没有吃过我的乳汁，可也是咱十三年的新鞋呀，我岂能不追？
0: 咱一定追，
1: 追！
0: 老婆子，咱分头去追
1: 鸡宝。

0: 能是穿戴的古城。
1: 七宝，你怎能对为娘如此讲话？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呐、
0: 你是我的亲生母亲，在那16年前，你将我抛在那荒郊野外，若被狼拉狗啃，我岂能还有今天不成？
1: 那都是你大母。
0: 你不要再讲了，大母知道会生气了。
1: 七宝，你还记得你的养父养母吗？为娘想了多日，咱们还是离开这里，回到你养父养母身边，安心度日吧。
0: 怎么，你还让我去过那吃豆腐渣的日子？哼，那是不可能的。大母说了，叫我外公与我卷棍儿来。
1: 你，
0: 母亲，母亲。母亲，
2: 你怎么也在这里？快不快去把那该晾的衣服晾上一晾

0: 母亲，
1: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我那外公啊？
2: 儿啊，你是不是为了你做官的事着急了？你外公说了，今科先点我个状元，明年再办个知县当当，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3: 多谢母亲。
0: 母亲，
3: 儿愿为母亲卧病求愈，抛竿瓦胆。
2: 只要我儿有此孝心，大母官保我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步步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要在这清风厅上打坐，待我去陕西人小心伺候了。

的娘，来坐下歇会儿啊。

0: 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8: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我不要！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我来教你用。
18: 怎么
17: 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

0: 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8: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1: 合同得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1: 哦，请赐教。
1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

0: 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7: 怎么喝的？
5: 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儿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6: 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

0: 和小型大数据杀手。
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 啊，我来教你用。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4: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七回，书接前文。这个人呢，要是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就拿这个铁背龟黎春来说，给脸不要脸，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个时候的李春呢，要是能够罢手，那佟林不会伤他。可是呢，爱面子，脸上觉着无光。再则，面前这么多人，李春现在是骑虎难下，咬紧牙关，不是佟林的对手，也奔佟林致命处打来。海川这个人本来很忠厚，一看这人得理不让人，实在是可恶。海川也是红脸汉子，再说年轻也有脾气，不是说没有脾气，心说话，你欺人太甚。想到这儿，佟林勃然大怒啊，把胳膊往前一伸，亮出柳叶绵丝掌，然后用手指头轻轻一点李春的后背，啪！李春就觉着有人摸他一些脊梁，心里一想，坏了，我上当了，这老杆要到我身后。前边咱们说过，李春的绰号叫铁背龟，他会靠山背的功夫，经常让徒弟拿着大木锥子砸他的后背，一般的拳掌真就打不上。可是佟林这掌法不是一般的，按外而上内，虽然表面没使什么劲儿，但打上去也有泰山之力。耳朵里就听到啪，只见雷春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头发沉，脚发轻，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哇，一口血喷洒出来800cc。 佟林往旁边一看，一站身也傻了眼，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拳掌会有这么厉害。佟林赶紧过来把李春给扶起来，李师傅，实在对不起，我失手了。李春张着大嘴喘了半天气，哇，又一口血喷出来。这时候他的大徒弟陈忠过来把老师扶住，师傅，师傅，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众人把他扶到椅子上，往那儿一坐。这时候李春能停着十了分钟，好半天才清醒，冲陈忠就说，孩子，咱们爷们宰了，宰了，给他10两银子。老师，这快给。哎哎，陈忠啊，拿10两银子递给佟林。李春说话了，佟老师，这1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那位说多钱呢？折合人民币就是现在的5000元。这5000元我认输了。佟老师，你真厉害，你赶紧拿着做路费吧，我认栽。佟林一看没有这么干事的，把人家给打了还得收人家的钱，干这种事儿传扬出去，人们都瞧不起我呀。再说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佟林想解释解释，李春把嘴一撇，一摆手，佟老师，你真厉害，我可领教您的高招，我服了，我服了。这事儿你也不用解释了，不过佟老师，丑话说在前头，您要是英雄把我打死，我铁背龟李春在这一方面也算有我这么一号。这双雄阵我待了十几年了，如今我要走了，请您记住，今日今时，你要不打死我，只要我李春有3口气在，这一掌之仇我是非报不可。这时候佟林怎么解释人家也不听，佟林最后说，李老师，你要找我报仇，我接着就是。哈，佟林够个爷们儿，你记住，此仇此恨我非报。
就这样。

蒋立春带着徒弟们离开了双雄镇。这佟林呢，有这十两银子，心中暗想，此地不能久待呀，我要久待不是一件好事，赶紧回家见我的父母。就这样，佟林一转身离开了双雄镇。话又说回来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这个仇恨佟林算是接下来了。佟林接了仇恨，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完不了。咱就这么说吧，这个仇恨接下来可倒了霉了。到了后文书，哎呦，有一段故事是杭州累累，有一个铁背罗汉法禅，他乃是云南八卦山上的四庄主，他找佟林要给徒弟黎春报仇，这才引出佟海川三次赴杭州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威震杭州历史，贺号带话。这是后话，与本书暂且没有关系，后文书咱们详细的交代。单表佟林佟海川离开双雄镇直奔家中，虽然有了点钱，但是佟林比较简朴，一路之上住小店，吃面条，啃馒头，想方设法省下钱来好见父母。单说这一天傍晚的时候，佟林回到家，站到高坡上，手打凉棚往家里看，心中非常难受啊，想起往事来，眼泪也掉下来了。佟林心里说，爹呀，娘啊，兄弟，不孝之子回来了，不孝的哥哥来见你们了。哎呀，兄弟啊，这些年可把你苦坏了。他可知道他爹的脾气十分之犟，如果还生他的气，回到家也没用，再说就这俩钱儿拿不出手去。所以佟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转身来到自家的后院，把当年亲手栽的那棵枣树看了看。这枣树啊，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再抬头看看西屋，灯也亮着。佟林呢，轻抬腿，轻落足，来到后窗户台，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木匠单吊线。哎呦，这一看心里呀就一颤。为什么？这12年没在家，这变化可真不小，家里的摆设也不如当初了。咱们说过，佟林他们家虽然是劳动力，但是小康之家，收入非常之好，生活也稳定。这12年来佟林不在家，所以这个收入就少了。佟林仔细往炕上观瞧，见自己的爹爹佟老爹在那儿躺着，胸脯一起一伏，佟林提鼻子一闻，屋里一股药味儿。见母亲正蹲在地上煎药，兄弟佟森也在地下忙着什么，这屋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此时此刻的佟林真想用嗓子喊一声爹和娘，但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佟林强忍心中的悲痛，继续看着看着，只见着他母亲把煎好的药双手端到他爹的面前。他爹呀，别让我操心了，你把药喝了吧。我说老头子，别再犟，别再拧。佟老爹晃了晃脑袋，算了，花这冤枉钱干什么？我没说吗？我就是一口气，人得病，老伴儿啊，就是从火和气上得的，什么病也没有，就是这个冤家佟林，坏就坏在佟林这个小

崽子身上，他不在我的眼前我就死不了。明儿个你别再给我抓药费这钱了，我被他气的，我被他的气的呀，逆子。他爹，别生气了，你把这药吃下去吧，过去的事儿别提了。什么？我老伴儿啊，你还向着那个逆子，你说的真轻巧，我是他爹，他是我儿啊。这件事情好悬没把我摔死，传扬在咱这个童家庄，在霸州，谁不知道他是个不孝之子，我养了个畜生孽种，想起他来我就生气，最好他死了，别来家，来家我看着他我也得没命，这个畜生啊。老头子可别说了，你真让我心疼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疼你，我也疼佟林呢，佟林不管怎么说是咱们的儿子，一走12年音信全无，没有消息，我当娘的这心里能不痛吗？世上有几个像你这当爹的，太狠心了，你能不能转转念把药给喝了吧。老头闻听是勃然大怒，你别说了，老伴儿，只要那个畜生进我的屋，我是死不瞑目。佟林一听坏了，这个心呐，刷一下就凉了，心里想怎么办呢？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才能饶了我呀？佟林这么一想，不由得流下了两行热泪，心里这个难过劲儿就甭提了，无法形容。最后佟林一咬牙一狠心，算了，我也不能和我爹我娘见面了，也不能和我兄弟见面，把这5两银子往窗台上一放，转身就走得了。出了院子，佟林又一琢磨，不行，不跟他们打招呼，万一这是钱呢，这银子要丢了怎么办？想到这里又回到这窗台的跟前，用手轻轻弹这窗户，叭叭叭，谁呀？屋里传出佟老爹的问话。不一会儿，这佟森呢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盏油灯，左右看看，没发现有什么人，心想这事儿就怪了。佟森往窗户台上一瞅，哎，那什么东西？白慌慌的还发着光，走到近前，看明白了，这是银子，谁落到这儿还是放到这儿？佟森琢磨了半天，佟老爹又说话了，我说儿啊，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回事？是猫还是狗啊？什么也不是，爹，我进屋告诉您。佟森说着话进了屋了，把这5两银子往爹的面前一放，三口人一看都傻了眼，他们也没想到这是佟林放到这儿的。佟林心里有了底了，把银子放好，轻轻敲过窗户，一转身又来到院子外头。佟林可想啊，到了现在我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就应该干出点事业，可我什么也没干到，结果我把我爹还给惹火了，我可怎么办呢？上哪儿去呀？哎，愁死我了。佟林左思右想，最后决定上北京。为什么？北京那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凭我这点能耐到那儿混口饭吃，我认为不成什么问题。如果实在出了事儿不行，我就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的收徒弟，要是能成家立业，再做点阔事儿，显显名，那个时候再回来，哎，混好了给我爹赔个不是，他的气也就消了。佟林琢磨了半天，主意已定。

把牙关一咬，转身行，奔北京而来。进北京啊，佟林到了北京，这一瞧，两个多月了，来到这儿，这北京可真了不得呀！巍峨的城楼，高大的宫殿，把佟林看了个眼花缭乱，真好，真好。佟林找了一家小店住下来了，这家小店呢叫云雨小店。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到街上找活，佟林在街上转了半天，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非常的失望。什么原因呢？这地方混口饭真不容易，结果到这一看，可不是吗？哪那么容易，戳杆子立场的，想的倒挺好，实际情况不是那么个情况。尤其北京这地方，南庭北庭，设武城，兵马司，顺天府，街上管的甚严，对这个闲杂的人等是格外注意。当兵的手拿兵器来回的转悠，一看这情况，佟林心里有点发虚了，哎，这不太好，可怎么办呢？一日两，两日三，佟林又住到第五个月。单说这一天，佟林拎着自己的包囊在大街上来回的转悠，这天可真够冷的，吐口痰都能冻成冰。佟林身上的衣服也不厚啊，那两个钱也都花完了。佟林心想，呵呵，这12年我就跟遇难一样，难道说我还得死第二回吗？想当初在龙虎山郝玄没冻死，要不是两个老师何道元、尚道明，我早就死了。来到这儿，莫非我也要死？宁愿呐，让我爹生气，我应该回去。又一琢磨，不行，大丈夫做事有始有终，不能找个安身之地，不能够闯出名堂，我回去干什么？丢人现眼。可是现在连吃口饭的钱都没有了，此时这大街上戒严了，路尽人稀，所有的小商店都关门闭户了，只有巡城的小队子在大街上来回走动着。佟林看了半天，对自己是十分不利，怎么办呢？赶紧顺着墙根往前走。这回佟林也弄不清楚自己走的是什么地方。书中代言，佟林走这地方是永定门里富贵巷。佟林一看呢，前面好像有个大门楼，不用问了，再往前走，这家准是个大财主，要不是就是个当官的，有钱的。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三文钱难倒英雄汉，这话是一点也不假，可怎么整呢？我就在这门楼下蹲着一宿，等明天我再想办法吧。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只好如此。就这么的，正想着呢，雪花就飘下来了，哗，下了雪了。佟林走进门楼，冒着大雪仔细一瞧，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红色的门楼有点像庙，门前呢八字照壁，非常的宽阔。仔细这么一看，门楼的旁边有石头门垛，佟林靠着这门垛子，怀里抱着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又困又饿，就这样睡着了，还打上呼噜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困睡多，也叫盹睡多。到了半夜。

0: 夜的时候，这雪呀，哗，下得有一尺多厚。天亮了，整个北京城也被大雪覆盖。佟林还睡着呢，睡着睡着就做噩梦，做他爹拿菜刀追着他，做他爹要揍他。哎呀，就喊呐、喊的，爹呀而不孝。突然，单说他在梦中惊醒，正在这时，就听着吱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种声音，大门开了，从这里屋走出一伙人来，这些人长袍短褂，外面披着皮袍。再看，在这伙人往左右一分之时，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迈着方步走到门口，先咳嗽了一声，然后仰面望天，又瞅瞅地上的积雪，面带着笑容点了点头。好好好，说了这么几句话，而且又说话，今天的雪景真好看呢。这时候佟林正做这噩梦惊醒了，抬头一看，里边出来人了，想躲也躲不了了。这主人猛一抬头，看见佟林，佟林身上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螳螂落地，这个人就是一愣。要问此人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八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遇到了灾难，突然在噩梦中惊醒。这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一落地，惹了大祸了。

0: 本宅的主人甩脸一看，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然后问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手下人一看主人生气了，都吓坏了。就见其中一个当头的大步来到佟林的近前，喂，你贼眉鼠眼的，你是贼呀？你要干什么？怎么身上还有凶器，想刺王杀驾吗？佟林一听这事儿，知道自己惹祸了，赶紧就解释，回这位的话，我是好人的，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找到店房，所以在这儿避避风雪，刚才我听里边有人出来了，我怕挡人家的道，我在噩梦中惊醒，这才起身往外就躲，谁知道不慎将我的兵器给掉到地上，惊动了各位大人。另外我这东西呢，是练武术的兵器，绝不是什么凶器。那位主人听完了，仔细打量佟林，你是好人吗？真是好人，不信您可以派人去调查。好了，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把你往官府里头送了，不然的话我非让你吃几个月官司不可。那位说，这位谁呀？这位可不是吹牛说大话，这人可了不起，他是本套书中主要的人物，未来的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号称冷面王。这冷面王胤禛，你叫佟林吗？是，我叫佟林。佟林把自己叫什么，怎么回事全跟胤禛讲了。好好好，我也喜欢练武，跟你比较投缘，这样吧，随我进来。就这样把大门关上，胤禛冷面王问问佟林详细的经过，让佟林搬了把椅子，命人让佟林坐下。佟林稳稳当当往这一坐，此时虎头虎脑，一团的正气。你再仔细说说，你是哪儿的人？
1: 是，小人我是京南霸州佟家庄的人，我叫佟林，字海川。
0: 哦，到北京来干什么？
1: 到北京来谋生，想找个职业，找个工作。
0: 哦，找着了吗？
1: 没有，我是投亲不遇，访友不着，一切的希望我全落空了，因此才露宿街头，没想到惊动了您老人家。
0: 何春呐，咱们不是缺一个打更的吗？
1: 是爷，老孙头孙有亮，他呀请了长假了，今天也没回来。
0: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那爷就说不准了。听说他老伴儿得了疾病，得了心脏病死了，他得处理后事。
0: 哦，那好吧，既然这样，何川把佟林就给收下，让他打更吧。
1: 扎！佟林一听可乐坏了，心里想，哎呀，真好真好，能有个差事真可谓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还不过去给爷磕头，坐在那儿像个木头干什么？佟林一听赶紧过来，爷，我给您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
0: 抬起头来，站起身形，坐下讲话，不必多礼，谢爷谢爷。此时佟林抬起头来仔细一看，面前这位雍亲王，白白的脸膛，浓黑的剑眉，大大的眼睛，特别是那鼻子长得是与众不同，大鹰钩鼻子，没留胡子，身穿绛紫色的长袍，外面披着狐狸皮的斗篷，显得是优柔华贵，不同凡响。佟林就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一般的，都叫爷，我得问问爷，您究竟是？
1: 我乃雍亲王是爷。

哎呀，佟林呐，你真傻呀！此时大管家接过话来，佟林，这位就是四贝勒爷当今皇上的四儿子啊！佟林吓得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爷，我没想到惊动您老人家，请您原谅。佟林再次倒身下拜，梆梆梆一个劲儿磕响头啊。佟林，起来吧，起来吧，不必多礼。你跟大总管何春进到后边院子吧。是，多谢爷赏我一口饭吃，我一定好好干活。嗯，好好好，就这样。佟林跟着大总管何春进到院儿，何春把佟林的名字给补上以后，领着他打更，到打更人这屋住下。佟林一进屋一看，呵，光打更的就有24人，这屋里头暖气扑脸，在对面的大炕上一排的行李叠得整整齐齐的。大伙一看大总管领着个庄稼汉花田站起来，给大总管见礼，给大总管见礼。嗯，我说各位，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新招来打更的，他姓佟，叫佟连，往后大伙多关照点，你们先给他安排个地方。大伙一看是大总管领来的人，谁也不敢小瞧，赶紧从炕头那儿给佟林腾出地方，找了一床被子枕头给佟林都放得整整齐齐放好了。单说到了第二天开早饭的时间到了，佟林跟着大伙来到伙房。佟林一看这伙房可真够大的啊，足能装100多人。在这伙房的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在桌子的两边放着长凳，这时候有人来给送包子，都给端上。佟林一看这大包子，顿时饥肠辘辘，直流口水。佟林可真饿了，也不客气的拿起来就吃，左手抓着包子，哎呀，抓完了往嘴里塞，一瘪气儿吃了4盘包子，全都吃了。大伙一看这位啊，时长是真大，像八戒，都傻眼了。到了晚上，佟林认真上班，开始打更。咱们说过，佟林这个人干什么活都非常的仔细认真，也勤快，也任劳任怨，总觉着人家对我也不错，我也不能对不起人家。每天他起的是最早，用大扫帚把院子扫一扫，再把这痰桶啊、夜壶啊一一都倒了，各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特爱干活，干得也明白，干得也好。每天值班值得也早，也比别人下班下得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任劳任怨呢。这件事情不胫而走，这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这敬业精神就传到了四贝勒胤禛的耳朵里。大伙呀也对佟林竖大拇指，这大老杆这佟林行啊，真能干活，而且有礼貌，对谁都忠诚也老实。那么单说这事儿啊，让雍亲王知道了，雍亲王心里做到有数。正赶这年的冬天，贝勒府的后院还有点工程没有完工，在贝勒府的后院正建着一个花园，但是这些材料啊没有搬来，所以这雍亲王派小伙子们开始搬这材料，就是调食。佟林呢今儿个也歇班，赶这一天觉着没事干，到后边溜达溜达，一看这条石，嗯，佟林心想，我待着也是没事干，赶紧呐干点活也轻松轻松，身体有点发沉了。佟林走到那大石条的跟前，二话没说，顺手夹起来一块就往里走。大伙一看呀，惊呆了，这打更的这么大劲儿啊，真厉害，哥兄弟真厉害。佟林连搬了几趟觉着不过瘾，一只胳膊夹一块那真是行。

走如飞呀，轻而易举。就这一下子，这个举动惊动了贝勒府了，人们议论纷纷。哎，那个大老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哥哥兄弟，谁不说呢？真厉害啊，真厉害！哎，真有两下子，我们的活他都给干了。哎，真行，真行，了不起，了不起！胤禛四贝勒爷雍亲王也听说了，非常欣赏佟林的所作所为，心说话，这小子是真行。这一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己这屋。佟林呐，这么说我要没看错的话，你会武艺吧？佟林不敢隐瞒，扑通跪下了。我是跟我两个老师学过能耐。哦，那么我也就不细问了。我也喜欢武艺，看你确有能耐，在天井当院你练练你的武术，让爷我也开开眼，长长见识。爷不敢，不敢，我那个三角毛四门斗的，没有什么能耐，没有什么武术，我就施展施展也行。好吧，佟林呐，你也别客气，到天井当院练上一练，让本王也学习学习。再看佟林，把衣服闪掉，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套八卦柳叶墨身棉丝掌。就这一趟掌啊，给外行看简直无聊至极，啥也不是，软绵绵的身体跟面条一样，好像呢风一吹就倒。可是雍亲王胤禛可了不起啊，他八年前在少林寺曾够做过俗家的弟子，曾学过武艺。这个胤禛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实际上这位雍亲王也是武林的高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雍亲王知道佟林练的是内家功，等佟林练完了，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此时来到天井当院，拍了拍佟林的肩膀，哼哼，佟林，行，爷我要知道你的武术这么棒，何必让你去打更做更夫啊，简直是大材小用。来人，爷你有什么吩咐，让何春前来见我。时间不大，何春进来。何春在，爷您请示下，给佟林补个名字，让他给我当保镖，护院当这镖师。这一句话等于皇王圣旨啊，佟林平地一声就当了教师爷了，在贝勒府里大份的银子，吃香的喝辣的，谁敢得罪。就见何春乐呵呵也走过来，给佟林一作揖，佟教师，佟教师，我给您道喜了。佟林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跪倒身形，向四贝勒爷谢恩。爷谢恩，起来吧，不必多礼。从这一天起，佟林就从伙房升到东套院的教师爷的屋里头。这里头共有教师25人，其中有一个总头，这人是清真贵教啊，那是朵斯提的回回，叫神枪花四马花云春，家住在边北辽东，因为家中有事儿，暂时先回去了。那么这个位置就给了佟林，佟林因此又升了一级，不单是教师爷，也是教师爷里的总头头，一把手，说话算数。那么从此之后，大伙见了佟林，也长也短的称呼。佟林呢，仍然没有忘本分。虽然说佟林每月开82文银，但是从不敢错花一个钱。常常这样暗自思想，之所以有我佟林的今天，是因为苍天有眼，神佛保佑，我遇上了贵人。

0: 这个贵人就是雍亲王四贝勒胤禛，他要不解救我，我早死了。佟林想来想去，又想到家里去了。按理说我现在混得不错呀，我应该把我爹我娘给接来，让他们高高兴兴享享清福。可是又一想也不行，我初来乍到，基础还不深，等我呀再积蓄点钱，把他们接来享福也不迟晚。思前想后，佟林把思路这一收，又开始琢磨保镖护院的事儿。哎呀，我这总教头也好，总护院也罢，一定要保护好四贝勒爷的安全，保证他老人家的安全。万一要出点事儿，全是我的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能马虎。打这儿开始，佟林将手下24个保镖分成两半，让他们日夜轮流的巡逻，保护雍亲王的安全。除此之外，佟林呢自己还单独值班啊，所以做事勤勤恳恳，一步一脚印，非常的认真。单说这天晚上，佟林从屋里出来，走到后院，佟林轻手轻脚走进四贝勒的寝室，一看室内的灯已经熄灭了，屋里头没有什么声音，心想四贝勒可能早已入睡，千万别打扰。离开寝室，佟林来到前院一看，这院子里非常的平坦，抬头仰望皓月当空，一晃今年已经39岁了，仍然是一事无成。哎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想当初自己耽误着这么长时间，自打在这儿住着，又想起自己赌博不争气，误伤老父，追悔莫及。佟林突然想着想着，心血来潮，把衣服规整规整，练了一趟柳叶捻丝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又抄起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走行门迈过步，把双月一分，啪啪啪就练开了。皓月当空，夜深人静，越练越起劲儿，越练越起劲儿。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把双月插到皮套里，背好之后开始巡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突然觉着脑后有点生风，头顶上唰唰这么两声，别人还真就听不见。那佟林、佟海川学的是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鸡司晨全守夜呀？就是该打鸣的时候，那鸡主动就能打鸣。全守夜就是那狗在晚上守夜，有一点动静，甚至地上掉什么东西都能看见，那眼是非常的锐利。这是一个比喻，说明佟林的耳功极利，所以这点声音别人听不见，佟林是练家子能听不见吗？心说话不好，突然抬头定睛观看，哎呦，在房上趴着两条黑影。佟林心想，这是干什么？莫非你们要盗取金银财宝，还是要刺王杀将？这还了得呀！就这样，佟林也轻抬腿，轻落足，蹭飞身来到房上，噔噔噔来到这两个人的背后，轻轻拍着这两个人，然后呢把这两个人引出府外。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真就跟着他到了府外，来了一片桑林之内，几个人是停身站住。佟林心里说话， 仔细借月光这一看，闹了半天，这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小伙，20岁上下呀。头一位的脑袋是锃明刷亮，是个和尚，身穿着僧衣，腰里系着带子，再看脚蹬一双开口的僧鞋，背后背一条毒龙单拐。佟林心想，这和尚也敢在这儿。再看他的身后也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一身青缎子夜行衣，挎着一把单刀，长得也虎头虎脑，也是20岁左右。佟林赶紧一抱拳，二位年轻人，此乃雍亲王府，你们竟敢私闯雍亲王府，该当何罪？这两个人一乐呀，嘿嘿，你不就是一个打更的、放夜的、巡夜的吗？啊，雍亲王府怎么样？雍亲王府我们哥俩也要闯上一闯。佟林大怒，要大战二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加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嘉庆帝下旨查抄和珅府，好家伙，这一查抄啊，金银库不说呀，就那人参库，那人参大小的支数就没法数了，论了斤了，总重量啊600余斤。说那阵啊不是10两制，16两制，那也不少啊。这是人参吗？别再是山芋吧。不可能是山芋。紧接着后面写着，玉器库玉鼎13座，高25寸，玉璧20块，玉如意130柄，香玉如意1106柄，玉鼻壶48个，玉带头132件，玉屏风2座，24扇，玉碗13桌。这玩意儿都论桌了，一桌是多少个？24个，玉瓶38个，玉盆18个，大小玉器一共是93架。这93架没按件儿算，说这一架是多少件儿啊？一架呀，48件，您自己算去吧。另外，玉寿佛一尊，高3尺6寸，玉观音一尊，高38寸，玉马一匹，长43寸，高28寸。珠宝库桂圆、大东珠10粒，珍珠手串230串，大硬红宝石10块，共重280斤。我的妈呀，小硬红宝石80块，未计金重，硬蓝宝石40块，未按金重。红宝石帽顶90颗，珊瑚帽顶80颗，镂金

八宝瓶、十架银器库、银碗72桌、金香筷200双、银香筷500双、金茶勺60根、银茶勺380根、金漱口鱼50个、银漱口鱼108个、金珐琅漱口鱼40个、银珐琅漱口鱼80个。古玩器库，古铜瓶20座，古铜鼎21座，古铜海32座，古剑2口，宋砚10方，端砚706方。另外珊瑚树7只，高3尺6寸，釉4只，高3尺4寸。金镶玉签中1座。绸缎库，绸缎纱罗共计14300匹。洋货库，大红泥800板，五色泥450板，羽毛600板，五色篦子25板。皮张库，白狐皮52张，玄狐皮500张，白貂皮50张，紫貂皮800张，各种粗细皮一共是56000张。铜锡库，铜锡器共36万0935件。瓷器库，瓷器共96184件。文房库，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珍馐库，山味海珍未计金数。这个珍馐库啊，海味山珍呢、那就是燕窝啊、海参呐、虾杆啊、鱿鱼啊，这都是干的。论着金算呢，大发了。主房内，楼金八把床4架，楼金八把炕20座，大自鸣钟10座，小自鸣钟156座，桌钟300座，时刻表80个，紫檀、琉璃、水晶灯彩各物，共计9857件。珠宝、金银朝珠、杂佩、簪簪等物共计20025件。皮衣服共计1300件，单棉袈裟衣服共计5624件，帽盒35个，帽54顶，靴箱60口，靴124双。上房内，大珠8粒，每粒重1两，金宝塔1座，重26斤，赤金2500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大银元宝500个，每个重1000两。夹壁墙内藏匿赤金26000两，地窖内藏银100万两，另有家人606名，妇女600口，上有金店、古玩等铺，巨上未超，可了不得。嘉庆帝一边看着，一边是暗暗的吃惊啊。他小声的嘟囔着，和珅家的珍珠手串就有230件，比皇宫多3倍啊，大珠子比枕的帽顶戴的还大，宝石比内务府收藏的还多啊。这不是贪污，他怎么来的呢？和珅贪污数额之巨，令人吃惊。他专权不过20年，而家产估价总额在800万万两之多呀。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总收入才有7000万两，需要10多年的积累才能达到和珅家产的数额。至于和珅的其他罪状，刑部也查证核实，共计20条大罪状。嘉庆帝呀、看完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以及他的种种的这个罪状之后，心里想，和珅积赃之巨，罪恶之大，可谓举世无双，把他剐了都是罪有应得。不过他终究是皇考的宠臣呢，更何况皇考谢世不久，倘若立即将他弃世，难以告慰皇考在天之灵，于心也有所不忍，于是决定赐他一个全尸，令其自尽。嘉庆皇上主意已定，就让刘相国领了这个谕旨，赶赴刑部大衙，命人从这个监牢里提出和珅验明正身，让和珅跪接圣旨，宣布他20条罪状和赐他自尽的判决。和珅听后当时吓得昏倒在地，行刑的差役过来把他拉起来，按着他的脑袋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算是拜谢圣恩了。随后把他拉进一间空房子，

房梁上早已挂好了一幅的白色的绸子，下面还放着一条木头的板凳。差役这阵把和珅一把提到凳子上，熟练的把这个白绸子结了一个结儿，往这个和珅脖上一套，然后一脚踢倒了板凳。只见和珅呢，两腿悬空，全身使劲儿挣扎了一会儿，很快就吐出了舌头，手脚僵直，气绝身亡。和珅死了之后，大家伙都很关心他这个巨大的财产的处理。副都统撒宾图啊，左等右等，总没见到嘉庆皇上的谕旨。他深知和珅这笔财产被人贪污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派人彻底查清。嘉庆皇上看了撒宾图的这个奏本，心里话说，你这个副都统，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难道你把我当成和珅那样也来追查我不成？于是提笔在奏本上朱批道，朱批啊，就拿那朱砂写，查抄和珅财产俱是从国库当中贪污所得积累，朕记国家，朕自会处理，臣僚无需过问。你管这干嘛？撒宾图啊碰了一鼻子灰，到这阵谁还敢再提这件事情？就这么着，和珅呢，八万万两的财产，嘉庆皇上一个人怎么意思？独吞了。人们只能风趣地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和珅祭出，政令畅通，嘉庆皇上心情自然愉快。不料皇后希特拉氏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这意外的打击使嘉庆皇上十分伤心。幸亏你无路是非，平日深得嘉庆皇帝宠爱，又十分的贤德，被立为了皇后，这才使嘉庆皇上慢慢的去掉了伤心。时光一逝，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嘉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13年。嘉庆皇帝在宫中闲来没事，命人准备銮驾前往避暑山庄。哪知啊，嘉庆皇帝此一去，京城里又会发生什么事端呢？发生什么事端可了不得。这个嘉庆皇帝离开了北京去承德，他的銮驾刚刚到达避暑山庄还没多久，河南跟这个北京的皇宫竟然发生了一场几乎使清朝统治倾覆的事件。嘉庆十八年秋天的事情，活动在京畿直隶河南山东等地的天理教徒，在这个林清李文成等人的领导下，约定于这一年的闰八月的中秋节，在山东、河南、北京同时举起反清的义旗。天理教本来啊是这个白莲教的一支，这个教徒按照乾、坤、震、艮、离、坎、兑、巽这八卦编成啊这个队伍，也叫八卦教。按老百姓来说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在这个北京的坎卦首领叫林清，幼年啊他当过武家将的这个家童，学得了一手啊好武艺。他呢是住在北京郊区宋家庄啊他姐姐家里，他为人啊很有口才，善于啊鼓动群众。宫里的这个太监刘德才、杨进忠啊都被他啊给说服动了，也加入了天理教，答应做这个内应。林清呢为了使天理教的各路人马协同作战，曾经几次同这河南的镇卦的首领李文成啊联系，筹划一同啊反清起义。李文成家住河南滑县的谢家庄，幼年啊他是学木匠出身，为人呢、啊、很有抱负。滑县民谣有人说啊，若是红花开，须待严霜来，他就自称啊严霜十八子。人们则是说他李自成啊转世。单说一天，林清到了这个滑县，李文成对他说，咱们何不请这个冯克善一起来谈谈。林清一听，好啊，于是呢就派人去请冯克善。这冯克善是山东人，在这个滑县任这个主祭。什么叫主祭？就是县里的管财政的一个小官吏，是这个天理教的离卦的首领。他一到就对这个林清啊李文成说了，嘉庆帝已经离开北京到避暑山庄去了。李文成一听啊，嘉庆皇上不在京城，正是起义的好时机，我们请你来啊就是要商量一下起义的事情。林清啊这阵说了，我们原定于啊闰八月中秋起义，提出了二八中秋黄花落地这一个口号，可是如今皇上嫌闰八月不吉利，

已经下令青天监把闰月改为啊明年二月以后，改成了闰二月，因此我们的口号也要及时的改一改，以便发动民众。冯克山一听，怎么改才合适呢？林清想了想，我的意思在后面加两句，改为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运无益，你们看怎么样？李文成一听，好好好，二八中秋，黄花落地是指的第二个八月的中秋节，皇帝的这个冠冕就要落地了，天数难逃，改运无益，对，是指的是天数逃不掉的，把这个闰月改掉也是没用的。嗯，你想的不错。冯克善一听，对，我们管他改闰不改闰，反正在中秋节以后的第二个十五日起，不改闰就是二八中秋，改了闰就是九月十五。李文成一听啊，我们组织起民众都在同一天起义，冯兄你夺取山东，林兄你攻占北京，我在河南发动，然后咱们三师会师北京，让嘉庆皇帝跪地称臣，结束大清的天下。您说这不是痴人做梦吗？这冯克善一听，我赞成二位的意见，明天就动身返回山东。就这么着，他们分手之后就各自准备去了。临走时啊，李文成对林清说，北京的教徒少，我们这儿教徒多，到时候我派一些精明强干人，让他们扮成了商人小贩混进北京城，归你指挥，你一定要等他们到了再起兵，这样把握大一些。李文成送走了林清、冯克善之后，就组织教徒积极地打造兵器。光阴一时，转眼之间八月中秋就到了，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把中州大地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李文成啊，对几个打造兵器的弟兄们说，我说弟兄们，离起事的时间还有一个月，我算计一下，每天如果按此速度打造兵器足够用了。这些个天大家伙十分的辛苦，今天是中秋节，咱们提前饮酒赏月，预祝未来的胜利。大家伙一见李文成，好，让人已经搬出来了酒菜，于是呢就熄了这个炉火，收拾好工具，围坐在一起喝起酒来了。酒过三巡，大家伙都有点醉意，一个人高声的念起八卦教徒的口诀来，就听见他念道，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就他这么一念，引起了大家伙的兴趣，于是大家伙借着这酒劲儿高声的喊起来了，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改，改闰无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闰无益，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天数难逃，改闰无益，可了不得了。事有凑巧啊，这阵儿华县的巡检呢，就是这个县里管治安的武官刘斌呢，正好从朋友家喝完酒出来，路过谢家庄，他听到这个嘈杂的声音，站下侧耳细听啊，哎呦，把这些个准备齐的口号听了个一清二楚。于是啊，这阵儿他酒劲儿也醒了，加快了脚步回到了县衙，向知县这么一报告。知县名叫强克杰，是刚上任不久的新官，他对这个华县的这个情况还不了解，对天理教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听到报告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就把这个巡检刘斌向他报告的事情原封不动的转告了太守。太守一听，河南地级民贫，几个人伙同抢劫客商，这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奇，这在深更半夜吵吵嚷嚷的人，大不了就是一伙拦路抢劫人，不必为此恐慌，扩大事端，容人自扰。强知县一听太守这么回答，还是很不放心，他想即使是拦路抢劫的草寇发生在他治理下的县境，那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他特地派了一些人前去侦查，不久出去侦查人回来向这个知县报告，我等已经探听到了以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到处招兵买马，大造军械，活动十分的频繁。近日天理教的载兵两车进入华县，强克杰一听这话，知道事情紧急，马上的又去向太守禀报，但是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要鲁莽从事，容人自扰。
强克杰心想，李文生是本县谢家庄人，他图谋不轨，我身为县官不能事先得知，将来事发，皇上岂不是怪我失职吗？问我一个攒罪，我怎能逃脱罪责？我招谁惹谁了？他考虑再三，认为啊，坐等皇上追问呢，这件事情回头追究问斩，我不如啊弃而行动，即使只捉得几个拦路抢劫的曹寇，对这个绥靖地方这也是好的。如果真的能捉到了造反的这些个邪教徒，那可以说是立上奇功一件。他这个主意打定之后，就在深更半夜带着衙役悄悄的来到谢家庄李文成家去捉人。李文成啊正在屋子里休息，因为那帮人走了，他呀刚刚的躺下，一时来不及躲避，竟然被衙役活捉了。李文成的妻子张氏，因为她丈夫行四，所以说啊她官称李四嫂，一见丈夫被捕，深知事关紧要，于是马上找了一些个天理教的首领商量劫狱。李四嫂善用这个双刀，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在他的带领下，天理教徒啊冲进了县衙，杀了巡检刘斌，赶走了强知县，救出了李文成，并且一举攻克了华县。实际上也就是迫于形势，提前八天发动了起义。华县的这个发动起义之后啊，首义的群众啊推李文成为真主，号称叫天顺，并且设置了军事元帅等官职，派兵啊屯驻在道口这些个村庄。华县这个起义这么一动，直隶的长垣、东厂、山东的曹县、定陶等县天理教徒也是纷纷的起义响应，声势很快的就壮大起来。在避暑山庄的嘉庆皇上得知各地天理教徒起义的消息，一方面赶快的命令直隶总督温成会、河南巡抚高启带兵前去镇压，一方面准备干什么？回銮呢，到北京去坐镇。再说北京的林清啊，自从跟这个李文成约定运八月中秋起义之后，也是积极的做好了这个准备，并且等候河南的李文成派人来，左等左不来，又等又不来，于是啊，到了起义的时候再说吧。到了这一天，他把参加攻打皇宫的200多人呢分作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呢从这东华门进攻皇宫，一个队伍从西华门进攻皇宫。东边这一队在这个太监刘德才的引导下，到了这个东华门外，与这个卖煤的人发生了冲突，被这个守卫东华门的官兵给发觉了，赶紧的关闭了大门，并且派人到养心殿报告了皇次子绵宁，就是后来啊改成叫民宁的，也就是清朝后期的道光皇帝。绵宁啊随即命令护军统领杨素带领着护军加强这个防卫。西边这一队呢由这个太监杨进忠啊进行带领，杀死了西华门的看守，直奔隆宗门，说这阵隆宗门已经紧闭了。义军首领陈爽从这怀里掏出了大明顺天还有顺天保民的这个旗子，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挥舞着指挥义军搭起了人梯啊爬墙。一个义军刚刚爬上墙头准备往下跳，被皇次子绵宁发觉，向他打了一鸟枪，这个起义军呢将士呢应声落地。另外的一个义军爬上墙头，这支绵宁又是一枪，这个义军也壮烈牺牲了。就在这支镇国公义号带领着待命去华县的火器营1000多人赶到了这个隆宗门呢，就在隆宗门外与这个义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天理教徒的义军呢作战虽然说很勇猛，但是他人数太少，寡不敌众，逐渐的败下阵来。到了这阵天色已经黑了，他们躲进这个成叠草丛之中，一部分人则是躲进了五凤楼里。火器营的官兵怕义军后面还有后续部队来进攻，也不敢追下搜捕，赶紧守卫着隆宗门，并且派出一部分人进入这个隆宗门以内保卫在养心殿的朱皇子。说这一夜皇宫里一片的混乱，王公啊妃嫔太监宫女都哭哭啼啼的卷缩在养心殿以及周围的几间屋子里，心惊胆战，也不敢举火做饭，只好饿着肚子等待命运之神的裁决，不知前途啊是凶是吉呀。天将明的是躲在这个成叠啊草丛当中还有这个五凤楼的天理教徒的义军们
准备冲杀过来突围逃走，不料被官军的火器营士兵发觉了，用这火枪

0: 阵的射箭，大部分都被打死了，只有少数的几个人逃水，急奔这宋家庄去报告在那里等候消息的林清啊。却不料这阵庄亲王棉壳已经探知林清躲在宋家庄没有进攻这个皇宫，抢先一步已经用计把这个林清给抓住了，在北京起义的天理教徒至此全部失败。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华县起义的李文成仍然在这儿跟官军对阵，抗击着上万的官军。嘉庆帝一见直隶总督温成会不中用，于是就命了陕西总督纳言成督事纳言成会同了固原提督杨玉春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处的人马，一举夺下了道口进围华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黑龙江以及吉林、陕西的官军呢，围住了这个华县。说李文成一见官军围城，就跟自己的媳妇儿李四嫂分兵，留这个李四嫂呢坚守华县，自己率领一部分义军退到临县司寨山。这里的深山老林路径啊弯曲，不料啊纳言成探知李文成的行踪，于是就命令副都统杨芳追踪根基，齐军只得且走且战。杨芳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司寨山中。李文成见无路可退，指挥义军与官兵拼命的死战，杀死了无数的官兵。不料杨芳命令士兵放火烧山，李文成因为义军损失惨重，于是纵身火海，在烈火当中殉难。杨芳洗劫了司寨山之后，回到了华县。纳言成又命令杨芳、杨玉春加紧围城。杨玉春就说了，这里是古化州的旧址，城坚壁厚，如果说用炮轰难以一时奏效，不如挖掘地道攻城。纳言成一听，此计甚妙。官兵就在这个华县城啊西北角挖了一条地道，地道很快就要挖城的时候，被这齐军呢给发现了，赶忙的运水往这地道里灌，阻止官兵的进攻。杨玉春这是又生一计，在这个地道里装上炸药，配合四面攻城。只听一声轰响，城墙倒塌了，官兵蜂拥而进，在城里的齐军只得与这个官兵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李文成的妻子李四嫂率领着义军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杀死了上千名的敌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了，身负重伤。他深知官兵的残酷，为了免遭到侮辱，就自刎而死。其他义军首领大多数也都自杀了。

有一小部分被官兵活捉，河南滑县的天理教起义也就以失败告终。北京跟滑县的起义被镇压了之后，嘉庆帝这才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北京城。他一到北京就立即封皇次子绵宁为至亲王，并且犒赏有功人员。又过了几天，他下了一道罪己诏，大意是说呢，自己少成大同以来不敢贪图安逸，原想与百姓共享盛平之福，却不料9月15日大内突发非常之事，这是汉唐宋明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着实令人痛心。变乱虽然起于一时，祸及时已有日，当今大患是因循至顽，酷吏腐败，反攻自问，今后唯有刷新政治意图，上达苍天，下释民怨。在这个下罪己诏的第四天，他亲自审讯了林清等人，下令杀害了他，并且派人到宋家庄搜捕焚烧，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并且下了一道永远禁绝白莲教、天理教的谕旨。可是嘉庆皇上怎么又会料到国内的天理教起义刚刚压下来，而外国的侵略者却又找来了麻烦呢？这个嘉庆皇上在位期间找麻烦的外国侵略者，也就是欧洲的那个英吉利国。原来英吉利国这阵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当权治国，资产阶级呢是唯利是图，依靠剥削他人起家的阶级，特别是对于侵略别的国家、掠夺别国的这个原料，把别国作为推销商品的市场，更是不遗余力。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英吉利国曾经派了马加尔尼亚出使中国，为这个乾隆皇帝祝寿。其实啊，祝寿是假，想要通商，以便掠夺中国的原料，推销他们的商品那是真。当时乾隆帝对于英国使团提出的扩大贸易、辟地给这个英商居住等要求，予以了严辞的拒绝。这一方面是他对当时这个国际形势不了解，有些个盲目自大；另一方面，他这样做也确实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跟这个尊严，给这个侵略者以当头一棒，使他们知道中国是不能随便再侵犯的。可是侵略成性的英吉利帝国碰了一次壁，绝对不会死心的，他仍在处心积虑的想卷土重来。马加尔尼在回国的途中一路上搜集情报，就是为了给卷土重来做好这个准备。他根据自己沿途所看到的一切，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清政府腐败以及不堪一击。他回到国内向英王呈交了自己所搜集的这个情报，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什么呢？国王陛下，据臣观察，大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体积跟外表虽然说庞大壮观，其实内部十分的腐败。如今他还有一些个能干而警觉的头领在指挥，一时还不容易沉默，一旦换上一个没有才干的人指挥，那他将难免末顶之灾了。臣认为，当大清帝国这条战舰沉没之时，大英帝国应该捷足先登，从中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这个英王啊，对马加尔尼亚搜集的情报十分的重视，听了他的报告之后也很感兴趣，决定等待时机再派使团到中国要求通商，如若达不到这个目的，就准备采取炮舰政策，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英王又派了阿美斯德为代表，率领一个600多人使团到中国要求通商。阿美斯德也是个伯爵，他这个为人呢，比那个马加尔尼亚更为狡诈凶狠。他率领了使团于这2月初乘坐皇家海军的阿尔塞特号军舰从这个本国启程，并由这个惠特号跟这个莱拉号两艘军舰同行，壮大声势。他们先航行到设在这个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歇脚，听候进一步的指示。东印度公司乃是英国设在东方的一个侵略机构，专门对这个东方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侵略。他自从啊成立以来呀，领得了英国皇家的特许状，在这个东方大肆的活动，以军队和这个战舰作为后盾，用血腥的屠杀手段在印度霸占了大片的良田，迫使印度农民为他们种植这个鸦片，然后用走私的办法倾销到东方各国，

毒害各国人民，吸取血腥的利润，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大卖力气。凡是从英国派的东方来的使团，都必须先到东印度公司歇脚。听后，该公司那些个满身沾满血腥味儿董事们面授机，教会他们一套恐吓、敲诈、欺骗，甚至于明抢暗偷的卑鄙手段。阿姆斯德本性啊狡诈凶狠，在经东印度公司的挑唆，更是武装到了牙齿，凶狠狡猾，如同狐狸一般。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见阿姆斯德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挑唆，认为啊他此行已经有相当把握了，于是他们催促他呢继续向东航行。这一年的七月，阿姆斯德乘坐的军舰抵达大沽口外，向大沽的守将声称自己是友好使团，带有英王的亲笔书信，要求当面呈送给中国大皇帝。大沽守将对此自然不敢怠慢，赶紧的向皇上禀报。嘉庆帝接到报告之后，派了工部尚书苏灵娥和这个长芦严政，也就是管理啊现在河北直隶山东一带以产盐地区这个官员，包括现在的塘沽啊沧县一带都是北产盐的地区，他们是官员。这个长芦严政叫广惠前去接待，先是把这个使团接到天津，安置他们在这个宾馆住下，再进一步的商量进京啊朝觐这个具体的这个办法。苏灵娥呢跟这个广惠事先奉有嘉庆皇上的谕旨，要求他们先与这个英国使团讲明进京朝觐时对皇上必须履行三跪九叩礼，否则不予接见。哪知这苏灵娥乃是一个专管皇家建筑工程的工部尚书，管理啊砖瓦木料你啊还算在行，对付外交上的事情完了不行了，说不上三句话就理屈啊词穷了，无言以对了。那广惠也是只知道如何像这个盐场抽税的官员呢，办理外交也是无能为力，他帮不上忙啊。他们与这个阿美斯德谈判啊，谈判来谈判去总是不得要领，对方一口咬定我乃大英帝国国王特派的使团的团长，既是英王的全权代表，又带有英王的亲笔书信，要当面呈教大清大皇帝朝见时脱帽鞠躬，然后上前与你们的皇帝握手，闻一闻皇帝的手，已经是最高最隆重的礼节了，岂能行三跪九叩之礼。苏灵娥跟这个广惠一见说服不了阿美斯德，无奈只好一边向嘉庆皇上上奏本报告交涉的经过，一方面先陪着英国使团由这个天津向北京进发。嘉庆皇上接到他二人的奏报，这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啊！听说英国使团已经从这个天津出发向北京来了，赶快的加派了李藩院的尚书何世泰还有礼部尚书穆柯登额前往这个通州迎接，实际上就是让这个何世泰把这个英国使团截留在这个通州，非得让他们同意实行三跪九叩礼之后这才允许来北京。李藩院原来是清王朝政府啊当中一个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事务的衙门，其职责是与这个少数民族联系会盟、朝贡、贸易等事务。嘉庆皇上派李藩院尚书何世泰去跟英国使团办交涉，原来是把英国也当作寻常所说的蛮夷那样看待的。礼部是专门管各种礼节的，派这个礼部尚书穆柯登额出面办交涉，意思是让这个穆柯登额去教会英国代表如何行这个三跪九叩大礼，其设想真可以说是一厢情愿。何世泰跟这个穆柯登额在通州跟这个阿美斯德呀见面之后，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的这个争辩。何世泰就说了，皇上有旨，外夷使团入京朝觐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皇上才能接见。阿美斯德回答，向大清皇帝臣服的外夷入觐当然应该遵照大清国的礼仪行礼，我们是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全权代表，而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并非臣属关系，所以我在朝见大清皇帝时自然应该按照我们本国的习惯行礼。何世泰一听啊，我大清的礼节即使是民间拜见尊长也要行跪拜之礼，更何况朝见我大清皇上，
鞠躬握手，成何体统？且闻首一事，我皇万岁，金玉之躯岂能让尔等一人弄随亲吻？这不但算不上是礼节，简直可以说是对皇上的亵渎。阿梅斯德一听一耸肩呢，各国自有各国的礼仪，怎么能说我大英帝国最崇高的礼仪是对你国皇上的亵渎呢？穆克登额就说了，在你们那嘎达英吉利啊，难道说臣下曹见国王是行鞠躬握手礼吗？那以往马加尼尔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阿梅斯德一听啊，穆克登额这么说，知道自己所说的与这个马加尔尼亚发生了矛盾，赶紧改口，我们在朝见国王的时候，如果遇上喜庆大典，行单腿下跪之礼，如果大清皇帝喜欢别人对他下跪，那么我在朝见他的时候也可以行单腿下跪礼。何世泰一见阿美斯德有了退让的这个表示，肯单腿啊下跪了，离双腿下跪啊也就不远了，于是赶快的进逼一步。阁下刚才说各国有各国的礼仪，贵国实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敝国使团出使贵国时一定也行单腿下跪朝见贵国国王，如今贵国使团出使敝国，那就应该实行敝国的三跪九叩礼才对。阿美斯德一听啊，各国礼仪只应该对本国适用，不能勉强外国使团接受，贵国使团出使敝国，对敝国国王行三跪九叩礼，敝国国王绝不干涉。如今我们出使贵国，行我大英帝国单腿下跪礼，贵国皇帝也不应干涉。穆克登额一听啊，妈阁下你刚才说的近乎啊荒谬绝伦呢、啊。俺们敝国有句成语啊，叫做入境随俗啊。敝国使团到了俺们这儿，一定得遵守贵国的习俗。贵国使团到了那个敝国呀、啊，那应当遵守啊敝国的习俗才对。这阿美斯德一听穆克登额他说的很有道理，一时想不出话来回答，而他的这个脑海里开始浮现出啊启程来中国前英国国王对他的嘱咐。这个英王啊曾经明确的指示，这一次出使的目的是争取与中国扩大贸易，并且在中国南部沿海或者东南沿海弄到一处可以供咱们国家商人的立脚之地，只要是能达到这个目的，其他的细节包括朝见时的礼仪可以顺从清朝皇帝的要求，允许他便衣行事，不必拘泥。可是紧接着阿美斯德的耳旁又响起了东印度公司董事对他所说的话，此一去中国朝见清朝皇帝时绝不能同意行达旦礼节，先要坚持行脱帽鞠躬礼，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行单腿下跪礼。如果说你在礼仪上屈从了清朝皇帝，你就丢了大英帝国的脸，在归程当中不要再来见我。我们的主张是宁可谈判破裂，也不能驱除清朝，因为不通商我们仍可以用走私的办法获得好处，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损失。要是你在礼仪上丢了脸，我们将在英王面前告发你。阿梅斯德深深地知道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派驻东方的半官方机关，财力雄厚，富可敌国，他的董事会英王陛下见了也得退让三分，如果得罪了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而对于英王来说倒还是可以啊复染过去的，因此啊他考虑再三，还是遵照东印度公司的面授机，坚决不肯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且反而一再的催促何世泰等赶快带他到北京朝见嘉庆皇帝，说他带来了英王书信，十分的重要，不能耽误。嘉庆皇上自从派出何世泰跟这个穆克登额之后，几天没见二人回奏，也有一些个等得不耐烦了。他呢很想知道英国使团是否已经同意向他行三跪九叩礼，于是就特地派人前去查问谈判的这个情况。何世泰听到皇上派人查问，生怕皇上怪罪自己办事不利，连这样一个礼节上的这个问题也谈不成功，他与这个穆克登额商量之后决定不把英使阿美斯德的这个
江映态度奏明，而是谎报说什么呢？英国使团原则上已经同意行三跪九叩礼。

这是红毛衣人常年绑腿，穿高腿的皮靴，两腿僵直，下跪极为不便，尚需练习数日方能进京朝见皇上。又过了几天，嘉庆皇上第二次派人查问，您说您这瞎话说的，可是那只人呢，他比较愚钝。何世泰这只又谎报说，应使练习跪拜行礼很有进步，起跪虽然说还不能自如，但是勉强尚可成礼。嘉庆皇上听到报告之后很是高兴，决定于这一年中国民间的节日七月初七，也就是乞巧节，接见英国使团。何世泰接到皇上的谕旨之后，与这个穆克登额商量决定，特意的定在了接见前一天的这个深夜，就是前一天，带领英国使团从这个通州以急行军的速度进京，于这个黎明前呢到达了这个圆明园，企图趁着阿美斯德通宵未眠极度疲劳的时候，由这个别人驾着按着草率成礼敷衍搪塞。可是他万万都没料到，阿姆斯德一听说嘉庆皇帝已经下令接见了，眼看自己出使任务即将完成，竟然兴奋的竟然呢，哎，一夜没睡，仍然是精神很旺啊。到这儿他这精神头倒足了，到了圆明园的门口，他东张西望，只见一对对中国官员穿戴整齐的朝服正在往圆明园里头走，仪仗队早已排列两旁，显得威武雄壮。几声雄亮的钟声响过，说明啊，嘉庆皇上已经升座，他抬腿就要往圆明园里走，却不料来了几个太监打扮人前来啊驾搀他。阿姆斯德一看这形势，心里早就明白了，知道这是怎么着，要强按着我脑袋行在三跪九叩里。于是他奋力的挣扎，不让别人搀驾，他一挣脱，别人就挡着他不许入内，就这么着拉拉扯扯的推推搡搡的在这园门口形成了僵持的局面。眼看这个时辰已经到了，何世泰一看这个事情没办法交代，于是派人去禀报皇上说，英国使臣阿美斯德银夜进京，因疲劳过度突然得了这个疾病，难以朝见皇上。嘉庆皇上一听下诏说，正使得病请副使进夜，可是副使也坚决不肯让别人驾着行这个三跪九叩之礼，僵局没办法打开呀。在宝座上等了很久的嘉庆皇上明白了真相以后，生气走下宝座，回到了书房，随即下诏英医使团不识礼数，朕拒绝接见，令直隶总督即将遣送该使团从大沽口出境回国，以后永远不许英医再派使团来我大清。这么一来，嘉庆皇上虽然说闹了个没趣儿，可是阿美斯德所肩负的使命也落了一个失败的结局。东印度公司虽然说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但是英王则是不满意。这个时候的英吉利已经啊侵略成性了，他是绝对不能因为马加尔尼跟这个阿斯美德的相继失败而罢休的。派使团交涉以求扩大贸易的途径既然走不通，他就决定采取另外卑鄙的手段来达到他自己罪恶的目的了。这个英吉利国为什么要再一次的派使团来中国要求通商呢？原来当时英国的工业已经兴起了，商品生产日益的发达了，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需要到中国来倾销，以便换回他们所需要的中国的茶叶跟丝绸。可是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统治阶级有这个官营手工业作坊替他们服务，衣食住行等等的生活所需无需乎到这个市场上去购买，普通老百姓以这个男耕女织解决衣食所需，除了食盐以外也用不着光顾市场，因此英国生产的商品很难在这个中国找到这个市场。有一个英国商人一看中国人吃饭用两根竹子或者木头做成的筷子，以为啊中国人不会做这个叉子跟刀子了，他就心里想，如果说能运来大量的餐刀餐叉到中国来销售，一定会很快的抢购一空，大发利市的。因此他赶紧回到了国内，定做了几万副餐刀餐叉运来中国，可是结果一副都没卖出去，竟然做了赔本的买卖了。长期以来中英两国的贸易
英国一

0: 直处于输入多输出少的这个不利的地位。所以说呢，他们就啊认为有必要呢跟清政府签订一项通商协定，允许他们派代表常驻在中国，了解中国市场情况，以便于他们倾销商品进行经济侵略。可是马嘎尔尼呀，跟这个阿姆斯德前后出使都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很是焦急，他们十分迫切地想要通过别的途径来打开中国紧闭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7: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8: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7: 还有着事儿？
8: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7: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
13: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这是什么？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我来教你用。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让我一次爱个够
2: 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 我是其他垃圾桶，
13: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我来教你用，
12: 怎么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4: 还有着事儿？
1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7: 垃圾分类我参与。
2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 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5: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5: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5: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三集。
1: 政府呢，也正是用人之际，所以我们想给陈少校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2: 听毛先生这样说，陈一鸣不再说话了，他屏住呼吸看着毛先生。毛先生咳了两声，接着说，
1: 石岩先告，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都很器重陈先生，希望陈少校能够洗心革面，和我们一起投身到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之中，不知陈少校意下如何呀？
2: 陈一鸣听了毛先生的话，感到一阵疑惑。
3: 阁下的意思是想让我当特务？
2: 毛先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1: 哦，陈少校，你说错了，特务不过是圈外人的称呼，而以我们专业人的习惯叫做特种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2: 陈一鸣听了不禁鄙视地笑了笑说，
3: 一个意思，都是见不得光的人。
2: 对陈一鸣的话，毛先生却不以为然。
1: 见不见阳光，那只是工作方式不同，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虽然生活在黑暗当中，却是为了守护民族，守护政府，守护领袖。我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这种职业难道还不崇高吗？
2: 陈一鸣没有回答，却仍然鄙视地笑着。毛先生接着说，
1: 间谍其实只是一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什么崇高啊和卑劣之分。而这种职业不止在我朝我代，在历朝历代也早已有之，而且是必不可少啊。哦，陈少校，咱们再干一杯。陈少校熟读兵书，精通战略战术，我想这不用我来开导吧。而且你敢说你在淞沪前线的时候就没有得到我们团体的情报支援吗？哼，更何况你自己就是特务连的连长，侦察参谋，对情报的重要性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2: 陈一鸣一时无语，只好默默地听着。
1: 陈少校，对于你来说目前只有两条路。
2: 陈一鸣听罢不禁注意地抬起头来，
3: 请讲。
1: 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我们团体的一员。
2: 陈一鸣愣住了，又不

0: 冷酷。陈一鸣的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毛先生脸色阴冷地笑了笑。
1: 陈少校，你想一想，你应该走哪一条路？
0: 陈一鸣犹豫了一下，冷冷地回答：
2: 我不做特务。
1: 哦。
0: 毛先生的笑容立刻就终止了。陈一鸣随即站起身来：
2: 毛先生，我感谢戴老板和贵团体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只不在谍报工作，

0: 因为家父从小就教导一鸣，为人处事要坦荡光明，不要勾勾结结，所以还是请毛先生送我回牢房吧。
1: 陈一鸣说完便向外走去，毛先生叫住了他。
2: 陈少校，吃了饭再走不迟啊。
1: 望着满桌子的饭菜，陈一鸣摇了摇头。
0: 不，我现在时时想起八十八师死难的弟兄，我吃不下。
1: 陈一鸣说完又要向外走，毛先生只好抬手送客。
2: 那好吧，君子不强人所难，你可以走。
1: 毛先生半步未动，看着陈一鸣出去了。陈一鸣刚走，毛先生的下属田伯涛就走了进来。
3: 毛先生，他这么不给面子，我去教训教训他。
2: 不行，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再说陈一鸣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更不怕什么皮肉之苦。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不清楚？
1: 田伯涛被毛先生深斥了一句，不敢再提先前的话茬儿，又赶紧变了个主意。
3: 要不我们再换个人。
1: 毛先生依旧摇了摇头，不免叨念起来。
2: 顺不忘喜，逆不惶馁，安不奢逸，为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虎者，可拜上将军也。
1: 田伯涛看着上司，眼神一愣一愣的。毛先生转过身来，终于望着田伯涛笑了。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1: 早晨，明媚的阳光洒在牢房的墙上。牢房内，刚刚醒来的陈一鸣此时正靠在墙上沉思着。突然一捆报纸从牢门的送饭口里丢了进来，陈一鸣不觉转过了头。
4: 给，从今儿起啊，你可以看报了。
1: 看守说完转身走了。陈一鸣兴奋地奔到门口，拿起了被扔在地上的报纸。一组揭露日寇暴行的照片很快便吸引了他。照片上日寇摧残中国士兵和居民的残暴令人发指。陈一鸣看着看着，头上的青筋不禁爆了出来。
5: 他妈的，这帮不是人养的畜生。
1: 陈一鸣一边骂着，一边浑身不免颤抖着。看着看着，他终于忍不住了，举起拳头在大门上猛烈地敲起来。
5: 来人，来人，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两个看守闻声跑了过来，不免恶声地骂起来。
6: 敲什么敲，作死啊。
5: 快放我出去，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见你们长官。
1: 陈一鸣说着，威严地瞪着门外的两个看守。或许是慑于陈一鸣的威力，两个看守见了竟不敢再说什么。
4: 等着，我们给你报告去。

0: 摊手说完走了。陈一鸣这才开始慢慢地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晴天，天上万里无云，在一间乡间别墅楼顶的平台上，身着一身睡服的毛先生正在全神贯注地打着太极拳。稍等了一会儿，田伯涛轻轻地走了过来。
1: 毛先生，陈一鸣要见您。
0: 毛先生听罢，收拢了姿势，笑了笑。
2: 陈一鸣要见我？哼，我是他想见就能见得着的吗？
0: 田伯涛听罢不由得愣住了。
1: 毛先生，您不是说……
2: 哼。
0: 毛先生听罢得意地笑了笑。
2: 这鱼呀，还没有炖到时候，只有炖到时候了，这鱼骨和鱼肉才能分得开，那样吃起来就不扎嘴喽。
0: 田伯涛很快领会了上峰的意思，不由得点头笑了笑。
1: 在下明白，等鱼炖到时候了，我再来请示你。
0: 田伯涛说完转身走了。毛先生伸手在身旁的茶几上拿起了一杯茶，喝了一口。时近中午，陈一鸣因为不停的呐喊已经有些疲惫了，他无力地坐在牢房的墙角处，不停地喘着粗气。就在这时，田伯涛出现在了牢房的门口。
3: 我要见毛先生。
0: 田伯涛望着陈一鸣，狡猾地笑了笑。
1: 你想见毛先生？那毛先生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吗？别着急，你慢慢等。再说你要见毛先生总得有一些说法啊，否则我们怎么给你汇报啊？
0: 陈一鸣听罢想了想，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3: 你先给我一张纸，要宣纸，大一点的。
1: 干什么？
3: 我要给毛先生写几个字。
0: 田伯涛转了转眼珠，终于向跟在身后的下属摆了摆手。
1: 去给他拿纸笔。
0: 下属跑步去了，一会儿又快步地跑回来，将几张宣纸和毛笔墨汁递了过来。陈一鸣没有说话，他接过纸笔和墨汁，将宣纸铺在地上。他没有拿毛笔，也没有蘸墨汁，却咬破了食指，然后蘸着手指渗出的鲜血，在宣纸上写了几个字。田伯涛和站在他身后的下属看见了，都不禁瞪大了眼睛。这张写着血字的宣纸很快便送到了毛先生的手上。
2: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毛先生看罢也立刻惊愕了。
2: 如果我们党国的军人要是个个都像陈一鸣一样，我们的形势也就不会惨到这个样子喽。

0: 田波涛的脸上此时也已充满了崇敬。
1: 先生，您要见他吗？
2: 见，当然见，立刻就见。
0: 毛先生想都没想，立刻挥起了手。
1: 那我带他过来。
2: 不，带他去靶场，我在那儿等他。
1: 靶场？
2: 对，就是靶场。
0: 山间靶场，随着清脆的枪声，靠近山脚的一张靶纸上零星地落着几处弹痕。毛先生放下了正在冒着青烟的手枪，很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1: 报靶员，报靶。
0: 随着田波涛的喊声，躲在远处的报靶员迅速地从地沟里窜了出来。过了一会儿，便报来了数字。
3: 58魂。
0: 田伯涛听罢，不禁鼓起了掌。
1: 好枪法，毛先生，确实是好枪法。
0: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2: 嘿，什么好枪法？10发子弹打了58环，连及格还不到。你们这些人，拍马屁都不会拍。
0: 田波涛听了，脸上立刻显出了尴尬。
1: 毛先生，就差一点点儿，哎，咱们再来，再来。
0: 毛先生此时早已经没有了兴致。
2: 哎呀，算了吧，还是等着主角来吧。
0: 毛先生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了吉普车的鸣笛声。过了一会儿，一辆吉普车急速地开了过来，停在了靶场的附近。车门打开，陈一鸣拖着脚镣和手铐，在两个看守的押解下下了车。毛先生饶有兴趣地看着缓缓走来的陈一鸣，向站在身后不远处的护卫们吩咐了一句：“
2: 给他下料。”
4: 是。
0: 两个护卫闻声走过去，给陈一鸣卸下了手铐和脚镣。毛先生这才说了一句：“
2: 陈少校，你要见我？”
5: 是，毛先生，我有话跟你说。
0: 毛先生没有回答陈一鸣，却转身看了看身后长桌上摆放的武器。
2: 不着急，陈少校，你有几年没有摸枪了吧？怎么样，想不想打几枪啊？
0: 陈一鸣听了，眼睛立刻一亮。
5: 想。如果毛先生允许的话。
0: 毛先生笑着点了点头。
2: 虽然我们打过几年交道，可我还真没见过你打过枪。好吧，今天就算破破例，我也见识见识你这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手枪打得怎么样。
0: 毛先生说完，用手示意了一下。陈一鸣见状，便走到了长条桌前，围在靶场四周的护卫见了，都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枪。正在伸手拿枪的陈一鸣立刻便感觉到了，不免望着毛先生冷笑了一下。
5: 哼，毛先生，你让我这个囚犯摆弄枪，你就不怕我一时兴起威胁到你的安全？
0: 毛先生听罢立刻笑了。
2: 哼，陈少校志在一寸山河一寸雪，怎么会做出这种蝇营狗苟之事啊？ 陈少校，尽管拿枪就是。
0: 毛先生尽管这样说，围在靶场四周的警戒们还是没有放松自己的戒备。毛先生望着陈一鸣又一次笑了。
2: 好，陈少校，请吧。
0: 陈一鸣很快就选了一支枪握在手里，然后便利索地出枪将子弹上膛。随着一串清脆的枪声，爆靶员很快就爆出了成绩。
3: 15发，147环。
0: 爆靶员的话音刚落，靶场里立刻响起了掌声。毛先生的脸上此时也充满了兴奋。
2: 陈少校威武不减当年呢，果然是弹无虚发，毛某佩服佩服啊。
0: 陈一鸣转过身去，又一次看着靶子，脸上充满了欣慰。毛先生兴致勃勃地向陈一鸣招招手。
2: 陈少校，我们回别墅去谈吧。
0: 一群人很快便上了车，车队向着不远处毛先生的别墅驶去。毛先生的别墅内，一本镶着照片的资料册被丢在了桌子上。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

0: 一鸣招招手，
1: 陈少校，我们回别墅去谈吧。
0: 一群人很快便上了车，车队向着不远处毛先生的别墅驶去。毛先生的别墅内，一本镶着照片的资料册被丢在了桌子上。已经换了军便装的陈一鸣此刻正目光冷冷地盯着资料上的中村一郎。毛先生望着陈一鸣叹了口气，
1: 陈少校，这就是你要袭击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叫中村一郎。
0: 陈一鸣沉吟了一下，拿起资料又翻了翻，随后放下了手里的资料。
2: 毛先生，谁是我的助手？
0: 毛先生稍稍一愣，随口回答：
1: 哦，你自己挑。
2: 我？
0: 陈一鸣愣住了，他不知道毛先生这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毛先生见状挥挥手，站在不远处的田伯涛随手拉开了身边书柜的幕布，书柜里露出了密密匝匝摆放的集中营关押囚犯的资料。
2: 毛先生，你是让我从在押囚犯里挑人？
0: 陈一鸣望着毛先生更加惊愕了。
1: 对，就是从这些囚犯里挑人，除了我们已经核实的共党分子，其余的人你随便挑。
2: 这可都是一些囚犯呢，你让我带着一组囚犯去搞暗杀，这怎么可以啊？
0: 陈一鸣看着毛先生显出越发的不解，毛先生看着对方不觉笑了。
1: 这怎么不可以？你原来不也是个囚犯吗？
2: 这囚犯和囚犯可不一样。
0: 陈一鸣话虽然这么说，底气却明显显露出了不足。毛先生望着他又笑了。
1: 哼，陈少校，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眼下敌我情报战场犬牙交错，无论我派手下的任何人去搞暗杀，都难保不被出卖给日本人，所以我才选择了你们。只有你们的情况，无论是敌我特工，除了我们内部的极少数人，其他人都一无所知，因此只有派你们出去才是最安全。而且谁也想不到我会派一支囚犯敢死队，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懂了吗？
0: 陈一鸣听罢不由得点点头。
2: 你的话有道理，只不过你们想的也太绝了。
0: 毛先生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某种得意。
1: 陈少校，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已经快十年了，对他们我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陈少校此次出击胜算很大，你可以挑选你认为合适的任何囚犯参加行动，同时我们将我们现有所掌握的一切资料都毫不保留地提供给你，包括在敌战区仍在秘密行动中的我方派遣人员。只要你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将为你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0: 陈一鸣听到这儿终于吐了一口气，却还是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对方。
2: 毛先生，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

0: 你就不怕我带着这几个囚犯去投向日本人吗？
1: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畅快地笑了。
2: 陈少校啊，我不会忘记这句话。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说别人背叛我信，说你背叛，打死我都不信。
1: 毛先生说完，审视地看着陈一鸣。
2: 陈少校，我说的对吗？
1: 陈一鸣猛地站了起来，来了一个军人标准的立正。
0: 毛先生，只要信得过我，你放手让我去杀鬼子，我陈一鸣就是死，也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民众和祖宗的事儿来。
1: 见陈一鸣如此严肃，毛先生立刻又笑了。
2: 哈哈哈哈，陈少校啊，对我刚才的话你是过于认真喽。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像你这样能写出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投敌，所以我信得过你。
1: 毛先生的话令陈一鸣十分感动，他的嘴角不由得有些颤抖。
0: 毛先生，感谢你的信任。多少年了，其实我陈一鸣缺的就是这样的信任。
1: 陈一鸣的感叹是有感而发，毛先生感觉出了陈一鸣对自己这些年被关押的委屈，于是他伸出手来拍了拍陈一鸣的肩。
2: 一鸣啊，我知道你这些年也受了一些委屈，但是你当年做的事情也确实很唐突。作为党国的情报机关，是不允许自己的队伍里有任何污点的，有时候因为情况复杂，可能呢会伤害一些人，可能都是为了队伍更加纯洁化，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还请你多多谅解啊。哦，好了，关于以前的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还是集中说一下眼前的事情。这个关于组织这一支特别敢死队的事情，有一点我要特别嘱咐你，那就是这一件事情一定要特别保密，不能有任何的外露，否则对我们今后的行动，也包括敢死队员的安全，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一点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啊，敢死队的代号叫什么？
1: 毛先生望着陈一鸣笑了笑。
2: 好，代号已经有了，叫黑猫。
0: 黑猫？
1: 陈一鸣不由得愣住了，毛先生笑得更得意了。
2: 这是一只能吞掉大老鼠的黑猫啊。
0: 敢死队的队员什么时候挑选？
2: 明天。
0: 明天？
2: 对，就是明天。早点组织队伍，早点训练，也好早一天完成刺杀任务，否则盘踞在南京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行动也实在是太猖狂了。
0: 是，我听从先生的吩咐。
2: 哈哈哈，好好干，年轻人，你前途无量啊。
1: 毛先生说完，越发表示亲近地在陈一鸣的肩上拍了拍。陈一鸣走后不久，田伯涛悄悄地溜了进来。
3: 毛先生，在陈一鸣住处的周围已经布置好了警戒，只要陈一鸣敢有不轨行为，我们将立刻对他进行有力的惩戒。
2: 好，办得很好。伯涛啊， 知道这句话吗？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对于我们军统来说却是不同啊，应该叫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才能确保胜券呢。
1: 毛先生说罢，脸上露出了自得的笑。此刻，在南京市一座华丽的酒店大楼前，酒店的林经理和几名穿戴整齐的服务员正站在门口，恭候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过了一会儿，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了酒店的门前。待轿车停稳，林经理赶紧上前一步，打开了车门。从车里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人，她容貌美丽，衣着端庄，表情却有些黯然。他一边下车，一边不住地用手帕擦着眼泪。林经理恭敬地向后撤了一步。
4: 小姐，我们都在等您。北平一别，又是两年。老先生去世的时候，一直念叨着您的名字。我们也盼着您早日过来打理这边的生意，希望小姐节哀。金陵酒店没有您是不行的。
1: 小姐礼貌地朝着林经理微笑了一下，而后快步地向酒店大门走去。
5: 小姐好。
1: 服务员们见状赶紧垂泪问候。小姐点点头表示致意，而后继续向里走去。林经理在身后赶紧跟上。这小姐一边走一边对林经理说：
6: 哦，家父刚刚去世，我暂时不想会客。酒店的生意还麻烦林经理您先费心照应着。
4: 是是是，林某一定尽心竭力。小姐请。
1: 随着一声铃声，电梯门关上了。林经理随着这小姐上了楼去。电梯在楼的顶层停了下来。林经理随着小姐走了出来。他仅走了两步，赶在小姐到达前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让小姐进了门。总经理的办公室装饰华丽，小姐看着眼前宽大的办公室不免感到有些新鲜。林经理进门以后顺势地带上了门。墙上挂着一位五旬左右男子的遗像，小姐看着照片不禁一阵伤心。林经理没有说什么，他迅速地走到窗前，无声地拉上了窗帘，然后他转过身来，兴奋地向小姐伸出了手。
4: 欢迎你，金玉同志。
1: 小姐此时才一改方才的矜持，兴奋地握住了林经理的手。
6: 李玉同志，您辛苦了。您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泰山委托我转达对您的敬意。
1: 林经理的脸上立刻浮上了无限的感慨。
4: 哎，泰山同志太客气了，这是我的责任，没什么可说的。只是老站长牺牲以后一直没来新领导，心里啊实在是没底啊。这回可好了，你一来我们南京站的同志啊就都放

0: 心了。
1: 老林呐、啊，我刚来，很多情况啊我还不熟悉，今后的工作还希望你多支持我。
2: 小姐说着，忍不住望了墙上的遗像一眼，表情骤然变得很沉重。
1: 老站长牺牲了，给我们当前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把目前的工作局面重新打开。
2: 小姐说着走到遗像前，恭恭敬敬地给老站长上了一炷香。
1: 老站长，您是为革命为抗战而死的，人民不会忘记您。
2: 小姐的名字叫黄云晴，是我地下党新任南京情报站的站长。她虽然人很年轻，看上去只有26、27岁的样子，却已经是有着近1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1: 李瑜同志，您请坐吧。下面我来传达一下泰山同志对最近工作的指示。
3: 是。
2: 林经理听罢，赶紧面容严肃地坐在了黄云晴的面前。
1: 李瑜同志，泰山现在最关心的是中村特务机关最近的动向，另外还有军统是否在谋划下一步的报复行动。
2: 林经理听罢直了直身子。
3: 哦，中村机关目前对军统潜伏的情报网暗杀和破坏还在进行着，负责暗杀和破坏的人多数都是中村一郎上任时带来的少壮派。这些人呢、啊、大多数呢都是他在日本谍报学校受训时的同学，只有少数人是中村一郎从日本传统忍者家族临时招募的高手。这杀人的手段呢、啊、十分厉害。中村一家背景深厚，家族呢有皇族血统。这老中村呢、啊、在20几年前就在日本天皇特务机关任职。因此啊，这包括在南京的日伪先特对中村一郎都身怀敬畏。军统要想搞掉这个中村一郎，一定是一场恶战。
2: 黄云晴听罢不禁皱了皱眉头。
1: 中村一郎现在还经常到我们酒店来吗？
3: 经常来。我们酒店是南京数一数二的娱乐场所，南京的日伪妖人啊经常在这里出没，所以啊这中村一郎也是这里的常客。
2: 林经理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一下，眉毛一挑，禁不住问黄云晴：
3: 金鱼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对中村下手？
2: 黄云晴凝神思索着没有表态。林经理只好又跟上来一句：
3: 刺杀中村我们应该是有条件的，无论在食物上下毒还是搞狙击暗杀，干掉他都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只是
1: 不，我们暂时不要做这样的行动。
2: 黄云晴听罢摇了摇头。
1: 金陵大酒店在我党情报工作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搜集情报，伺机而动，而不是轻易去搞破坏行动。泰山同志曾经专门强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这个站一定不能暴露。
3: 是，我明白了。
2: 黄云晴说完站起身来，望着林经理笑了笑。
1: 哼，不过我倒还真想会一会这个中村一郎。
2: 金陵大酒店豪华的西餐厅的一角，摆着一架崭新的三角钢琴。

0: 这是一架从国外进口的钢琴，不仅琴箱宽大，而且琴声非常悦耳。此时，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正沉浸在悠扬的琴声里，陶醉地弹着琴。这个弹琴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中村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中村一郎。在餐厅的四周，此时远远近近地站着几个身穿黑色西服、头戴黑色礼帽的日本特务。中村一郎的助手岩本上尉此时也混杂在其中。餐厅里此刻已经是食客寥寥，除了几位有身份的日伪要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悠闲地谈天之外，还有几个便是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外国客人。就在这时，黄云晴在林经理的陪同下走进了西餐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5: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说第25计。这计不是一般的计，叫偷梁换柱之计。这计呀，热闹。这个偷梁换柱呢，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计策啊，是通过暗中变换事物的本质或者内容，以达到蒙混欺骗之目的的策略呀。那么这个偷天换日，什么这个偷龙换凤，什么这个调包计啊，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个梁指的是什么呢？指采用粗大坚实木。

木料的房梁，柱子，柱，指支撑房梁的较细木料。那么这里用来是比喻军队的主力与非主力的关系。这个头梁换柱呢，它作为一句成语，它是一句成语还是？原意是指偷偷的用这个梁来换这个柱，后来呢，多比喻暗中玩弄手法，是以假代真呐。这里边就说一个小故事就行了。秦始皇活着的时候，这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太子，所以有一次呢，他外出巡视，结果得了重病，知道不久命休矣，他就嘱咐这宰相李斯，他告诉李斯要立自己的大儿子扶苏为帝。但这个李斯啊，竟和这个秦始皇的幼子胡亥、权臣赵高勾结，篡改了遗诏，改立胡亥做了皇帝。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偷梁换柱啊，这太典型了。那么在古代的战场上啊，采用这个偷换的办法，这种偷换可以是转换行动方向，也可以是调换军队，总之是为了达到蒙骗敌人的目的，这就是偷梁换柱的计谋。这里边还有个故事，东汉的时候，这个大将吴汉呢，击败公孙述的事迹，就是对这一计谋的一次成功运用。故事是这样的，东汉大将吴汉奉命带领大军是征讨在成都割据称霸的公孙述，这大军可就浩浩荡荡来了。那么这个吴汉的军队进入了公孙述的这个所辖地区，就攻克了广都县，又派轻骑部队捣毁了成都的市桥。不久，这个武阳以东的各城邑都投降了吴汉。这时节啊，这个吴汉就接到了汉光武皇帝刘秀的诏书。这诏书是怎么说的呢？说成都有十多万敌军啊，不可轻视他，但应坚守广都，等待敌军来攻。你不要主动出击和这个敌人争锋，如果这个敌军不敢来攻，你就转移营地，逼迫他啊，逼迫他来进攻，必须等到敌军筋疲力尽之时方可进击他。这个诏书就这么写的，是圣旨啊。哎，可是看了半天，吴汉巴着巴着嘴想了想，这吴汉没把光武帝刘秀这话听在心里。为什么呢？他立功心切啊。哎，他一琢磨，我在这等得等哪年去？不行，守不如攻。所以啊，这个吴汉竟擅自带领两万余步兵啊，逼近成都。这就来了，在距离成都十里多里地的江水北岸呢，是安营扎寨。为方便渡江作战呢，这个吴汉还下令在这个江上架设浮桥啊，同时让自己手下的副将刘尚带领万余人驻扎在江水南岸，致使南北两营相距20余里。哎呀呀，这个行动马上被光武帝就知道了。为什么？为什么？皇上在这个部队里头那都有眼线。哎，你这外边行军打仗，一举一动是吧，方方面面的，就你这主帅吃什么啊，早晨喝粥就什么咸菜，皇上基本上都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的帝王术之一。这光武帝刘秀得知吴汉这个行动后非常吃惊，马上又给这个吴汉写信下诏书，就命他立刻带兵返回广都，是坚守待敌。
可是没

0: 的光武帝的这个诏书送到吴汉手里，公孙述就派这个谢峰，还有一员战将叫袁吉啊，就带领十多万人是攻打吴汉呢、啊。又另派大将军啊，派了一名将军带领数万人马袭击刘尚的营寨，那是分别从南北两端牵制汉军，让这个吴汉其首尾不能相顾。哎呀，这对于汉军来说呀，对这个吴汉这个军队来说，这情况十分危急。吴汉和公孙述的大军激战一天不能胜利，最后那么吴汉一回首只得退回营垒。眼看着公孙述的人马即将对汉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此时吴汉急中生智，他一跺脚，这吴汉是一员名将啊，他就想到了偷梁换柱的办法。他立刻就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大伙围坐一团，就见吴汉呢，苍啷啷宝剑拉出来，啪，就插在这个地上，然后眼珠子一瞪，他激励这些战将们：“各位啊，各位兄弟们呐、啊，诸位将军，跟我吴汉共同当年啊，行过水，爬过山，同甘苦，共患难。那么艰难险阻，转战千里，才得以深入敌人腹地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敌人是兵临城下，我与刘尚军队都遭到了包围，不能相救。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因此我打算秘密地转移兵马，和这个刘尚会合，集合力量抗击敌人，如果齐心协力，人人奋勇杀敌，大功便可告成。若不如此，则必然失败。现在正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是胜是败，就看这次行动了。我万望各位兄弟齐心合力，有这个决心吗？
1: 有。
0: 大伙有这个杀敌的勇气吗？
1: 有。
0: 我们能团结一致吗？
1: 能。
0: 我们能心在一起吗？
1: 能。
0: 哎呀，这底下这战士们啊，嗷嗷之喊呐、啊。那么战场之上啊，这个但凡要陷入困境，必要以巧计夺得生机，这是战场上的规律。那么这时主意打定了，吴汉呢命杀牛宰羊屠了驴，怎么的，用这酒啊好肉款待将士，是安顿战马，关闭营门，是拒不出战。那么同时呢，他又命令手下在这个军营中啊多多立些旗帜，保证营中烟火不断，就给这个敌人造成吴汉这个军队被困在营中的假象，这个是迷惑敌人。这个偷梁换柱的关键咱们要说一下，关键在偷，这个所有行动都必须在暗中进行。那么吴汉成功的骗过敌人的耳目，那么在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悄悄的引兵过江和刘尚会合，而公孙述对此是一无所知啊。那么第二天，公孙述依然按照之前的战斗计划，命一部分人是攻打江北的汉军，一部分人去攻打江南的汉军，而吴汉则早已带领全部人马杀气腾腾、怒气滔滔从这个江南杀来。这公孙述来不及调整战术，这战场上的形势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到了傍晚呢，哎呦，这个公孙述啊，这边被杀的是七零八落，特别手下那两员大将谢峰和袁吉也被噗噗扎死在战场之上。吴汉是乘胜追击，在掌握了战场的局势后，

派着刘尚带领军队进击公孙述，那么他自己呢就带领一队人马驻守在广都，他将战事报告给了汉光武帝刘秀。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呢，他也不忌讳，他说我错了，我确实啊失误了，万岁啊，您确实是明君呐、啊，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给组织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愿降级，自罚工资半年。反正总言之吧，那年没这些词儿，就是自己啊，哎，我错了，皇上，我对不起你。那么这个刘秀皇帝呢，接到这封信之后，立刻给回了信，说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人非圣贤孰能过呢？知道自己错误了，就是行啊，啊，你是好干部，我信任你。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带兵还守广都，这是很是重要。这时节啊，公孙述必定不敢丢下刘尚直接来攻击你。如果他先攻打刘尚，你从这个广都啊带领全部的军队行军50里地支援他。这时节呢，公孙述定已疲惫不堪，那是很容易击败他。接的这封信，吴汉就接受刘秀的建议，和公孙述这个军队交战于广都与成都之间，是8战8捷，成功进驻了成都外城。公孙述兵败逃走，不久被大将吴汉杀死。他那手下呀，一看大势已去，便打开城门啊，悉数投降。至此呢，这个蜀地的割据势力被完全的平定了。你看这投梁换柱啊，这计很厉害呀。另外还有一个很惊险的，韩信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投梁换柱啊，这个计经常在政治斗争中得以运用，可以起到蒙蔽敌人，使其麻痹大意的效果。吕后除韩信的过程中就成功的运用了投梁换柱的计谋。刘邦建立了汉朝后啊，大封功臣们，有很多将领都被封到王侯。那么这些异姓王个个手握重兵啊，这无疑就对刘氏天下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如何铲除这些异姓王呢？这就成了刘邦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么多异姓王中，谁的力量最大呀？韩信啊，势力最大呀。啊，另外打天下的时候，韩信的功劳最高啊，所以他韩信自然就成了刘邦的首要敌人。那么项羽兵败后，手下有个大将钟离昧四处逃亡，这项羽手下的这个大将，由于他呀和以前在这个战场也好，方面面也好，他和这个韩信的私交很好，这个钟离昧，于是他偷偷就来投奔韩信。韩信一看好哥们来了，行了，是吧，别看你是项羽的手下啊，我告诉你，在我这住吧，我绝不让刘邦把你抓住。所以他就把这个钟离昧留下了。坏了，我方才说了，皇上到处有耳目啊，这个事儿就泄露了，有人就告发韩信谋反。那么这时韩信的手下也有谋士，就建议韩信杀了钟离昧，以示自己的清白。韩信和钟离昧商量此事，钟离昧紧锁眉峰，说现在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正是因为我在你这里，你想擒拿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了，随后灭亡的就是你韩信。说完了，噗，自尽抹脖子了。我不跟你找麻烦，我要在这儿你还倒安全，我要是死了你就完了。说完这几句话自杀了。那么就在这么个光景呢，恰好刘邦就采用了陈平的计策。就在这个时候，他宣称自己要巡游云梦，这个韩信不知实际，他就带着钟离昧这个脑袋人头去见

刘邦。刘邦一见到韩信，一看韩信低着脑袋来的，冷笑一声啊，他命令手下的武士把韩信给绑起来了，就把韩信放在这个皇帝后边的副车上，就绑在那副车上了。韩信仰天长叹啊，哎，人都说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啊，看来真是真事儿啊，我完了。刘邦就把这韩信押回洛阳，最终还是赦免了韩信的罪过。因为什么呢？怕引起大伙反感，他把韩信贬为淮阴侯，并从楚地调回京城居住，实际上就已经把他给软禁起来了。这个韩信被贬之后啊，他知道刘邦畏惧他的才能和威名，现在还没杀我，所以我要老实点，所以经常装病不参加朝见或随皇帝出行。其实韩信虽然立有大功，但一直对这个刘邦可以说忠心耿耿。那当初楚汉相争时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个谋士啊，就建议韩信背弃刘邦，自立为王，三分天下。但这韩信感念刘邦对自己的厚遇啊，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后设十面埋伏，把这项羽困在垓下，最终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助刘邦一统天下。而今落到这个下场，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是越来越强烈了。在公元前200年，刘邦任命陈豨为代理宰相，命其统领边兵对付匈奴。这个陈豨临行前呢，向韩信辞行，因为两人关系挺好。陈豨说我要走了，韩信平退左右，以自己的遭遇为例，他告诉这陈豨说呀，你所管辖的地方屯聚了天下精兵啊，而你又是陛下亲近宠爱的臣子，如果有人密告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而如果有人再次密告你谋反，陛下心中定会有所怀疑，如果有人第三次告你谋反，陛下必定会勃然大怒，然后亲自带领兵征讨你。你不如啊，趁这个机会起兵反汉，我在京城里接应你。哎呀，陈豨平素啊就很信服韩信的才能，当下表示一定听从韩信的指示。那么也就在公元前197年，这陈豨果然造反了，他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带领兵马去征讨他。这韩信呢就装病，就没有随高祖出征。那么当初二人约定吗，说陈豨起事后，这韩信在夜里诈称奉刘邦密诏，设放那些囚徒和官奴，然后带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韩信的有位门客啊，因为得罪了韩信，怕韩信杀他，他就把这个韩信这个举动密报给了吕后。这个吕后立刻派人在京城四处散布消息啊，说陈豨已被杀死，皇上得胜，即将凯旋。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又不见陈豨派人来联络，心中甚是恐慌啊。恰好宰相萧何亲自来到韩信家中，宣称皇上得胜回朝啊，大伙要进宫朝贺。这韩信素来对萧何比较信任，便和这个萧何一起乘车进宫。那么吕后一见韩信，立刻命人绑上杀了。哎，可惜韩信聪明一时啊，却不知道陈豨已死的消息根本就是个谎言，他死了两年之后，陈豨的叛乱才彻底被平定。那么吕后和萧何设计在宫中除掉韩信，刘邦后来胜利归来，点了点头，一条大拇哥称赞吕后偷梁换柱之计使用之高，无人能及。本篇章评述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咱们今天说这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啊。你就听这名，指桑树骂槐树，受得了吗？他这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大龄小者，谨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邪而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强大者镇服弱小者，要善于利用这个恐吓、警告的方法去诱导，适当的威严和强硬可以得到较广泛的响应和拥护。那么在这个紧急时刻，使用果断的手段才能使人敬服。那么这个指桑骂槐啊，就指的桑树骂槐树，后来引申为一种骂人的艺术了，成为了甲通过骂丙教训乙旁敲侧击之战术。旁敲侧击之战术，那么如果把它用到军事上或者一些行为做法上也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故事，什么呢？西门豹之夜，这个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听过啊。那么这个魏文侯派这个西门豹治理邺城，那么到了这个邺城后，西门豹向当地德高望重的人请教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有一个消息啊，西门豹吓了一跳啊，怎么的呢？他听到这个地方是为河伯娶妻这么一个事儿，而且是劳民伤财啊。河伯娶妻，老张娶妻，老王娶妻，这河娶什么妻呢？他心里感觉到很蹊跷。那么当地人就告诉西门豹，为了免这个水患呢，每年邺

选没结婚的女孩作为河伯之妻。那么仪式开始后呢，被挑选为河伯也就河神的妻子呢，这姑娘被放到一张草席上扔入河中啊，那就活活把姑娘给淹死了。但是邺城百姓对此事敢怒不敢言呐、啊！哎呀，西门豹当时啊火冒三丈，这是一种恶俗啊，其关键要惩处通过这件事而获利的三老。于是这个西门豹就告诉当地百姓，到了这个河伯就这河神娶媳妇的时候，希望这个三老啊、巫婆、父老都到河边去送这个新娘，到时候呢我要亲自送这名女子嫁给河神。那么这个河神也就河伯娶妻的日子到了，西门豹来到了仪式现场，发现当地的三老、官员、巫婆果然全到齐了，那么百姓也来的很多，足有上千之多呀。负责这个主持这个仪式的这个巫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个女的，打扮的特别妖艳啊。她身后呢还跟着不少这个衣着华丽的女徒弟。西门豹假装对这个河伯娶妻的事情表现出非常奇怪的感觉，他要这个巫婆啊将即将成为河神妻子这个女子带过来，我要看一看。然后这巫婆就把那个小姑娘带过来了，姑娘直哭啊。西门豹上下打量一眼这姑娘，哎呀，这女的不漂亮啊，这河伯娶这样媳妇能行吗？然后西门豹一转身看着边上站着这巫婆说，这样吧，麻烦你老人家到这河里啊去通报一下河伯，跟他说说，就说需要重新找个女子，过几天呢就把这女子给他送去。来人呐，把这巫婆给我扔到河中啊！咚，这衙役如狼似虎，这巫婆怎么叫也没人搭理他，就给扔到河里去了。这西门豹站在河边上等了一会儿，怎么没回来呀、啊？没事了。他转过头来对这个巫婆这些女徒弟说，你们的师父这么半天没回来，你们去催催他，给我扔下几个去。咚咚咚，哎呀，这可把这些巫婆女徒弟吓得面如土色。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看了看三老，这三老就是当地的乡绅，都是有恶势力的。这巫婆和她的女徒弟都去了，可到了河伯那儿可能没把这事情说清楚，所以我看请你们三老啊替我去说明情况。哎呀，救命啊大人啊，咚咚，扔你仨去，把三老全扔进去了。这时啊，站在三老边上啊那么一个当地的小官吓得是面如土色，急忙跪倒啊，趴地磕头。这西门豹把这个小官吏饶了。自此之后，那么邺城没有人敢再提为这河伯娶媳妇儿了。这西门豹借口为河伯挑更漂亮的妻子，把这个巫婆三老扔到河中。这个举动不仅警告了那些通过什么为河神呐、啊、娶媳妇儿啊、夺取暴利的人，还震慑了当地所有搜刮民财、伤害百姓的人，大大的改善了邺城的风俗。而在消除了这个河神娶妻的陋习后，西门豹开始带领邺城百姓治水。他们通过水渠啊、筑坝呀，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消除了这个邺城的水患。要说这个指桑骂槐呢，在这个《孙子兵法》里边呢，他也提到过。他这里边提这个指桑骂槐，就足以证明啊，这个计在中国古代远古时期，就春秋战国吧，就运用了。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公元444年的一天，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魏。北魏有个大臣叫古弼呀，他和这个皇帝啊，太武帝，两个人呢都喜欢下棋啊，所以这个关系还不错平日。那么有一天呢，古弼接到一封来自上古，上古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民众的来信。这信上怎么说呢？说这个朝廷啊，在上古啊，我们这个地方建造皇家御园大花园，给我们当地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呢、劳民伤财不说，还让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当地百姓，我们真心希望朝廷能体谅一下我们百，能体谅一下我们农民，把这些土地啊还给我们。这个信就到了古弼的手中。古弼看完了，紧锁眉峰，思量半晌，他就写了个奏折，进宫向太武帝进谏。不巧的是什么呢？他进宫的时候，这个太武帝正在和一个名叫刘树的大臣下棋。古弼也愿意下棋，有时候跟皇上下两盘啊。太武帝呢，提了个棋盘，满朝里头转，跟哪个大臣都想下两盘，是吧？这个刘树这个棋术也是很高的，两个人专心，正好走到劲儿上的时候，都棋盘呢、都用这个眼睛盯足了这个棋盘，所以呢，也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古弼。这古弼呢，就抱着这个奏折啊，站在边上等了很久啊，很久很久。赵师说：“皇上一看大臣来了，是吧？说问问你怎么了，有事儿吗？这很正常。”不，这太武帝干脆啊，就看棋盘不看古弼，一点说话的意思都没有。你说这古弼是又气又急，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是不是？是赶紧应该把这折子给这个皇上啊，可他又不能直接打断太武帝下棋，他又不能直接说我对你不满，对吧？于是他突然急中生智，这古弼特乐了，他突然抓住刘树啊，将他从这个凳子上给拉了起来，然后呢，一只手揪住刘树的耳朵，一只手握着拳头是猛打刘树的后背，砰砰砰，好家伙，这刘树啊被打懵了。你这皇上正下棋，突然整出这么一档事儿，这怎么着啊？太武帝也愣住了，哎呀，惊讶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儿。这棋子儿啊，砰当当当掉在地上。这古弼啊，一边打的刘树，他一边骂：“哎，你刘树，国家的事儿你没治理好啊，全都是你的罪过呀！你还没心拉场在这下棋呢，你可真有心呐、你呀、这边上太武帝现在才明白过来，哦，他反应过来了，这古弼不是骂刘树，是指桑骂槐，骂自己呢。”但他没有发怒啊，这皇上还是挺明白的，他制止古弼：“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看在朕的面上，都是朕不好啊，你肯定有急事儿，古大人说吧。”然后呢，这个古弼就拿出这个折子，哎呀，太武帝看完之后点点头啊，好，古弼啊，你把刘树放了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古弼见这个太武帝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就松开了刘树，将上古民情一陈述。太武帝听了点点头，马上下令
将当地皇家御苑一半的土地分给平民。几天之后，那么这古弼为殴打刘树一事向太武帝赔罪，皇上也没见，这个太武帝也没怪罪他，还嘱咐他，如果以后有什么民情国事要禀报，不必拘泥于礼节，只管大胆去做便可以了。你看看，这还是个明白皇帝，古弼的指桑骂槐引起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太武帝显然对自己下棋误政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古弼大胆进谏的行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古弼面对不是一个勇于纳谏、知错能改的英明君主，那他这个做法多半会引起反效果。皇上一瞪眼珠子，你有病啊你啊，我玩呢你不知道啊，来啊，把推出去杀了，那就被你斩了。所以你得遇着那个英明之主，你才用这招，他理解你，理解万岁吗？要说这个指桑骂槐的这个计啊，关键在这个骂，你得会骂，你得骂得明白，骂得巧妙啊，骂得镇定，而且骂的是滔滔不绝，那口子绝和阴晴自酌，花子长江，滔滔不绝啊，骂的底气得足，既不暴露自己的虚弱之点啊，让他哑口无言，这才算得成功。这里边可有一个热闹事儿，就春秋末期啊，这个齐国有个宰相晏婴啊，晏子嘛。这个宰相晏子呢，他这个个头非常非常的小，哎，矮长的。有人说晏子不过三尺，就长得就三尺多高，这受了吗？是吧？所以有一次啊，这个齐王派他出使楚国。因为晏子这个能为本领很大，所以这个齐王对他很器重，这次是为了个大事儿，齐王就派他出使楚国。哎呦，楚王听说晏子来了啊，这晏子能言善辩呢，说这人有两下能唠能谈，所以来了，我让你有来休庭，我休着休扫你，是吧？所以就安排了这么个场面。什么场面呢？楚王啊，先叫人在城门边上开了个小门，打算让这个晏子从这个小门进城。这个使者就出来了，大门没开，边上个小门开开了，说您要是想进城，您就在边上那小门这个进去吧。晏子一看就明白了，这有这么干的吗？我大小是个使臣呢，我代表一国家来的，对吧？你不开大门弄一小门。晏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哎呀，我呢出使狗国，那就得从这狗洞进城，对吧？我今天到贵国来，可不希望对贵国有什么不敬啊！我不知道贵国是人之国还是狗之国。哟，使臣赶紧登登往回跑，告诉楚王。楚王一听，别，把城门打开。这什么呢？这是啊！我让人家晏子在这小门进来，这我不成了狗国了吗？所以只好让这个晏子从这个城门进去。随后在这个晏子拜见楚王的时候，这个楚王啊故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眉往上抬了，眼角搭着，这鼻子往上撅了，嘴搁这瓢了，还这模样受得了吗？不但不请晏子入座，还拖着长枪问这晏子，你们齐国难道再没有别的人吗？怎么把你给派来了？你这什么动静？

0: 是。燕子一听笑了，哈哈哈哈，大王啊，我们齐国的都城临淄，我们那都城啊，有的是人。百姓们要是把这衣袖举起来，能把太阳遮住。大伙要是每人挥手撒把汗，都能汇成一条河呀。怎么能说我们齐国没有人呢？不过呀，我们这国家有规矩，我们对外派这个使臣的时候有个惯例，凡是去有德有善有才之人做国王的国家呢，就派有德有善有才的人去出使这个国家，凡是缺德少善少才的人做国王的国家，就同样派没德没善没才的人出使。我晏婴在齐国是个既无德又没才的人，我是什么也不是的人，因此齐王才会派我到贵国来当使臣。哎呀，这楚王听的羞的无地自容啊！哎呦，来啊，给看看座儿，上茶。这燕子刚落座，这是外边五花大绑绑进一个人来，压到了庭前。楚王是故意大声地问：“这人谁啊？他是什么人？”那官差就说了：“回禀国王，这是齐国人。齐国呢，犯了偷盗罪。”楚王以为这下子准能把这个燕子给难为住，便冲着这燕子说：“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窃吧？”燕子看了他一眼：“我听人说呀，这个橘子树长在江南的时候叫橘子，可是一旦移栽到北方呢，就变成了栀子。那么橘子叶和这个栀子叶虽然长得一样，但所结的果子这个味道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和江北的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呢，在齐国时，在我们国家的时候，那是不偷不抢啊，好人一个。可到了贵国，到了你们楚国，却变成了贼盗。大概是你们楚国的水土不好，让他变了质啊。”哎呦，这楚王啊，见难不住这燕子，是只好苦笑一下。哎，看起来呀，我真是咎由自取啊。这聪明的燕子在面对楚王刁难和这个羞辱时是不慌不忙，哎，智慧回击，让楚王是自取欺辱，没有台阶可下。这可是真把指桑骂槐运用到家了。好了，本篇章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下期随继续为你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么的，咱们来说说今天呢这头一件事。说个青岛啊，有个奶牛拉着宝马上马路了。哎妈呀，这个宝马车咱都知道这是豪车呀。哎，咋还整个奶牛拉着呢？怎么有这样事儿呢？这不闹呢吗？这不是咋回事啊？那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奶牛拉着宝马车那也是有原因的。下面啊，听凤给你唠一唠。话说19号的中午啊，青岛一家宾馆的门前，一只黑白相间的奶牛，身背着两条长约10米的黑色飘带。袋子的这个另一头啊，拴着一辆红色的敞篷宝马 M3 轿车，拴在车身上了。可能是由于奶牛打小就没出过村啊，初回上马路也没见过这老些车呀，牛一时间还适应不过来，这家紧张的奶牛不时地摇晃着脑袋，想挣脱脖子上的铁链子，能不害怕吗？你说这家是，这车乌泱乌泱的。说呀，这个宝马车的前发动机盖上啊，还贴着一张白色的写真画面，上面呢写着维权信息，这么写的，说宝马敞篷跑车发生追尾事故后，长达4个月未修好，维修车辆更换的全是翻修零件，括弧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括回在维修期对该车保管不善，又遭2次撞击，使后座两个气囊爆出，不告知车主，等等等等。随着周围看热闹的市民是越聚越多呀，奶牛啊开始有点烦躁了，对着手机呀、啊、拍照，围观人群是闷闷直叫啊，这家他明白咋回事吗？随后啊，车主吕先生找人撤下了横幅和奶牛。这个吕先生满肚子委屈说了，说你看他们能修就修，不能修你别接着活儿讲话，老百姓说的话，有的金光蛋懒得瓷器活，没金光蛋你瞎嘚瑟啥呀。根据介绍啊，他这个车呀是整车进口的宝马 M3 轿车，这新车市场售价朋友们多少钱呢？120多万呢。去年10月初，这辆车不慎与一辆比亚迪追尾，宝马车车头受损，导致前引擎盖和大灯等零部件啊需要这个修理更换，得换新的。而且咱都知道，这种这个就是整车进口这种车吧，这零件啥整来费劲。这吕先生说了，说出事之后啊，我搁朋友的介绍之下呀，就找到这个仓口这家修理厂维修，没想到这车没完全修好不说，车后边还贴了一个新的10几厘米长的划痕，车的顶棚啊也因为后座的头枕呢无故弹出卡住了。1月5号，修理厂负责人说车已经修好了，并且给他出具了一份修理明细，共有10多项，再加上工时费等等等等吧，一共交了32160块钱。这吕先生就说了，说我当时跟朋友仔细查了一下啊，发现呢车头车标周围的喷漆质量有明显的瑕疵，并且呢车里换的零部件全都是旧件，驾驶起来根本没有安全保障啊，这没修好车的钱肯定不能交啊，而且还得赔偿我的误工费呢，因为这个车辆啊是用来做婚庆生意的。人说了，随便找个翻修件就想来糊弄我了，我今天找奶牛来拉车就是想讨个说法，明确告诉他我是来修车的，不是去给他送奶的。话说19号的下午啊，汽修厂的接待人员讲述了另一番情况，说这辆车之所以拖了这么久啊，是因为这车全都是原装的配件，没有现货更换呢。吕先生决定更换配件的时候啊，已经是去年的12月份了，但是这时候国外正准备过圣诞节呢，物流无法送到。由于吕先生着急使用汽车，我们是替他着想，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啊，为他更换了替补的配件，共花费了29000块钱。替换下来的配件现在还保存着呢。但是直到现在啊，这修车费我们没见到。接待人员说了，1月份吕先生来提车的时候啊，没有付款就把车强行开走了，而先前垫付的8000块钱呢，只够前机盖的整修费用的。后来经过调解，吕先生说，汽修厂一方的态度十分积极，将在第一时间和保险公司 4S 店进行联系，同时请专业人员帮忙给宝马车重新做技术检验。这不就是扯的吗，朋友们？你说你费这二边劲干啥呀？你讲话了，100多万车都买了，你修车不能找个明白地方吗？你上四 S 店修去呗，好好给你整个利索的，多好，你也省心了，对不对？哪怕真出了问题，你维权也方便呢。这家整这一大出，又找奶牛，又雇人，又这那的，又喷漆儿啥的。 图个麻烦的了都。哎呀，要不说吧，好些朋友吧，总觉得说一时哈，好像是占点小便宜的感觉。其实你要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吧，实话实说，还是走那个正规途径，咱比较省心，比较放心。你要是自己一天呢，就整那些个，就像刚才这修车，130多万的宝马，愣给修成个 N 手车了。本来就是前机盖子坏了，上四 S 店修吧修吧，没准就修好了。你家整着后面也坏了，漆儿也坏了，棚也坏了，没有好地方了，我看。而且呀，这个作为维修的地方啊，你之前也得跟顾客说清楚，是不是？你顾客在修了之前，你得把情况了解好。你讲话先小人后君子，不行你就定个协议，是不是？写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给他写清楚了，哎，条条款款的，明白的，别等到修完出问题了才知道讨要说法，对谁都没好处。这边劲儿也没少费，那边钱也没少花，到最后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妥，说这个事儿，问一下小朋友们，你们收到的压岁钱之后都想干哈呢？哎呀，那事儿多了去了。记不记得朋友们，就是有说那小孩因为压岁钱跟老爹老妈干起来的，有写协议的，还有小孩哈，就不是小孩，曾经的小孩使压岁钱这么多年攒下来了，完买房了。话说本溪有俩小孩也挺有志向，人家想啊，人不都说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俺们就行万里路吧。现在俺们岁数小，一个11岁，一个8岁哈。哎，他们呢拿着3000块钱的压岁钱想去泰山玩，那这俩小孩的愿望实现了没有呢？话说2月18号的9点左右啊，沈铁沈阳车站派出所民警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求助人呢姓洪，家住本溪。洪先生焦急地说呀，说他11岁的儿子小松和邻居家8岁的女孩小新早晨呢一起不见了。除了孩子的姓名体貌特征之外啊，孩子想去哪儿啊，能去什么地方啊等等，这些情况是一概不知道啊。放下电话之后啊，民警石连峰和吴天雪赶紧呢、赶到了售票处啊、候车室啊、出站口啊、地下道啊、站前呐、站台广场啊，反正好多地方都找了好多地方啊，也没看到这孩子的影啊。就寻思了，难道这孩子根本就没来沈阳站？这个问号啊，也曾经在两位民警的脑海当中闪现，但是呢，民警就说了，说再找找哈，毕竟这俩小孩把范围再扩大一点，对不对？好好仔细找一找。走进沈阳东站，这个沈阳站东广场附近的麦当劳餐厅啊，两名民警眼前突然一亮，俩孩子正在啃鸡翅膀呢，衣着外貌啊特别像这个小松和小新。几句话聊过之后啊，民警是喜出望外，俩人啊正是他们寻找的这俩孩子。民警呢把孩子领到派出所了，一边安慰孩子一边耐心了解情况。原来啊，这俩小孩呢是同一个小学的学生，一个上2年级，一个上5年级，平时结伴上学，关系挺好。这小松吧，这小男孩心挺野呀，这小孩一直惦记上泰山玩去，但是上泰山玩，小孩你别看岁数不大，刚11，人心里有谱啊。你都知道啊，上哪玩先不得花钱吗？是不是？前提是你得有个路费呀。俩孩子没钱咋整啊？愿望啊，始终就没实现，没走成。这不嘛，今年春节期间呢，俩孩子都从长辈那儿得到了压岁钱。小松呢，把要去泰山的想法就说了，这小新呢，不太情愿，说杭州的西湖最美。最后俩人达成一致了，说啊，先去泰山，再去西湖。完了呢，这俩孩子就把这个钱凑到一块了，压岁钱一共3000多块呀。于是这俩孩子背着家里人，是带着压岁钱从本溪坐汽车直接来到沈阳，准备转乘火车去泰山登顶啊。然后呢，登完顶啊，再去杭州畅游西湖。哎呦天，这小路线计划的，一般大人我觉得好差事儿似的哈。2个小时之后啊，两个孩子的家长呢是闻讯赶到了沈阳车站派出所。当家长们看到孩子安然无恙的时候啊，紧紧握住了民警的手，声泪俱下的说：“哎呦，真是太感谢民警同志了！这大过年的，孩子离家出走，家里人急得都不行了，太谢谢你们了。”在民警和家长的劝说之下，小松在得到父母暑假期间去泰山旅游的承诺之后啊，同意放弃行程。而小新呢，早就扑在妈妈怀里哭成泪人了。这小女孩胆小害怕呀。要说吧，你说这孩子哈，现在真是胆儿大呀，啥都敢整，啥都敢搂啊，啥都敢照亮啊。 之前怎么事不知道吗？就出去自己瞎走瞎溜的不合适，有危险啊！这小男孩拿点钱就敢走了，这爹妈平时是怎么教的呢？在这儿吧，大凤呢也想提醒收音机间的大朋友、老朋友和小朋友们，有什么旅游的愿望吧，咱们可以及时的说出来。尤其是小孩儿，你跟你父母说，跟爹妈商量，是不是？岁儿还小呢，你真自己出去瞎走，真遇到什么突发情况，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处理，万一让人贩子给你拐跑了，让别人当儿子，你说你受了受不了？而且是什么呢？现在这小孩的钱呢，我都不如说，真的好好管管。这过年了，这压岁钱多多呀，你这管钱，你可以给孩子存起来，是不是？咱当爹妈的，咱不能私吞，你把钱给孩子存起来，你把那个密码你留着，完了卡给你孩子，或者说给那折给孩子。

不挺好一个招吗？是不是？你总这么整吧，现金搁孩子手里那容易出大问题呀，对不对？他也不懂花钱什么地方是对，什么地方是错，让人骗了啥的，这关键是对孩子将来理财也不好啊。看一下短信平台上朋友们说什么呢啊？6781的朋友说，我记得我小钱啊，把压岁钱都搁到我老妈那儿，也没有现在孩子这么多想法啊。要说现在这个网络一发达，电视啊，包括广播呀、啊，方方面面就说呀，说现在小孩啊，别人干啥呢呀，拿着钱怎么使怎么花呢，小孩就学了，就了解了很多事儿。你看，11岁小孩敢领8岁小女孩离家出走，完有朋友就说了，这俩孩子啥关系呢？不是，你怎么寻什么呢？一个11岁，一个8岁，能啥关系？半岁曙光说了，说想法不错呀，但是有点太不懂事了，最起码告诉父母一声啊，不告诉父母得多担心呐。估计这爹妈平时也是没少拦着，横拦着竖挡就不让你出去，这孩子也是被逼没招了。3415的朋友说，现在孩子的压岁钱也多，我小时候那点压岁钱还不够学费的呢。你看这个说起压岁钱，说起压岁钱，这个就是让我想起今天早上我听咱们大清早上好两个小鸟说新闻的时候哈，他俩说这么个事儿，说现在这个中年人生活压力很大呀，尤其是到过年的时候，这一年哈，就正常的工薪阶层一年一到年的时候把这回家钱折腾都差不多了，一年挣钱基本上这点都花了。你看你爹妈得给钱花吧，那这个得孝敬父母，完了之后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得有钱儿啊。完了家里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得孝敬，关键是这个孩子你是不是得给压岁钱，去年都给200，今年都涨到500了。过去来讲啊，讲话了10块10块涨，你现在50/50涨也行啊，去年200今年250不挺好吗？是不是？那讲话工资涨都没有孩子压岁钱涨得快，还是当小孩好哈。说买的房子正打算装修呢，发现里边住人了，装修3个多月的新房才住上10来天，却被告知房子是别人的。原本呢，出现在电视小品装修当中装错房子的情节，让重庆的陈先生和桂先生给碰上了。这陈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啊，前年买的一套房如今却被别人装修还住了进去了。陈先生说呀，2011年的3月份，他呢在当地的福星花园楼盘呢购置了一套3室2厅的房屋。由于长期在外地打工啊，陈先生呢在就把这个新房闲置了，打算呢今年过完年才开始装修。2月13号这天呢，陈先生呢就来到了福星花园小区地栋4楼，却发现自己购买的第4纸一房装上了防盗门，而且呢还贴上了春联儿。这事儿啊可是让他惊异不已呀。陈先生说了，说当时以为自己走错楼了，还上楼下楼看了好几次，发现呢这楼层啊门牌号都没错呀，这呀才赶紧敲门。开门的呀是一个陌生男子，而原本的清水房已经被装修一新，莫名的成了别人的新房了。这就奇了怪了，怎么能够呢？经过询问呢，陈先生才明白，这开门的男子姓桂，是自己的邻居。桂先生说了，如果呀不是他找上门，我根本不知道房子装错了。起初呢他对陈先生说呀自己是房主，不以为然，而当他看到陈先生的购房合同上确实写着4纸1房，而自己的购房合同却是4纸2房，他才明白呀自己呀装错了房了。这桂先生说当时这销售人员带我来看房的时候也没有门牌号啊，由于当时房子没有门牌号，两层的这个同层的两间房屋面积也一样，桂先生啊误将购房合同上写的4纸2号房当做销售人员带他看的4纸1号房，由去年的9月开始装修，今年的1月27号正式搬入，这年前刚好搬进去。朋友们想啊，这买房这装修房子比买房子有时候还要辛苦还要遭罪啊，这辛辛苦苦刚刚装好的新房才住上10来天，就被告知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对面的清水毛坯房。这事儿让桂先生实在难以接受啊。桂先生说了，我这装修花了18万多呀，怎么现在变成别人的房子了呢？面对装错新房，桂先生也说了，这呀是由于开发商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我就纳了闷了，不是你家房子你怎么拿的钥匙啊？开发商的负责人鲁先生就说了，说我们已经和2家人进行协商了，说希望通过变更合同解决问题，意思就是反正就错了，将错就错吧。但是呢双方想让他合同变更哈，让陈先生是变成4纸2，已装修的4纸1就变成桂先生所有的了。哎，对于这个开发商提出这解决方案呢，

0: 先生可不怎么赞同，人说了，说四指一本来就是我的房子，我不会变的。陈先生说了，当初买房我是看了又看，精挑细选选了四指一，虽然和四指二这个户型面积都一样，可是我说啥我不乐意换，人家不换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当初费那个劲人买的就是四指一，何苦换的四指二呢？你整错是你的原因。哎，其实朋友们，这事儿吧说到这儿之后就烂套了。你想这房子的事儿不是小事儿啊，那家伙动辄就十来万呢，那不小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律师怎么说呢？咱们来看看法律上的解释。律师说呀，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贵先生呢虽然说是装错了房子了，但是啊所付出的装修费用对于陈先生来说呀应当视为不当这个得利，对不对？你这不是你该得的你就不能得，那怎么办呢？不当得利，说呀，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换房协商，贵先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装修费。那么由于贵先生自身也存在过失，因此要根据法院组织的评估确定最终的返还款。如果说贵先生能够证明当初是销售人员介绍错房源导致装错房，可以向开发商索取赔偿。就说吧，朋友们，这事儿麻烦了，知道不呢？就你要是换了的话，也就大不了变个合同。你要不换的话，你算吧，赔钱儿。这装修钱你肯定得赔啊，这也是新房，基本上就自己收拾就能住进去了，你不可能再倒了重整。完，关键是你说装错房子这家更闹心，你要是住对面那家，你没地方住了，这人你还得重新再装修，是不是啊？还得再跑一遍。完了之后你还得再买一遍材料，还得再看一遍，还得再雇一遍人，完还得找那个人那边去索赔去，还得找开发商去要钱去，费了劲了你。哎，你说这心大的人哈，多大的都有啊，这房子还能装错吗？要说这开发商啊，要说这物业，这开没说到物业的事儿呢，现在这开发商怎么就不能管管呢？那家谁搬进去都能住，那不就烂了套了吗？这种低级错误怎么还能犯了呢？你说哎呀，真是多了都不想说了，说都闹挺，这一天天的啊，这一家人没有一个明白的。你说19号早晨8点，失主牛某起床之后准备上班，下楼看到自己的电瓶车电瓶不见了，在电动车的座上啊看到了这个公安分局第4派出所民警留下的纸条，告知他抓住了偷电瓶的小偷，附有联系电话和派出所的地址。牛某呢马上赶到派出所认领。在派出所呀，牛某说自己太大意了，前段时间电瓶锁的卡扣坏了，一直锁不上，自己也没放心上，觉得反正小区门口有看门的，而且把车座位掀一下电瓶就能拿出来充电，比较方便，没想到啊还是让小偷钻了空子。你看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咱们自己啊得细心点儿，可别让小偷啊钻空子，别让他有可乘之机，要不然的话丢东西你也不能光赖人家，是吧？朋友们啊，大风过后越听有味儿，抓紧时间给朋友们说几件感激的小事儿。说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高富帅醉眼朦胧地发动了他的跑车，一个黑车老板拼命地往车厢塞进乘客，一个生意人边打着手机边开车上路，当他们仨人在道上要是碰上，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说最近呢，一部由3个故事组成的微电影叫《撞车》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从创意到最终成片呢，这部微电影全程由静安交警支队的民警完成，交警自编自演，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部短片，意在宣传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劝导市民违法这个不要违法驾车，一定要合法合理的开车参与交通。现在你看哈，普及知识的方式太多了。行啊，这一说时间就到，今天大风过后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啊，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说下面这事儿啊，朋友们可得注意听了。说过去以往来讲的话呢，咱要是个

么？我跟你讲啊，这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咋改变呢？最近呢，大凤我呀，从咱们市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啊，为了鼓励社会各界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过程当中，及时的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严厉打击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咋整呢？得想招啊！咱市食安办呢，出台了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细则这么个制度。怎么个情况呢？跟大伙说点实话的吧。对于举报涉及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最高能奖励50万呢。而对于举报过期变质食品的消费者，可以奖励500块钱。这招好啊！你这家是，你说以后哈，吃东西都吃每个老百姓嘴里头了，咱每个人都是监督员，我看有一些个不良商家呀，他还敢不敢这么整了，敢往糊弄咱了，是不是？当然了啊，咱们不管是出于是什么目的吧，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吃东西食品安全问题，我觉得咱人人有责。而且咱们大庆食安办还出台这么个办法，这么个细则，是不是也是更加的鼓励咱们老百姓啊，多多为咱们的食品安全做贡献做服务，是不是？好，大凤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啊。这一段啊，凤要跟你说啥唠啥呢？这么的，咱呢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有个开锁大王可是挺有意思，受雇给人修车锁，结果把个个锁车里头了，最后能整出来呀？有爷俩啊，那脾气可都挺大，在家上演了打杂对抗战。这老爹啊，踹掉电脑，儿子周掉电视。哎呀妈，这咋的了？这是家里东西都不是钱来的呗？话说这边坐公交车，眼瞅要迟到了，着急下车。那边啊，司机却掉头去买早饭去了。遇到这事儿，你能忍吗？一会儿啊，就听凤给你讲讲这些个就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一些个好玩有意思的事儿。要说这开锁大王那可真是厉害呀，啥锁都能开。朋友们，这家一整哈，就在一些个地方就能看这广告。有些个心大的吧，大马哈马大哈，总把钥匙落家，咋整啊？你就得开锁呗啊！但是您听说过有开锁大王受雇给人修车锁，结果把个个锁里头的糗事吗？话说呀，18号的中午12点来钟，王先生啊开个桑塔纳来到了龙凤区以西兴化街南街的一个亲戚家串门去了。这探亲准备离开的时候吧，发现呢这车门锁用钥匙就开不开了，就联系了一个认识的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刘某帮助开锁。这刘某赶到之后啊，把车门子就卸下来了，发现呢是车锁有问题。刘某呢就用工具啊开始修锁。修好车锁之后啊，刘某把卸下来的车门重新安装之后，就把车门子关上了，测试一下车锁的灵活性。没想到啊，这车门子又整不开了，这刘某工具都搁车外头呢，无计可施的刘某啊被困在车内。这王先生看着刘某被困在车里头也着急，但是啊，车辆几天前维修的时候新换的车门和车窗贴膜，他不忍心打碎车玻璃开车门子，无奈之下呀，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这五里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核实了当事人的身份啊，帮助王先生联系了附近的汽车修理厂的人员以及另一家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帮助解决问题。没想到啊，修理厂工作人员和另外一家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仍然没有办法把车锁打开。在征得车主同意之后啊，修理工人将驾驶门拆下，并更换了新的车锁和车门零件，解决了问题。这家伙这车多大岁数了，怎么这么些毛病呢？开车锁这么费劲呢？这就是不让你上人儿，看不看出来？要说吧，朋友们啊，这车辆问题啊，这相当的严重了。哦，有朋友说现在凤，你说这是车，这老些哈，满大道跑都是，无所谓啦，啥严不严重呢？我跟你讲，那车辆的这个零件啊、零部件啊、车况好不好啊，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行车安不安全。小孩朋友们，咱想啊，做个假设啊，万一说车行进过程当中出了点什么毛病，出了点什么问题，完了之后你想下车，这门就开不开，你说这不就直接憋死到里头了？再说这得回要是打110了，要不然你说你这开锁工在你那车里头都得冻死，这天多冷啊。

0: 真是没事啊，定期检查检查车况，检查检查这个咱车各方面哈，方方面面吧，从大到小啊，咱们得明白呀，得了解呀，是不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吗？凤啊，我也请过开锁师傅，忘带钥匙的人伤不起呀、啊。因为现在这开锁我也请过，实话实说，就钥匙落家屋里头了。人家说让我拿身份证，身份证没有；让我拿这房产证，房产证更没有；拿户口本，户口本更没有。为啥没有？都搁屋里头呢。你说你不让我进，我咋拿？就想起那时候黄宏一个小品嘛，巩汉林嘛，谁俩的哈，就演了这么个事儿。所以说呢，不行，朋友们，就你那知根知底的这个亲戚啥的，钥匙往他家备一把。真说把钥匙落家了，咱上他家取一回去，是不是？也不费那劲，就不怕费那劲了。谁让你脑子不好使，不够转呢？像我似的啊！说是开锁大王手艺不行呢，还是车锁质量太好呢？这要是小偷来偷啊，就能把小偷锁车里头了。人家管你那事儿，直接把你的玻璃给你削开了，还开锁给你偷。这下面这事啊，估计你也没听说过。这爷俩啊，搁家里对着砸东西。这边他爹把电脑踹了，那边他儿子把这电视周了。为啥事儿啊？这么大火呢？话说呀，19号早晨8点多，萨尔图区团结小区一个学生和父亲发生了争执，把屋内物品呢、啊、砸了个稀巴烂呢、啊。哎呀，说这民警赶到的时候啊，室内是一片狼藉呀、啊，桌子、暖水壶、电视、电脑这些东西啊都被周了。哎呀，这屋里呀、啊、一老一少还在吵吵呢，都不行了，现在讲话都快撕不到一块去了。这边孩子他爹就喊了啊，有你那么玩的吗？成天成宿不睡觉啊，像什么玩意儿啊？这边说了，我放假了，你还管我管那么严，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咋回事啊？原来呀、啊、王先生的儿子呀、啊、是个大学生，寒假回家之后吧，天天啥也不干呢，就搁家猫着，就打游戏上网。早晨呢，王先生起来之后就看出了儿子一宿竟然没睡觉，玩一宿。哎呀，恼火的老爹一把电脑电源给拔掉了，一看一宿成果没了，这儿子是大为不满呢，就跟父亲俩就吵吵起来了。这王先生一看这儿子家翅膀硬了，嘚瑟上了，是不是十分的恼火呀，一脚啊就把这个电脑桌给踹翻了。这儿子一瞅，哎呀，哎呀，急眼了，他爹急眼，他也急眼了。你不行吗？你不周电脑吗？我掀电视。哎呀，就把这个电视啊从电视柜上就掀到地上了。这爷俩就开始在家里头开始砸东西了。听到楼上有动静，而且朋友们你想啊，这老些玩意儿往地下这么砸，咚咚都不是好动静啊，楼下居民赶紧就报了警了。铁人公安分局社区3队民警赶到之后啊，制止了父子俩的行为。那么最后呢，王先生也承认自己确实太冲动了，儿子也十分自责，并且向父亲道了歉。哎呀妈亲的，这一看就亲爷俩啊，就这爹教出来这孩子这脾气指定是顺溜不了。你讲话了，孩子没睡觉，一宿没睡，你就想好招呗。你拔电脑电源，你周电脑桌，你算啥本事呢？你是不是？你当爹你就这种方法教育，能教育成什么明白孩子来？再说了，孩子上大学了，你管教的方式是不是跟小时候你得有所变化呀？这儿子也不是个物，你说你爹这周电脑就周电脑，你讲说句不好听的，我周我乐意了，钱是人家挣的，你算干啥爹？你周电视？你有那本事吗？你有那资格吗？你有那能耐吗？这还给你嘚瑟的，还是平时太惯着了。要跟你说，朋友们，这搁我们家，这要是我们家的话，我要玩小电脑游戏，加上首先我也不能啊，不行，困十点多就困不行了。这要是我玩电脑游戏，说我爸我妈要是把这电脑周了，我就得吓懵了，我还周电视呢，我讲话我得钻床底下去，我还是爹妈教育有问题，我跟你讲。所以说有些个这个当父亲母亲的啊，别一味的就责备自己的孩子，琢磨琢磨自己当初怎么教的孩子，怎么告诉他的，怎么教育他的，平时怎么给孩子打的样，讲话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吗？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可真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呢、啊、这是英雄和好汉的所作所为吗？你说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风。

这说这玩儿网络游戏真是没啥好的，不但容易引起家庭矛盾，而且玩起来还容易伤身。这不吗？最近呢，有个学生就在网吧恶战三天，结果被撂倒了。我说这个恶战呢，真是饿着没吃饭就这么玩啊？咋回事呢？听不懂跟大伙儿唠了啊。说这个18号的晚上8点多钟啊，绕路商场附近，一个20多岁小伙儿给家网吧里头就昏倒了，叭就抽倒在地了。大伙儿赶紧把他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啊！什么情况呢？这医生检查之后说了，说小伙子昏倒啊，是由于血糖过低和多天没有进食有直接关系。这网吧老板介绍了情况，说这小伙子3天前来到这儿，很少动地方，也没见他吃过饭吃过东西，就是一直搁那玩网络游戏。事发之前呢，小伙子突然从凳子上就撩就钻这站起来了，随后呢就倒在了地上，吓得网管连忙拨打急救电话。由于联系不上男子的家人呢，网吧老板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后，让卢关分局民警出警帮忙联系，经抢救这小孩啊苏醒过来了。这小伙子说呀，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管理比较严，就玩不了电脑了，这家是跟电脑比跟爹妈都亲呢。回家的时候呢，因为他所玩的游戏当中人物马上就要升级到90级了，为了能在上学前完成级数，他3天啊始终都在网吧，根本顾不上去吃饭。事发之前呢，他刚刚好打到90级，一高兴吧就窜起来了，乐嘛是吧，就搁跳起来了。结果呢，你想啊，多长时间不吃饭，总在那儿坐着，那医学上怎么讲，那血糖低还是什么玩意儿低呀、啊、突然他就感觉到头晕目眩呐，随后就啥也不到了，直接就晕过去了。这小伙子的母亲呢是闻讯赶到了医院，他对孩子上网的行为表示不满，气愤地说这3天给他打电话就说在同学家呢，要不是民警联系我呀，我还不知道孩子上网吧了呢，这游戏也太坑人了。我说孩他妈呀，孩子3天不回家，你也不说去看看，不说去问问去，不说去管管去，他说啥你信啥？反正也是啊，孩子都老大了，刚才那管的有点太紧了，这边管的又太不紧了。这咋的，松紧适度吧，反正根据各家情况，隔音管隔音家孩子，你们家孩子你最了解是不是？确实是，这玩网络游戏吧挺坑人，你说多少啊？过去来讲的话说网瘾少年网瘾少年，现在这个词儿啊好像慢慢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虽然说这个词儿慢慢淡了，但是这个情况实话实说一点都没淡呢。网吧这个词儿啊，我觉得离我们生活现在好，我个人认为好已经很遥远了。可是有一次啊，我去吃饭，这个饭店隔壁正好是个网吧，我一瞅，哎呀我天哪，这是晚上几点钟了，吃夜宵吗？这肚子饿了先喝点粥啥的，一看这网吧里头坐的乌泱乌泱人满为患呢，都是一个小孩小年轻啊小男孩啥的，在那块打游戏呢看电影呢啥的。我就想哈，多么大的瘾头子，成年成小家都不回，饭都不吃觉都不睡，就搁这玩，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正确的引导呢？走这么玩是不是身体都玩完了？昨天还讨论起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了呢，这小孩啊有时候可记仇了，你就说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有时候说疼孩子，但是有时候孩子一挑皮一捣蛋的时候吧，也给孩子老人气够呛，咋整啊，急眼了，老人就在那说，就说你就跟这孩子爹妈说，你看你儿子看你姑娘这个那那这的，完了之后呢，爸爸妈妈在这教育的时候吧，通常老人乐意加缸搁旁边啊，就在这是溜缝加缸，加完缸之后这爹妈更生气了啊，你怎么能这么气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是不是，说我揍你吧，我揍，哎，刚要动手，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不干了，哎，不能动啊，那我大孙子，我大外孙儿啊啥的。然后我说吧，这个我就说哈，这教育孩子吧，都是讲究方法。人说了，这小孩你瞅着不大点儿，那家成精了呢。你要是当他面背他后说坏话了，让他知道了，那家没准得记你一辈子。真是的，就小孩吧，咱们教育得讲究方法。现在那小孩越来越猴精猴精的，跟咱小时候傻了吧唧的已经不一样了。这么的啊，咱们抓紧时间再说个事儿吧。问一下朋友们，每天你觉得什么时候最紧张啊？好多朋友说，那肯定是早上赶上班的时候了。如果说这边眼瞅要迟到了，着急下车，那边司机掉头去买早餐去了，你是不是得崩溃呀？啊？话说这事儿啊，就让长沙市民石女士给赶上了。说提起18号早上的遭遇啊，这石女士仍然是气愤不已啊。已经是长沙901路区间啊老乘客的他呀，十分清楚从家中到公司的路程需要多长时间。当天呢，石女士出门算是早的了，按经验的话呀，可以提前10分钟到公司，哪知道路况不好啊，快到终点站的时候呢，已经没剩多

0: 好时间了，这石女士啊，本来还打算跑去公司踩点打卡，没想到啊，司机突然转道去了马栏山。哎呀，让石女士觉得更吐血的是啊，公交车司机竟然停在了一个米粉店门口，然后车钥匙也不拔，一声不吭就跑去买碗粉，买这个早饭去了。石女士说了，说哎呀妈，平时啊有司机停车去买包子就算了，都能理解，那天居然去买粉儿，马上就要迟到了，第一天上班搞这种事儿多不好啊，急忙催了司机一句。没想到这司机反过来还指责我说，怕迟到你早点出门啊。一个男乘客呀、啊、看不下去了，帮我说了几句，结果啊俩人就吵吵起来了，这一吵啊就是五六分钟，司机啊还故意把公交车的火给熄了。等到达终点站的时候啊，我已经迟到十分钟了，是有点不像话。那这边司机咋说呀？26岁的邹师傅啊，就是半路跑下去买早餐的公交车司机。回想早上那一幕啊，他后悔不已啊。他说：“哎呀，当时我真是饿得不行了，所以就忘记跟乘客们打招呼了。乘客说了我几句不好听的话，我一时难以忍受，没控制好情绪，就跟对方吵起来了。确实是我不对呀。”话说呀，这邹师傅家在衡阳，因为过年期间公司许多驾驶员都要回家过年，他呀为了照顾这些同事才放弃回家过年的机会。哪里想到过年期间早上根本就找不到买早餐的地方，一直到大年初四，邹师傅啊才发现马栏山有家米粉店会在上午9点钟左右开门营业，所以呢这些天的早餐呢基本都是在这家这个米粉店去解决的。那么由于邹师傅停车买早餐的行为，公交公司啊对他进行了停班教育10天的处分。那目前呢，公司正积极和投诉乘客联系，将以登门道歉的形式表示歉意。那公交司机的早餐究竟该在何时何地解决呢？你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干活啊。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无奈地说呀，说现在管理部门也无法解决公交司机的早餐问题。他说其实啊，不只是早饭，还有中饭和晚饭，驾驶员们呢基本上都是每天工作至少13个小时，有时候跑一次单程遇上堵车就可能需要3个小时，上厕所都是见缝插针，吃饭就更难了，希望乘客呀能够多多理解。哎呀，听这样的一个事儿之后吧，这个很纠结。为什么说呢？你说司机在车上吃饭虽然能理解，但是不提倡。那这个而且呢，因为这个事儿他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而且你没吱声，你要说你吱一声哈、啊、乘客同意了，完了你去买，他又跟你吵了，你跟他干仗行？你没吱声，尿不声，尿不语儿，在上班时间你确实也挺坑人呢。在这儿吧，真心希望哈、啊、公交车管理部门能够尽快的哈、啊、采取相关的措施吧。你说挣钱儿也不能不让吃饭，也不让上厕所啊，是不是？毕竟是人嘛，是吧？人有三急呢，对不对？解决公交车司机的吃饭问题呀、啊、等等吧，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个问题哈、啊、生活方面的问题也是哈、啊、他们个人行为直接关系到车上乘客的生命安全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作用力作用效果。好啊，朋友们，这个咱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啊，基本上这个朋友们要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祝好朋友们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4006789，4006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9789，400606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最近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养生馆。
2: 养生馆，
1: 对呀，特别火。
2: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养生馆啊，雨后春笋一般啊，就是很多家都在开，
1: 是吧？
2: 而且都特别火。
1: 关键是天天早上7点多就人开始在门口排队了。
2: 早上七点多，
1: 嗯，
2: 就排队了，
1: 嗯，
2: 那真够火的。
1: 因为他家刚开业嘛，
2: 哦，
1: 就现在有活动，
2: 哦，
1: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去做理疗，
2: 嗯，
1: 他就送鸡蛋。
2: 哎呦，那这可是有套路，
1: 是吧？
2: 嗯，
1: 关键是他们家主打的是改善风湿骨病
2: 啊，
1: 说是对任何类型的腰腿疼痛它都管用。
2: 哎呦，这越听越不靠谱了，我觉得。
1: 哎，但是好多去体验过的叔叔阿姨们还真说，
2: 嗯，
1: 做完了浑身能挺松快的，
2: 嗯，
1: 所以说好多朋友就在那儿抢着办卡嘛。
2: 办卡呀？
1: 对呀，办卡，
2: 哎呦，
1: 先储值先拿钱。
2: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背后的问题了。
1: 我跟你说说，他那个储值好像是1388能做10次，
2: 啊，
1: 2088能做20次。
2: 哎呦，
1: 就我看着都有点心动了，都想跟着办一张试试。
2: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的养生馆蓬勃发展，
1: 嗯，
2: 说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的意识又提高了。但是啊，如果养生馆它能说改善风湿骨病，甚至说有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有什么送鸡蛋、充值卡，这个我觉得就有套路的嫌疑了。
1: 就一下子就得是1000多、2000多、10次、20次的那么办着。
2: 对，而且很多夸大其词啊，就是这些承诺呀，你看静时连你说的都心动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决定，
1: 嗯，
2: 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包括问问大家伙这个事儿，要是这个理疗真能够把风湿给去根儿了，那我想问一问，要我们医院干嘛？对不对？
1: 嗯。
2: 再有一个，如果说理疗能够把风湿要去根儿的话，他为啥一定要让你办10次卡、20次卡呢？
1: 先把钱交了，放在他那儿。
2: 对呀，啊，直接一次就给你拔利索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
1: 嗯。
2: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越说越不靠谱了。你家楼下的这个养生馆，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激这样的养生馆，很多人还帮着宣传，
1: 嗯，
2: 是吧？
1: 送鸡蛋。
2: 哎，然后呢，有很多套路在里面。折腾搞什么套餐服务，我跟你说这都得擦亮眼睛，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擦亮眼睛真得想想哈。
2: 对，
1: 我之前光想着做完舒服了，没想他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2: 嗯，
1: 会不会缺完钱跑了呀，
2: 嗯，
1: 这都值得考虑考虑。
2: 对呀，
1: 他要是真能去根儿，合着10次20次的去办卡。
2: 对呀，
1: 我有点
2: 说法，是不是有点套路吧，
1: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咱们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钱是小事儿，到底能不能耽误我们治疗病情，这是大事儿，
1: 得深思。
2: 他这要是能去根儿的，有那本事，别说一次收1388了，
1: 嗯，
2: 你13888，我也支持大家伙儿。
1: 嗯，
2: 他有那本事，想调理这疾病的人，那也排队的来。
1: 是的，
2: 你根本不可能说是10次套餐、20次套餐来拉客。
1: 嗯，
2: 你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些老字号的面馆，
1: 嗯。
2: 人家味道真好，你就不用搞一些优惠，到饭点了照样坐满了人，
1: 嗯，
2: 是不是？
1: 还真是哈。那您说听这个意思，这类他说能够改善风湿骨病的理疗，其实根本他就去不了根儿。
2: 哎，根本去不了根儿。
1: 嗯，
2: 如果能去根儿的话，我们医院早就引进了，是不是？
1: 嗯，
2: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理疗啊，就像给花表面浇水一样，看着花表面哎湿漉漉的，可是它那个根儿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水分吸进去，
1: 嗯，
2: 你过两天这个花该蔫还是蔫吧，
1: 还是干巴的，
2: 对不对？腰腿酸痛、风湿骨病这些毛病

0: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的。
1: 哦，和年龄有关系啊。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是处在一种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的。
1: 嗯，
0: 那么哪个地方老化的最快呢？关节细胞。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有一些新词儿，叫关节细胞活跃度。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嗯，就你关节细胞的它的这种活跃程度体现着一个人的是否衰老。
1: 嗯，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会大大的降低。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风湿骨病你不可能调理好。从根上解决，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才行。
1: 哦，那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
0: 嗯，
1: 它这跟腰腿疼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昨天我说过，就是人一上年纪了，全身的细胞的代谢都会变慢吧？
1: 对呀。
0: 那我们的关节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吧？
1: 嗯，
0: 尤其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老化程度和这个细胞代谢变慢的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胞更快。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我们关节细胞会以2%的速度下降它这个活跃度。
1: 哦，
0: 那你算笔账，要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20年，
1: 嗯，
0: 你的活跃度是不是整整下降了40%？
1: 嗯，
0: 你相当于10个细胞里头，最后就4-5个细胞在那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剩下的细胞都躺平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腰腿疼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
1: 了？是呢，少了一大半呢。
0: 对啊，你可不是少了一大半吗？
1: 哦，
0: 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的，50岁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会以3%的速度继续的细胞活跃度的下降。
1: 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中老年人总说这个腰腿疼关节疼，本质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他闹的。
1: 对，我想起来昨天咱们说过，这人啊一过了50岁，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再不呢就是颈椎疼，
0: 是吧？
1: 根本问题它的根源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呢。
1: 是
0: 是吧，你看年轻的是吧，20多岁30多岁
1: 活蹦乱跳，啥事儿没有，
0: 谁腰腿疼过？
1: 嗯，
0: 是吧，颈椎病就算疼了2-3天它就好了。
1: 是呢，
0: 是吧，你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只不过咱们大家伙没有去注意它，然后没有背后的去分析和研究它。
1: 嗯，
0: 咱们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你累了出点热汗，但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累了你出那汗都不是热乎的，
1: 是凉的，
0: 凉汗。
1: 对，岁数大了爱出凉汗，
0: 对吧？为啥变化这么大，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凉水洗手洗脸洗东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别说用凉水洗手洗脸了，你碰一下凉水浑身都不舒服。
1: 对
0: 啊，甚至都骨头疼，
1: 刺骨的疼，
0: 对吧？
1: 就我们家刷碗，我看我妈一年四季都得是热水，
0: 对吧？
1: 碰凉水她说手发麻，
0: 发麻。
1: 嗯，
0: 为啥变化那么大？为啥年轻的时候和我们岁数大的时候截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再比如说咱们年轻那会儿，大小伙子洗完澡毛巾往这个脖子上一挂完事儿了，夏天的时候还觉得凉快，但你岁数大了，你说谁敢这么挂？
1: 那不敢了。
0: 大夏天的，整个凉毛巾挂脖子上，
1: 嗯，
0: 你不早病了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别说上了岁数的男性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现在洗完头，
0: 嗯，
1: 必须马上吹干吹透才行，
0: 对吧？
1: 要不然湿头发就是落在脖子上，就会总觉得风往骨头里边钻，
0: 哎，
1: 头也容易疼，
0: 对吧？
1: 对，但是前两年我哪会在意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头发可能擦个半干就在那儿随意披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年纪不同我们身体的变化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你想想你现在都有这样的变化，
1: 嗯，
0: 你还没到你爸妈那个岁数呢。
1: 对呀，
0: 是吧，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抗寒抗风抗湿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吧。
1: 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生命科学最近这10年来的研究已经给出我们的答案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不如以前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在悄悄的下降，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为啥呢？以前我们关节细胞它活跃，我们知道越是活跃的这个物体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多。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似的，跑个100米、200米，浑身就大汗淋漓的，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0: 对吧？所以说细胞也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越活跃，
1: 嗯，

0: 它自身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热它就越足，
1: 嗯，
0: 它的代谢能力就越强，排寒排湿排风的能力也就越强，
1: 嗯，
0: 包括抵御外邪的能力它也越强，
1: 嗯，
0: 别说你这个湿头发这个搭在脖子上了，毛巾挂脖子上了，就是你看有的小伙子啊，细胞活跃度强的那样的人，冬天穿的少一点他也不怕，因为他抵抗能力强啊。
1: 对，
0: 可是一旦我们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他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抵抗外界的能力也变得特别的弱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稍微沾点凉的，沾点湿的，沾点寒的，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他怎么样，他抵御不住，
1: 对，
0: 他就会往这个骨头缝里头钻，
1: 嗯，
0: 哎，那风寒湿，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实际上生命科学把它叫什么呢，叫炎症，病毒细菌这些进到你骨头缝里头，你疼痛是不是就跟着就来了，
1: 你入侵了之后疼痛就来了，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寒湿它都是趁着细胞没有力气去抵抗的时候偷偷的钻到关节里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岁数越大的人风湿骨病发病率就 越高，
1: 嗯，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病根就在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的，
1: 嗯，
0: 啊，关节细胞没有了该有的活跃程度，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我们受损的骨关节，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抵抗和排出侵入我们骨头缝当中的风寒湿，就像这个厂子里头没工人了，那机器你没人使唤的，它是不是慢慢就生锈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就把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儿啊摸清楚了，
1: 嗯，
0: 那你再想去调理它，去这个老毛病的病根儿的话，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靠理疗有作用吗？
1: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理疗能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调动起来吗？
1: 它根本调动不了，
0: 所以说风寒湿根本就排不干净，
1: 哦，
0: 是吧，我们最终的法子一定是想办法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己扛住外界的风寒湿，同时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细胞，这才是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这个养生馆啊，只能够解决一下表面的问题，它如果说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骗子。
0: 养生馆让你舒服，是让你肌肉舒服，
1: 哦，
0: 它完全处理不到你的骨关节，
1: 明白，
0: 对不对？你说它骗子吧，它也算不上，
1: 嗯，
0: 它充其量，我说实话算是一种外拔的方法，
1: 嗯，
0: 这种外拔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把我们体表尤其是肌肉当中的一些风寒湿啊给你逼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就像是天热了我们冲个凉水澡，你暂时能舒服一下缓解一下啊，当下就觉得舒服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这是光靠这种理疗外拔的方法是完全解决不了风湿骨病深层的问题的，
1: 嗯，
0: 也去不了根儿的，
1: 太浅显表面化了，
0: 对，而且我说这样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我们现代人了，毕竟我们现代人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儿不一样了呢？
0: 你看过去咱们哪有那么多空调吹呀，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冰饮喝呀，
1: 那肯定没有这
0: 条件，啊，是吧，冷饮喝有吗，是不是
1: 没有。
0: 现代人呢，你看夏天在家里头空调房一打开，
1: 嗯，
0: 一待一整天，
1: 吃着冰镇的西瓜，
0: 哎，
1: 雪糕，
0: 喝那个冰奶茶
1: 冰可乐，
0: 是不是，啊，都冻过的，哎，喝着这个爽，甚至你看有些年轻人吃饭都配着冰镇的啤酒，
1: 是，
0: 再加上现代人作息混乱，
1: 嗯，
0: 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大夜，完全违背了咱们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四季的规律，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你知道最影响的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老一辈人骨关节的那个细胞活跃程度可能能用到50岁60岁，我相信咱们这代人可能慢慢也就用到40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下降了，
1: 这个要是自己不注意养护的话其实事实是很残忍的，
0: 对，当我们的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一旦下降了，风寒湿邪很容易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可能都是咱们父母那代人，我告诉你现在看可能我们下一代人身上出现风湿骨病的我告诉你要比现在多得多，
1: 哎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挺残酷的，
0: 对，那如果说光靠那种传统的外拔的方法，你看以前我们中医也有拔罐，
1: 嗯，
0: 也有艾灸，也有刮痧，也有推敲，那些外拔的方法对以前 没有那么造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空调。

0: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冷饮，那样的人身上浅表的风寒湿可能还有点作用。
1: 嗯，
0: 我姑且说它可能还有点作用。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发现体内的风寒湿，每个人身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已经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地步了。
1: 是呢。
0: 那你光靠这种外拔的方法，可能就隔靴搔痒了，这个效果就太不明显了。
1: 哦。
0: 你根本除不干净嘛。所以说，理疗馆啊，如果就是以养生保健的理疗馆，或者是以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的理疗馆，我觉得他所承诺的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老办法只能让你肌肉舒服点，仅此而已。风湿骨病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还能怎么办呢？
0: 得跟着情况咱们变通啊。
1: 得变。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说很多人说这个中医西医势不两立哈，
1: 嗯，
0: 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总说啊，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苗医还是藏医，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1: 对，
0: 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我们就拿来主义，
1: 皆为我所用。
0: 对，西医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1: 那当然，
0: 但是不能固步自封，我们中医也应该进步，也应该改良，也应该发展。
1: 是，
0: 我最讨厌的是啥哈？一说哪个老中医大夫拿着2000多年前或者1000多年前的那个老医书在那儿研究，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是你得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现代人的疾病。
1: 嗯，
0: 你不能只守着一些外拔的老方法。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在拔罐，还在刮痧，还在那个艾灸呢。不是说不对，但是已经解决不了我们现代人的根本问题了。现代人，我们中医要想解决风湿骨病的话，外拔加内驱，
1: 嗯，
0: 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病根儿。
1: 嗯，
0: 外拔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种就是专门外拔的那种止疼液，
1: 嗯，
0: 很快就可以把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是吧？那么内驱，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嗯，
0: 而且内驱的方法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调理，把我们体内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主动的防御和排出和代谢深层的那些风寒湿的问题。
1: 哦，
0: 啊，就像把埋的更深的东西，它就彻底的给它挖出来了。
1: 就是你自身也得强，
0: 对，
1: 你得有内驱力，
0: 对，你光靠外面拽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你得里面有人往上推，往上拱。两者配合好了，劲儿使到位了。
1: 明白。
0: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去。治疗风湿骨病也只有这么做，内外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10年来啊共同的一个这个认可的一种方案。
1: 嗯，那您说为什么提升了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就能够起到一个内驱的推的作用呢？
0: 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了，动能就能转化为热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提过了，细胞活跃起来了之后，它就像小齿轮的小马达一样，它就疯狂的转动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热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一旦活跃起来了，还能够带动我们关节周围的气血快速的运行。
1: 嗯，
0: 当你气血一畅通了，一运行起来了，我们关节当中尤其是深层的风寒湿就能够顺着我们的汗液，顺着我们的汗毛孔循环代谢出体外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吧，就算你不动，细胞它有劲儿啊。
0: 你不动，细胞在那儿动呢。
1: 对
0: 对，
1: 你怎么折腾身体都没事儿，
0: 它这有点风寒湿它都给你代谢出来
1: 了，扛出去了。
0: 对，
1: 但岁数大了呢，细胞它就没劲儿了。
0: 哎，
1: 关节里边冰冰凉凉的，没有抵抗力。
0: 对，
1: 那寒那湿啊，自然它就赖着不走了。
0: 对呀、
1: 啊，关节的疼痛也就找上门了。
0: 是，
1: 所以呢，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上来，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才能够慢慢的从根源上好起来。它就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刚处对象的时候，俩人感情热乎的很，天天有说有笑的，
1: 嗯，
0: 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可是没过几年，热情没了，是吧？互相冷着脸，矛盾就来了，
1: 是
0: 吧？外人也容易插进来了。
1: 嗯，
0: 咱们这个关节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它的活跃度没有了，就像老两口没有热乎劲儿一样。
1: 嗯，
0: 那外界的风寒湿就跟外人似的，它 就趁机。

0: 就能够转进来了。而且不只是昨天我说到的咱们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咱们常见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啥腰肌劳损反反复复咱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调理完了以后他就不去根呢？
1: 哦，那它也跟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有关。
0: 对呀、
1: 啊、哦，
0: 一个道理。你看咱们同事那个小冯前阵子还吐槽呢，说他爸每周都催他回家干农活去，
1: 嗯，
0: 抬个这个煤呀、啊、换个灯啊都叫他。他还觉得哎呀这点活他爸自己怎么就干不了呢，偏点大老远的叫他回去干。我告诉你，其实不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腰就使不上劲儿了。
1: 是。
0: 为啥使不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那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儿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蹬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啊、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抻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它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抻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它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煤了，哈个腰，换个灯泡，它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它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龄在那儿呢，
0: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1: 嗯，
0: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1: 是，
0: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这个桌子腿儿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1: 老了也逞强、
0: 啊、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他就出现问题。
1: 对呀，
0: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1: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0: 对，
1: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0: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1: 哎，劳损嘛，
0: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
1: 哦、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1: 零件到年头了，
0: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1: 是的。
0: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1: 嗯，
0: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1: 嗯，
0: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1: 是的。
0: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1: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0: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1: 嗯，
0: 稍微粗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1: 嗯，
0: 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啊、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

0: 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那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儿的筋啊、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1: 哎呀，这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它就挺疼的。
0: 对，
1: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呀。
0: 对呀，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
1: 它能出来点，
0: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1: 那还得看个人啊。
0: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的代谢它提高，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它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它还在。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0: 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是吧？因为它把这窗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窗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1: 哎呀，
0: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1: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他挺遭罪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反反复复还挺折磨人的。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想想不就挺可怕？
0: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一是往里钻，再一种粘滞的那种感觉呢？
1: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0: 对，它就这个特点。
1: 哦，
0: 就像老赖一样，
1: 狗皮膏药。
0: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那风寒湿就这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1: 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制住它的法子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
1: 哦，
0: 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
1: 活跃
0: 程度吗？对不对？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五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前没有，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明白。
1: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
0: 嗯，
1: 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
0: 嗯，
1: 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

0: 配合外用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嗯，
0: 这个一个内用，一个外用，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什么小针刀不用做。
1: 嗯，不遭罪、
0: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慢慢提升上来。
1: 太好了。
0: 你想一想，当我们的关节细胞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活力，那我们自身的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那就不会存在了。
1: 对呀，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了，多好啊。
0: 对呀，这是我们2023年这个国际大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理念。
1: 嗯嗯，
0: 是吧。而且在2023年那项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患者嘛，法国巴黎的高等物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1: 嗯，
0: 他叫勒梅尔，他是搞这个量子物理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伏案做实验的，写论文的，就年纪轻轻的不到40岁就落下了这个腰椎劳损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这个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嘛，到最后腰椎两侧的肌肉完全的粘连在一块儿了，特别的严重，弯腰角度连30度都弯不下来
1: 啊，
0: 久坐超过20分钟他这腰就有刺痛感。什么概念啊，比如他笔掉地上了，他想捡起来得先蹲下来，慢慢的扶着桌子才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
1: 嗯，
0: 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1: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0: 对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2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1: 嗯，
0: 可是都是好了没2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1: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0: 很像。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0: 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椎劳损前沿的理疗方案。
1: 哦，
0: 什么呀？外拔加内屈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屈的调理方法。
1: 嗯，
0: 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1: 明白，
0: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1: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0: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他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1: 内驱也给力量啊。
0: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1: 嗯，
0: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1: 嗯，对，
0: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1: 嗯，
0: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5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1: 嗯，
0: 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啊，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1: 嚯，年轻态了呀。
0: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1: 嗯，
0: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
1: 嗯，
0: 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时，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对吧？
1: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0: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知道。
1: 是，
0: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是关键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好的方法。
1: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0: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1: 是不是
0: 啊？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落实到位。
1: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0: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3点。
1: 嗯，
0: 一是起效快。
1: 嗯，
0: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1: 纯度高。
0: 哎，里面有10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1: 嗯，
0: 效果特别显著。 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

0: 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1: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处理过来了。
0: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是我。
2: 梁老师，我能跟您这公上话呀？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你写了一首诗来，
1: 哎呦，
2: 听听呗。
1: 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2: 全球购啊真是好，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1: 呵。
2: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啊。
1: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2: 对对对，
1: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这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他变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2: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
1: 好，
2: 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1: 哦。
2: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啊，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1: 嗯，
2: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1: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
2: 哎，
1: 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和煤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2: 对呀，梁老师，
1: 哦、
2: 我老伴儿以前呀、啊、血压特别不稳定
1: 啊。哦，
2: 高压总在180，低压也得110呀、啊。
1: 哎呦，这挺高。
2: 吃了降压药能降下来一阵儿，可药劲一过，立马就反弹呀、
1: 啊。哦。
2: 那个时候他总头晕，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连下楼遛弯都不敢走快。
1: 哦。
2: 后来听您说一氧化氮和煤呀、啊，能从根上调理血管，帮着稳压。
1: 对，它是稳压的物质。
2: 我就把它用上了。
1: 嗯。
2: 这不，这才用了不到半年呀，他血压就稳定在135左右了。
1: 哎，这挺好啊。
2: 嗯，降压药都减了半片。
1: 好，
2: 现在每天早上还能下楼打太极，精气神啊、
1: 嗯、
2: 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1: 这个消息不错啊，就有这么好的变化，我都跟着高兴。
2: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的疾病，比那些光靠那些药物压我们的这个血压，那不强得多得多了吗？对吧？
2: 嗯。
1: 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和煤啊，它是帮着我们的血管找回自我稳定弹性的那种能力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降下来，然后变得更加的扎实。
2: 嗯，
1: 人也有劲儿，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俩可得记着啊，一定要把这个坚持用好啊，别因为状态好点咱以后就不用了，慢慢的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不定还能往下减，你血压能一直这么稳的，我告诉你啊，比啥都强，好吧？
2: 也是啊，梁老师、
1: 嗯、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嘞。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2: 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干活总低头嘛，
1: 嗯，
2: 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啥，可现在岁数大了，落下个颈椎的老毛病。
1: 颈椎病
2: 一旦病、
1: 哦、
2: 脖子又僵又疼，转个头都费劲呀、啊、
1: 嗯，
2: 有时候连带着肩膀和胳膊都发麻、
1: 哦、
2: 甚至感觉脖子后边呼呼透风。
1: 嗯，
2: 之前你看我去做过按摩，扎过针灸，当时是能舒服两天、
1: 啊、
2: 过不了多久就又犯了，
1: 哦，
2: 根本治标不治本呐。
1: 明白。
2: 现在看我老伴用一氧化氮和煤调理血压效果这么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有没有啥适合的法子能让他别总反复折腾
1: 啊、哦、就这个问题呗，是吧？嗯，
2: 哎，
1: 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把你这个颈椎病的老毛病，咱们这个病根儿咱们给它说透彻了啊。你记住啊、
2: 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经常的低头干活，这肯定是最伤颈椎的一种姿势了。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时候我们的状态好，尤其是颈椎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高的，所以说呢，那时候虽然说颈椎伤害了，但是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姿势，稍微的调理一下，我们人就可能就扛过去了，因为你那时候年轻是吧，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它就能扛过去。可是现在你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年比一年降低了，那你这台机器是慢慢就没劲儿了，它既没办法修复啊我们颈椎的老毛病老损伤，也拦不住现在外界的风寒湿邪往你骨头缝里头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你之前做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顶多是把表面的僵硬的那个肌肉给你揉开，把浅表的寒气给你逼揉，可是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说没有激活，活跃度还提高不上来的话，它深层的那个风寒湿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你这个按摩针灸这个劲儿一过去了，你疼痛僵硬还会 反反复复的，明白了吧？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2: 那是不是我把关节这个细胞的活跃度提上去，这颈椎的问题就能好很多呀？
1: 这就是真正的病根啊。
2: 哦，那你明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外涂的东西，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当然能用了，对你这个颈椎问题，我告诉你特别对症。你看你颈椎病犯的时候，是不是脖子又僵又硬的，还疼？
2: 对对。
1: 然后你拿手一摸，大脖子那儿还发凉，这三种现象，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外涂那个止疼液是能够帮助大家伙直接解决的。因为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可涂抹的止疼液啊，它里面含有十几种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外拔的这个药材，能够拔走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寒气、湿气，还有这个风邪。它不像说光是按摩那样让你表面热乎而已。再有呢，你喷上之后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就减轻，僵硬的脖子也能够慢慢的活动开。最重要的是，就这个止疼液你坚持用好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激活我们颈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咱们经常说动能生热吧，就活动活动，这个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对吧？细胞也是一个道理，细胞一旦活跃起来的话，你的气血就能够更加的充盈，就能够通到我们这个颈椎这个根儿上。那你僵硬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软和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很多。
2: 哟，那真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现在手里有货吗？我想早点用上。
1: 哎呦，这个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止疼液吧，差不多明天吧，明天有可能才会到。明天你就准时的听节目就行 啊。到时候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咱们大家伙怎么用，怎么来购买的，好不？
2: 哎，好嘞，那我就安心等着明天的节目。
1: 好，
2: 那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
1: 好，
2: 那我先挂了哈。
1: 好，就安心的等待明天的节目吧。后续呢，有什么要调理咱们骨关节疾病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啊？
2: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啊。
2: 哎，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11: 喂，梁老师。
1: 哎，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11: 那个，我就是跟您第二次通话了。
1: 第二次了，哦。
11: 哎，也不想就客气话了。
1: 对，咱
11: 就直接说吧，好吧。
1: 啊、对，咱的老朋友来客气来呀、啊，是吧？
11: 哎，好好好。
1: 嗯，
11: 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首先先感谢你啊，我儿子这个他是糖尿病，他是家族史
1: 啊，
11: 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1: 哎呦，
11: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就征求你意见。那时候呢，上眼病医院呢，他就要给打激光，
1: 打激光，对。
11: 完了后来我就寻思，我儿子这么年轻，才40啊，
1: 嗯，
11: 你要是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漏点焊死了，旁边血那个血管毛细血管不都是焊死了吗？
1: 你看我讲的都记住了，是不？你看。哎，挺好挺好。
11: 后来我就寻思不行，我得咨询梁老师，我就给您打的电话。
1: 嗯，
11: 完了你就告诉我，连那个涂抹外用加那个再加口服
1: 啊，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
11: 哎、
1: 哦，
11: 对了、
1: 嗯，
11: 我一直就到现在我也给我儿子吃，现在是一点也不出血了，而且眼睛视力非常好，都恢复正常。哎，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啥的，现在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就寻思让他一直吃这个保健量，可以不？
1: 可以，
11: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内服那个，
1: 完全可以。现在不出血了吗？是不是？
11: 现在不出血了。
1: 好了，那就没事了。
11: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那就没事了。你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刚开始头两三个月要加量。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了，然后一旦病情没有了，以后就可以用保健量了。
11: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前，他眼睛出血挺厉害呀，
1: 啊、
11: 我就给他早两粒晚两粒那么吃，
1: 那这不就对了吗？你看看，哎，
11: 完了后来我一看，他都全都吸收了这个血呀，
1: 啊，
11: 然后呢，我就给他减了，
1: 可以
11: 就给他保健量，
1: 可以。
11: 完了这个涂抹的这个呢，还是天天照常用。
1: 对，这个有空就涂啊。
11: 哎，而且就是他用的，就是我眼睛没有事儿，我也跟他借光抹，
1: 那就对了，
11: 因为我本身老血，我就咱也都预防。
1: 对喽，我告诉你，
11: 哎、
1: 你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太好了 啊。
11: 要我上你课不白上啊。
1: 你这么做下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包括你儿子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找你身上的，是不是？

0: 现在
1: 你提前都预防了多好啊，你说。
0: 因为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上班吧，他需要开车前进。
1: 啊，你那眼睛多重要。
0: 而且对呀，所以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
1: 他现在视力不也没事了吗？
0: 现在和以前视力是一点儿也不差。
1: 太好了。
0: 他的眼睛非常好。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记得如果说你上次要跟我通电话，我没让你做这个激光手术，
0: 哎，没做没做，
1: 就是激光啊，我就相当于电焊一样，它虽然说马上能够把你这个血管给你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激光像电焊一样打的，我们那个视网膜上全都是焊斑，一块一块的感光细胞就彻底的烧死了，你最后你不出血了，你视力没了可咋办呢？对不对？
0: 所以我上次我就咨询完你，我就寻思我这个做一不做，我就让你给我拿主意。后来你就说能不做尽量保守就保守。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
1: 这不也调理过来了吗？而且现在越来越好，多好！
0: 哎呀，非常好。
1: 你那个激光真要打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那时候做完了，血是止住了，但你视力一旦没了，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办法你都恢复不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零件是不能换的呀，你说呀？
1: 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0: 完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吧，老干咳，我就一直给他吃这个咱们那个清肺素
1: 啊，
0: 你看还用加点别的不？
1: 他就冬天干咳呗。
0: 对，就干咳没有痰。
1: 他抽烟不？
0: 他不抽烟不喝酒，
1: 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干咳、是不？
0: 哎，对、
1: 你这个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啊，你得检查一下、给他做一个这个肺脏的 CT， 看看有没有肺纹理增强的事儿，然后再一个有没有息肉、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就好办了啊。
0: 好好
1: 好不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多谢多谢啊，
1: 好
0: 嘞，好了、好了，再见。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

0: 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0: 哎，
2: 最近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养生馆。
10: 养生馆？
2: 对呀，特别火。
10: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养生馆啊，雨后春笋一般啊，就是很多家都在开，
2: 是吧？
10: 而且都特别火。
2: 关键是天天早上7点多就有人开始在门口排队了。
10: 早上7点多
2: 嗯，
10: 就排队了。
2: 嗯，
10: 那真够火的。
2: 因为他家刚开业嘛，
10: 哦，
2: 就现在有活动。
10: 哦，
2: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

0: 阿姨去做理疗，她就送鸡蛋。
1: 哎呦，那这可是有套路，
0: 是吧？关键是他们家主打的是改善风湿骨病
1: 啊，
0: 说是对任何类型的腰腿疼痛它都管用。
1: 哎呦，这越听越不靠谱了，我觉得。
0: 哎，但是好多去体验过的叔叔阿姨们还真说，做完了浑身能挺松快的，所以说好多朋友就在那儿抢着办卡嘛。
1: 办卡呀？
0: 对呀，办卡，就先储值，先拿钱。
1: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背后的问题了。
0: 我跟你说说，他那个储值好像是1388能做10次，
1: 啊，
0: 2088能做20次。
1: 哎呦，
0: 就我看着都有点心动了，都想跟着办一张试试。
1: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的养生馆蓬勃发展，说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的意识又提高了。但是啊，如果养生馆它能说改善风湿骨病，甚至说有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有什么送鸡蛋、充值卡，这个我觉得就有套路的嫌疑了。
0: 就一下子就得是1000多、2000多、10次、20次的那么办着。
1: 对，而且很多夸大其词啊，就是这些承诺呀，你看静时连你说的都心动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决定，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包括问问大家伙这个事儿，要是这个理疗真能够把风湿给去根了，那我想问一问，要我们医院干嘛？对不对？再有一个，如果说理疗能够把风湿要去根的话，他为啥一定要让你办10次卡、20次卡呢？
0: 先把钱交了，放在他那儿。
1: 对呀，直接一次就给你拔利索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越说越不靠谱了，你家楼下的这个养生馆。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激这样的养生馆，很多人还帮着宣传，是吧？
0: 送鸡蛋，
1: 哎，然后呢，有很多套路在里面，折腾搞什么套餐服务。我跟你说，这都得擦亮眼睛，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擦亮眼睛，真得想想哈。
1: 对，
0: 我之前光想着做完舒服了，没想他有没有什么套路啊，会不会圈完钱跑了呀？这都值得考虑考虑。
1: 对呀，
0: 他要是真能去根儿，合着10次、20次的去办卡。
1: 对呀，
0: 我有点
1: 说法，是不是有点套路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咱们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钱是小事儿，到底能不能耽误我们治疗病情，这是大事儿，
0: 得深思。
1: 他真要是能去根儿的，有那本事，别说一次收1388了，13888，我也支持大家伙儿，他有那本事，想调理这疾病的人，那也排队的来。
0: 是的，
1: 你根本不可能说是10次套餐、20次套餐来拉客。你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些老字号的面馆，人家味道真好，你就不用搞一些优惠，到饭点了照样坐满了人。是不是？
0: 还真是哈。那您说，听这个意思，这类他说能够改善风湿骨病的理疗，其实根本他就去不了根儿。
1: 哎，根本去不了根儿。
0: 嗯，
1: 如果能去根儿的话，我们医院早就引进了，是不是？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理疗啊，就像给花表面浇水一样，看着花表面哎湿漉漉的，可是它那个根儿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水分吸进去。你过两天这个花该蔫还是蔫吧，
0: 还是干巴的，
1: 对不对？腰腿酸痛、风湿骨病这些毛病，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的。
0: 哦，和年龄有关系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是处在一种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的。那么哪个地方老化的最快呢？关节细胞。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有一些新词儿，叫关节细胞活跃度。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就你关节细胞的它的这种活跃程度，体现着一个人的是否衰老。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会大大的降低。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风湿骨病你不可能调理好，从根上解决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才行。
0: 哦，那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它这跟腰腿疼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1: 昨天我说过，就是人一上年纪了，全身的细胞的代谢都会变慢吧。
0: 对呀，
1: 那我们的关节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吧。尤其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老化程度和这个细胞代谢变慢的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胞更快。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我们关节细胞会以2%的速度 下降它这个

0: 活跃度。
1: 哦，
0: 那你算笔账，要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20年，
1: 嗯，
0: 你的活跃度是不是整整下降了40%？
1: 嗯，
0: 你相当于10个细胞里头，最后就4-5个细胞在那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剩下的细胞都躺平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腰腿疼，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
1: 了？是呢，少了一大半呢。
0: 对啊，你可不是少了一大半吗？
1: 哦、
0: 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呢，50岁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会以3%的速度继续的细胞活跃度的下降。
1: 嚯、哦！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中老年人总说这个腰腿疼、关节疼。本质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他闹的。
1: 对，我想起来，昨天咱们说过，这人啊，一过了50岁，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再不呢就是颈椎疼，
0: 你是吧？
1: 根本问题，它的根源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呢。
1: 是
0: 是吧？你看年轻的是吧？20多岁、30多岁，
1: 活蹦乱跳，啥事儿没有？
0: 谁腰腿疼过？
1: 嗯，
0: 是吧？颈椎病就算疼了2-3天，它就好了。
1: 是呢，
0: 是吧？你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只不过咱们大家伙没有去注意它，然后没有背后的去分析和研究它。
1: 嗯，
0: 咱们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你累了出点热汗，但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累了你出那汗都不是热乎的，
1: 是凉的，
0: 凉汗。
1: 对，岁数大了爱出凉汗，
0: 对吧？为啥变化这么大，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凉水洗手洗脸洗东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别说用凉水洗手洗脸了，你碰一下凉水浑身都不舒服，
1: 对
0: 啊，甚至都骨头疼，
1: 刺骨的疼，
0: 对吧？
1: 就我们家刷碗，我看我妈一年四季都得是热水，
0: 对吧？
1: 碰凉水，她说手发麻，
0: 发麻。
1: 嗯，
0: 为啥变化那么大？为啥年轻的时候和我们岁数大的时候截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再比如说，咱们年轻那会儿，大小伙子洗完澡，毛巾往这个脖子上一挂，完事儿了。夏天的时候还觉得凉快，但你岁数大了，你说谁敢这么挂？
1: 那不敢了。
0: 大夏天的，整个凉毛巾挂脖子上，
1: 嗯，
0: 你不找病呢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别说上了岁数的男性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现在洗完头，
0: 嗯，
1: 必须马上吹干吹透才行，
0: 对吧？
1: 要不然湿头发就是落在脖子上，就会总觉得风往骨头里边钻，
0: 哎，
1: 头也容易疼，
0: 对吧？
1: 对，但是前两年我哪会在意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头发可能擦个半干，就在那儿随意披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年纪不同，我们身体的变化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你想想，你现在都有这样的变化，
1: 嗯，
0: 你还没到你爸妈那个岁数呢。
1: 对呀，
0: 是吧？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抗寒、抗风、抗湿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吧？
1: 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生命科学最近这10年来的研究已经给出我们的答案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不如以前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在悄悄的下降，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为啥呢？以前我们关节细胞它活跃，我们知道越是活跃的这个物体，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多，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似的跑个100米、200米，浑身就大汗淋漓的，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0: 对吧？所以说细胞也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越活跃，它自身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热，它就越足。
1: 嗯，
0: 它的代谢能力就越强，排寒、排湿、排风的能力也就越强。
1: 嗯，
0: 包括抵御外邪的能力，它也越强。
1: 嗯，
0: 别说你这个湿头发，这个搭在脖子上了，毛巾挂脖子上了。就是你看有的小伙子啊，细胞活跃度强的那样的人，冬天穿的少一点他也不怕，因为他抵抗能力强啊。
1: 对，
0: 可是一旦我们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抵抗外界的能力也变得特别的弱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稍微沾点凉的，沾点湿的，沾点寒的，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怎么样，它抵御不住，
1: 对，
0: 它就会往这个骨头缝里头钻。
1: 嗯，
0: 哎，那风寒湿，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实际上生命科学把它叫什么呢？叫炎症、病毒、细菌，这些进到你骨头缝里头，你疼痛是不是就跟着就来了？
1: 你入侵了之后疼痛就来了。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寒湿它都是趁着细胞没有力气去抵抗的时候偷偷的钻到关节里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岁数越大的人风湿骨病发病率越高。
1: 嗯，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 病根就在我们骨关节细胞。

0: 的活跃度上的。
1: 嗯，
0: 啊，关节细胞没有了该有的活跃程度，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我们受损的骨关节，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抵抗和排出侵入我们骨头缝当中的风寒湿。就像这个厂子里头没工人了，那机器你没人使唤的，它是不是慢慢就生锈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就把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摸清楚了。
1: 嗯，
0: 那你再想去调理它，去这个老毛病的病根的话，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靠理疗有作用吗？
1: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理疗能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调动起来吗？
1: 它根本调动不了。
0: 所以说风寒湿根本就排不干净。
1: 哦，
0: 是吧？我们最终的法子一定是想办法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己扛住外界的风寒湿，同时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细胞，这才是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这个养生馆啊，只能够解决一下表面的问题，它如果说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骗子。
0: 养生馆让你舒服，是让你肌肉舒服。
1: 嗯，
0: 它完全处理不到你的骨关节。
1: 明白。
0: 对不对？你说它骗子吧，它也算不上。
1: 嗯，
0: 它充其量，我说实话，算是一种外拔的方法。
1: 嗯，
0: 这种外拔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把我们体表尤其是肌肉当中的一些风寒湿啊给你逼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就像是天热了，我们冲个凉水澡，你暂时能舒服一下，缓解一下，啊，当下就觉得舒服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这是光靠这种理疗外拔的方法是完全解决不了风湿骨病深层的问题的。
1: 嗯，
0: 也去不了根儿的，
1: 太浅显表面化了。
0: 对，而且我说这样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我们现代人了，毕竟我们现代人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儿不一样了呢？
0: 你看过去咱们哪有那么多空调吹呀，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冰饮喝呀？
1: 那肯定没有这
0: 条件，是吧？冷饮喝有吗？是不是？
1: 没有。
0: 现代人呢，你看夏天在家里头空调房一打开，
1: 嗯，
0: 一待一整天，
1: 吃着冰镇的西瓜，
0: 哎，
1: 雪糕，
0: 喝那个冰奶茶，
1: 冰可乐，
0: 是不是，啊，都冻过的，哎，喝着这个爽。甚至你看有些年轻人吃饭都配着冰镇的啤酒。
1: 是。
0: 再加上现代人作息混乱。
1: 嗯。
0: 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大夜。完全违背了咱们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四季的规律。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你知道最影响的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老一辈人骨关节的那个细胞活跃程度可能能用到50岁、60岁。我相信咱们这代人可能慢慢也就用到40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下降了。
1: 这个要是自己不注意养护的话，其实事实是很残忍的。
0: 对，当我们的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一旦下降了，风寒湿邪很容易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可能都是咱们父母那代人，我告诉你，现在看可能我们下一代人身上出现风湿骨病的，我告诉你要比现在多得多。
1: 哎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挺残酷的。
0: 对，那如果说光靠那种传统的外拔的方法，你看以前我们中医也有拔罐，
1: 嗯，
0: 也有艾灸，也有刮痧，也有推桥，那些外拔的方法对以前没有那么造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空调，没有那么多的冷饮，那样的人身上浅表的风寒湿可能还有点作用。
1: 嗯，
0: 我姑且说它可能还有点作用，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发现体内的风寒湿，每个人身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已经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地步了。
1: 是呢。
0: 那你光靠这种外拔的方法可能就隔靴搔痒了，这个效果就太不明显了。
1: 哦，
0: 你根本除不干净嘛。所以说理疗馆啊，如果就是以养生保健的理疗馆，或者是以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的理疗馆，我觉得他所承诺的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老办法只能让你肌肉舒服点，仅此而已，风湿骨病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还能怎么办呢？
0: 得跟着情况咱们变通啊。
1: 得变。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说很多人说这个中医西医势不两立哈，
1: 嗯，
0: 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总说啊，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苗医还是藏医，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1: 对，
0: 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我们就拿来主义，
1: 皆为我所用。
0: 对，西医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不能固步自封。

0: 我们中医也应该进步，也应该改良，也应该发展。
1: 是，
0: 我最讨厌的是啥哈？一说哪个老中医大夫拿着2000多年前或者1000多年前的那个老医书在那研究，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是你得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现代人的疾病。
1: 嗯，
0: 你不能只守着一些外拔的老方法。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在拔罐，还在刮痧，还在那个艾灸呢，不是说不对，但是已经解决不了我们现代人的根本问题了。现代人，我们中医要想解决风湿骨病的话，外拔加内驱，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病根儿。外拔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种就是专门外拔的那种止疼液，很快就可以把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是吧？那么内驱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而且内驱的方法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调理，把我们体内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主动的防御和排出和代谢深层的那些风寒湿的问题。就像把埋得更深的东西，它就彻底的给它挖出来了。
1: 就是你自身也得强，
0: 对，
1: 你得有内驱力，
0: 对。你光靠外面拽那肯定不行，你得里面有人往外推往外拱，两者配合好了劲儿使到位了。
1: 明白。
0: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去。治疗风湿骨病也只有这么做，内外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10年来啊共同的一个这个认可的一种方案。
1: 那您说为什么提升了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就能够起到一个内驱的推的作用呢？
0: 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了，动能就能转化为热能。
1: 对。
0: 对吧？
1: 刚
0: 才我提过了，细胞活跃起来了之后，它就像小齿轮的小马达一样，它就疯狂的转动起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热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一旦活跃起来了，还能够带动我们关节周围的气血快速的运行。当你气血一畅通了，一运行起来了，我们关节当中，尤其是深层的风寒湿，就能够顺着我们的汗液，顺着我们的汗毛孔循环代谢出体外了。明白了吧？
1: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吧，就算你不动，细胞它有劲儿啊，
0: 你不动细胞在那儿动呢。
1: 对
0: 对，
1: 你怎么折腾身体都没事儿，
0: 它这有点风寒湿它都给你代谢出来
1: 了，扛出去了。
0: 对，
1: 但岁数大了呢，细胞它就没劲儿了。
0: 哎，
1: 关节里边冰冰凉凉的，没有抵抗力。
0: 对，
1: 那寒呢湿啊，自然它就赖着不走了。
0: 对呀、啊，
1: 关节的疼痛也就找上门了。
0: 是，
1: 所以呢，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上来，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才能够慢慢的从根源上好起来，他就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刚处对象的时候俩人感情热乎的很，天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可是没过几年热情没了，是吧？互相冷着脸，矛盾就来了，
1: 是
0: 吧？外人也容易插进来了。咱们这个关节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它的活跃度没有了，就像老两口没有热乎劲儿一样，那外界的风寒湿就跟外人似的，他就趁机就能够钻进来了。而且不只是昨天我说到的咱们关节的问题，你说咱们常见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啥腰肌劳损反反复复咱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调理完了以后他就不去根呢？
1: 那他也跟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有关。
0: 对呀、
1: 哦、
0: 一个道理。你看咱们同事那个小冯前阵子还吐槽呢，说他爸每周都催他回家干农活去，抬个这个煤呀、换个灯啊都叫他。他还觉得哎呀这点活他爸自己怎么就干不了呢，偏点大老远的叫他回去干。我告诉你，其实不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腰就使不上劲儿了。
1: 是。
0: 为啥使不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他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儿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蹬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啊，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

0: 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撑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他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撑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他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眉了，哈个腰，换个灯泡，他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他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龄在那儿呢，
0: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1: 嗯，
0: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1: 是，
0: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这个桌子腿儿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1: 老了也逞强。
0: 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他就出现问题。
1: 对呀，
0: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1: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0: 对，
1: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关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0: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1: 哎，劳损嘛，
0: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1: 零件到年头了，
0: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1: 是的，
0: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1: 嗯，
0: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1: 嗯，
0: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1: 是的。
0: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1: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0: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1: 嗯，
0: 稍微粗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1: 嗯，
0: 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这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的筋呐、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
1: 哦。
0: 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
1: 嗯，
0: 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1: 哎呀，这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
0: 嗯，
1: 它就挺疼的。
0: 对，
1: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呀。
0: 对呀，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
1: 嗯，
0: 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
1: 它能出来点，
0: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1: 那还得看个人啊。
0: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

0: 的代谢它提高，
1: 嗯，
0: 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它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
1: 嗯，
0: 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它还在。
1: 嗯，
0: 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0: 嗯，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把这创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创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1: 哎呀，
0: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
1: 嗯，
0: 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1: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它挺遭罪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反反复复还挺折磨人的。
0: 嗯，
1: 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那想想不就挺可怕。
0: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一是往里钻，再一种粘滞的那种感觉呢。嗯，
1: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0: 对，它就这个特点。
1: 哦，
0: 就像老赖一样，
1: 狗皮膏药。
0: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
1: 嗯，
0: 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
1: 嗯，
0: 那风寒湿就那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
1: 嗯，
0: 啊，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
1: 嗯，
0: 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
1: 嗯，
0: 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1: 嗯，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
0: 嗯，
1: 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治住它的法子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
1: 哦，
0: 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
1: 活跃
0: 度吗？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五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1: 哦，
0: 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
1: 嗯，
0: 啊，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1: 嗯，
0: 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点没有，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明白，
0: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
1: 嗯，
0: 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
1: 嗯，
0: 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是吧？细胞活跃了，能够重新的调控我们关节当中的风湿啊、寒呐、啊、这些邪气的，包括炎症啊、病毒细菌的代谢出体外的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对吧？让炎症自己消退，疼痛自己缓解，还能够让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变得更加的丰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节重新充电了。
1: 嗯，那现在我们是知道原理了，对不对？
0: 对啊。
1: 怎么做呀？
0: 最新的研究方案是什么？
1: 嗯，
0: 它能够帮着我们把骨关节当中、筋膜当中、肌肉当中深层次的风寒湿从我们体内内驱出来。
1: 内驱出来太好了。
0: 然后再

0: 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患者嘛，法国巴黎的高等物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1: 嗯，
0: 他叫勒梅尔，他是搞这个量子物理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伏案做实验的，写论文的，就年纪轻轻的不到40岁就落下了这个腰肌劳损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这个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吗？到最后腰椎两侧的肌肉完全的粘连在一块儿了，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弯腰角度连30度都弯不下来
1: 啊，
0: 久坐超过20分钟他这腰就有刺痛感。什么概念啊？比如他笔掉地上了，他想捡起来得先蹲下来，慢慢的扶着桌子才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
1: 嗯，
0: 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1: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0: 对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2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1: 嗯，
0: 可是都是好了没俩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1: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0: 很像。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0: 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肌劳损前沿的理疗方案，
1: 哦，
0: 什么呀？外拔加内屈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屈的调理方法。
1: 嗯，
0: 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1: 明白，
0: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1: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0: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1: 内驱也给力量啊，
0: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1: 嗯，
0: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1: 嗯，对，
0: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1: 嗯，
0: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5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1: 嗯，
0: 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啊，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1: 嚯，年轻态了呀。
0: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1: 嗯，
0: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
1: 嗯，
0: 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时，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是吧？
1: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0: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知道，
1: 是，
0: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是关键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好的方法。
1: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0: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1: 是不是，
0: 啊，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落实到位。
1: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0: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3点，
1: 嗯，
0: 一是起效快，
1: 嗯，
0: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1: 纯度高，
0: 哎，里面有10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1: 嗯，
0: 效果特别显著。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
1: 那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调理过来了。
1: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0: 4006067 89，4006067 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9: 哎，你好啊，是我。
10: 梁老师，我能跟您这公上话呀。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您写了一首诗了，
9: 哎呦，
10: 听听呗。
9: 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10: 全球购啊真是好，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9: 呵。
10: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
9: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10: 对对对，
9: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这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他变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 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10: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
9: 好，
10: 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9: 哦，
10: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啊，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9: 嗯，
10: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9: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
10: 哎，
9: 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和煤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10: 对呀，梁老师，哦、我老伴儿以前呀，血压特别不稳定
9: 啊、哦，
10: 高压总在180，低压也得110呀、啊。
9: 哎呦，这挺高。
10: 吃了降压药能降下来一阵儿，可药劲儿一过，立马就反弹呀。
9: 哦，
10: 那个时候他总头晕，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连下楼遛弯都不敢走快。
9: 哦。
10: 后来听您说一氧化氮和煤啊能从根上调理血管，帮着稳压。
9: 对，它是稳压的物质。
10: 我就把它用上了。
9: 嗯，
10: 这不这才用了不到半年呀，它血压就稳定在130-85左右了。
9: 哎，这挺好啊。
10: 嗯，降压药都减了半片。
9: 好，
10: 现在每天早上还能下楼打太极、精气神啊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9: 这个消息不错啊，就有这么好的变化我都跟着高兴。
10: 嗯，
9: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的疾病，比那些光靠那些药物压我们的这个血压那不强得多得多了吗？对吧？
10: 嗯，
9: 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和酶啊，它是帮着我们的血管找回自我稳定弹性的那种能力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降下来，然后变得更加的扎实。
10: 嗯，
9: 人也有劲儿，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俩可得记着啊，一定要把这个坚持用好啊，别因为状态好点、咱以后就不用了，慢慢的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不定还能往下减，你血压能一直这么稳的，我告诉你啊，比啥都强，好吧？
10: 也是啊，梁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嘞。
9: 啊，什么事儿？你说。
10: 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干活总低头嘛，
9: 嗯，
10: 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啥，可现在岁数大了。落下个颈椎的老毛病，
9: 颈椎病
10: 一犯病、脖子又僵又疼，转个头都费劲呀、有时候连带着肩膀和胳膊都发麻、甚至感觉脖子后边呼呼透风。
9: 嗯，
10: 之前你看我去做过按摩，扎过针灸，当时是能舒服两天、过不了多久就又犯了。
9: 哦，
10: 根本治标不治本呐。
9: 明白。
10: 现在看我老伴用一氧化氮和酶调理血压效果这么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有没有啥适合的法子能让他别总反复折腾
9: 啊？啊、就这个问题呗，是吧？
10: 哎，
9: 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把你这个颈椎病的老毛病，咱们这个病根儿，咱们给他说透彻了啊。你记住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经常的低头干活，这肯定是最伤颈椎的一种姿势了。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时候我们的状态好，尤其是颈椎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高的，所以说呢，那时候虽然说颈椎伤害了，但是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姿势，稍微的调理一下，我们人就可能就扛过去了，因为你那时候年轻是吧，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它就能扛过去。可是现在你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年比一年降低了，那你这台机器是慢慢就没劲儿了，它既没办法修复啊我们颈椎的老毛病老损伤，也拦不住现在外界的风寒湿邪往你骨头缝里头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你之前做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顶多是把表面的僵硬的那个肌肉给你揉开，把浅表的寒气给你逼揉，可是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说没有激活，活跃度还提高不上来的话，它深层的那个风寒湿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你这个按摩针灸这个劲儿一过去了，你疼痛僵硬还会反反复复的，明白了吧？
1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9: 对，
10: 那是不是我把关节这个细胞的活跃度提上去，这颈椎的问题就能好很多呀？
9: 这就是真正的病根啊。
10: 哦，那你明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外涂的东西，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9: 当然能用了，对你这个颈椎问题、我告诉你特别对症。你看你颈椎病犯的时候是不是脖子又僵又硬的还疼？
10: 对对。
9: 然后你拿手一摸大脖子那儿还发凉， 这三种现象，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外涂那个止疼液是能够。

0: 帮助大家伙直接解决的。因为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可涂抹的止疼液啊，它里面还有十几种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外拔的这个药材，能够拔走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寒气、湿气，还有这个风邪。它不像说光是按摩那样让你表面热乎而已。再有呢，你喷上之后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就减轻，僵硬的脖子也能够慢慢的活动开。最重要的是，就这个止疼液你坚持用好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激活我们颈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咱们经常说动能生热吧，就活动活动，这个热乎劲就上来了，对吧？细胞也是一个道理，细胞一旦活跃起来的话，你的气血就能够更加的充盈，就能够通到我们这个颈椎这个根儿上，那你僵硬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软乎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很多。
1: 哟，那真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现在手里有货吗？我想早点用上。
0: 哎呦，这个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止疼液吧，差不多明天吧，明天有可能才会到。明天你就准时的听节目就行 啊。到时候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咱们大家伙怎么用，怎么来购买的，好不？
1: 哎，好嘞，那我就安心等着明天的节目。
0: 好，
1: 那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
0: 好，
1: 那我先挂了哈。
0: 好，就安心的等待明天的节目吧。后续呢，有什么要调理咱们骨关节疾病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那个，我就是跟您第二次通话了。
0: 第二次了，哦。
3: 哎，也不想就客气话了。
0: 对，咱
3: 就直接说吧，好吧。
0: 啊、对，咱的老朋友了，还客气啥呀？是吧？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首先想感谢你啊，我儿子、
0: 啊。
3: 这个他是糖尿病，他是家族史、
0: 啊、
3: 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哎呦，
3: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就征求你意见。那时候呢，上眼病医院呢，他就要给打激光。
0: 打激光，对。
3: 完了，后来我就寻我儿子这么年轻，才40啊。
0: 嗯。
3: 你要是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漏点焊死了，旁边血那个血管毛细血管不都是焊死了吗？
0: 你看我讲的都记住了，是不？你看。挺好，挺好。
3: 后来我就寻思不行，我得咨询梁老师，我就给您打的电话。
0: 嗯，
3: 完了你就告诉我，连那个涂抹外用加那个再加口服
0: 啊，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
3: 哎、
0: 哦
3: 对，
0: 对
3: 了、
0: 嗯，
3: 我一直就到现在，我也给我儿子吃，现在是一点也不出血了，而且眼睛视力非常好，都恢复正常。哎，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啥的，现在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就寻思让他一直吃这个保健量，可以不？
0: 可以，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内服那个，
0: 完全可以。现在不出血了吗？是不是？
3: 现在不出血了。
0: 好了，那就没事
3: 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那就没事了。你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刚开始头两三个月要加量，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了，然后一旦病情没有了，以后就可以用保健量了。
3: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前，他眼睛出血挺厉害呀，
0: 啊、
3: 我就给他早两粒晚两粒那么吃，
0: 那这不就对了吗？你看看，哎、
3: 完了后来我一看，他都全都吸收了这个血呀，
0: 啊，
3: 然后呢我就给他减了，就给他保健量，
0: 可以。
3: 完了这个涂抹的这个呢，还是天天照常用。
0: 对，这个有空就涂啊。
3: 哎，而且就是他用的，就是我眼睛没有事儿，我也跟他借光膜，因为我本身老血，我就咱也都预防。
0: 对喽，我告诉你，
3: 哎、
0: 你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太好了啊，
3: 要我上你课不白上啊。
0: 你这么做下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包括你儿子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找你身上的，是不是？
3: 哎、现在
0: 你提前都预防了，多好啊，你说。
3: 因为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上班了，他需要开车
0: 天天。啊，你那眼睛多重
3: 要。哎、而且对呀、啊、所以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
0: 他现在视力不也没事了吗？
3: 哎，现在和以前视力是一点儿也不差，
0: 太好了。
3: 他的眼睛非常好，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记得 如果说你上次要跟我通电话，我没让你做这个激光手术，
3: 哎，没做，
0: 就是激光啊，我就相当于电焊。

0: 一样，它虽然说马上能够把你这个血管给你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激光像电焊一样打的，我们那个视网膜上全都是焊斑，一块一块的感光细胞就彻底的烧死了。你最后你不出血了，你视力没了可咋办呢？对不对？
1: 所以我上次我就咨询完你，我就寻思我这个做一不做，我就让你给我拿主意。后来你就说能不做尽量保守就保守。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
0: 这不也调理过来了吗？而且现在越来越好，多好！
1: 哎呀，非常好。
0: 你那个激光真要打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那时候做完了，血是止住了，但你视力一旦没了，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办法你都恢复不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零件是不能换的呀，你说呀？
0: 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1: 完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吧，老干咳，我就一直给他吃这个咱们那个清肺素
0: 啊，
1: 你看还用加点别的不？
0: 他就冬天干咳呗。
1: 对，就干咳没有痰。
0: 他抽烟不？
1: 他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干咳、是不？
1: 哎，对、
0: 你这个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啊，你得检查一下、给他做一个这个肺脏的 CT， 看看有没有肺纹理增强的事儿，然后再一个有没有息肉、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就好办了啊。
1: 好好
0: 好不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多谢多谢啊，好
0: 嘞，
1: 好了好了，再见。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
7: 是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The number

0: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最近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养生馆。
4: 养生馆，
3: 对呀，特别火。
4: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养生馆啊，雨后春笋一般啊，就是很多家都在开，
3: 是吧？
4: 而且都特别火。
3: 关键是天天早上7点多就有人开始在门口排队了。
4: 早上七点多，
3: 嗯，
4: 就排队了，
3: 嗯，
4: 那真够火的。
3: 因为他家刚开业嘛，
4: 哦、
3: 就现在有活动，
4: 哦，
3: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去做理疗，
4: 嗯，
3: 他就送鸡蛋。
4: 哎呦，那这可是有套路，
3: 是吧？
4: 嗯，
3: 关键是他们家主打的是改善风湿骨病
4: 啊、
3: 说是对任何类型的腰腿疼痛它都管用。
4: 哎呦，这越听越不靠谱了，我觉得。
3: 哎，但是好多去体验过的叔叔阿姨们还真说，
4: 嗯，
3: 做完了浑身能挺松快的，
4: 嗯，
3: 所以说好多朋友就在那儿抢着办卡嘛。
4: 办卡呀、
3: 对呀，办卡，
4: 哎呦，
3: 先储值先拿钱。
4: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背后的问题了。
3: 我跟你说说，他那个储值好像是1388能做10次，
4: 啊，
3: 2088能做20次。
4: 哎呦，
3: 就我看着都有点心动了，都想跟着办一张试试。
4: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的养生馆蓬勃发展，
3: 嗯，
4: 说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的意识又提高了。但是啊，如果养生馆它能说改善风湿骨病，甚至说有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有什么送鸡蛋、充值卡，这个我觉得就有套路的嫌疑了。
3: 嗯、就一下子就得是1000多、2000多、10次、20次的那么办着。
4: 对，而且很多夸大其词啊，就是这些承诺呀。你看，静时连你说的都心动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决定。
3: 嗯、
4: 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包括问问大家伙这个事儿：要是这个理疗真能够把风湿给去根儿了，那我想问一问，要我们医院干嘛？对不对？
3: 嗯，
4: 再有一个，如果说理疗能够把风湿要去根儿的话，他为啥一定要让你办10次卡、20次卡呢？
3: 先把钱交了，放在他那儿。
4: 对呀、啊，直接一次就给你拔利索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
3: 嗯。
4: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越说越不靠谱了。你家楼下的这个养生馆，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激这样的养生馆，很多人还帮着宣传，
3: 嗯，
4: 是吧？
3: 送鸡蛋。
4: 哎，然后呢，有很多套路在里面，折腾搞什么套餐服务。我跟你说，这都得擦亮眼睛，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擦亮眼睛还真得想想哈。
4: 对，
3: 我之前光想着做完舒服了，没想他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4: 嗯、
3: 会不会缺完钱跑了呀。
4: 嗯，
3: 这都值得考虑考虑。
4: 对呀、啊、
3: 他要是真能去根儿，合着10次20次的去办卡。
4: 对呀、啊、
3: 我有点
4: 说法，是不是有点套路吧、
3: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咱们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钱是小事儿，到底能不能耽误我们治疗病情，这是大事儿，
3: 得深思。
4: 他这要是能去根儿的，有那本事，别说一次收1388了，
3: 嗯，
4: 13888我也支持大家伙。
3: 嗯，
4: 他有那本事，想调理这疾病的人那也排队的来。
3: 是的，
4: 你根本不可能说是10次套餐、20次套餐来拉客。
3: 嗯，
4: 你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些老字号的面馆，
3: 嗯，
4: 人家味道真好，你就不用搞一些优惠，到饭点了照样坐满了人。
3: 嗯，
4: 是不是？
3: 还真是哈。那您说听这个意思，这类他说能够改善风湿骨病的理疗，其实根本他就去不了根儿。
4: 哎，根本去不了根儿。
3: 嗯，
4: 如果能去根儿的话，我们医院早就引进了，是不是？
3: 嗯，
4: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理疗啊，就像给花表面浇水一样，看着花表面哎湿漉漉的，可是它那个根儿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水分吸进去。
3: 嗯，
4: 你过两天这个花该蔫还是蔫吧，
3: 还是干巴的，
4: 对不对？腰腿酸痛、风湿骨病这些毛病，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的。
3: 哦，和年龄有关系啊。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是处在一种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的。
3: 嗯，
4: 那么哪个地方老化的最快呢？关节细胞。
3: 嗯，
4: 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有一些新词儿，叫关节细胞活跃度。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
3: 嗯，
4: 就你关节细胞的它的这种活跃程度体现着一个人的是否衰老。
3: 嗯，
4: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会大大的降低。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风湿骨病你不可能调理好，从根上解决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才行。
3: 哦，那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
4: 嗯，
3: 它这跟腰腿疼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4: 昨天我说过，就是人一上年纪了，全身的细胞的代谢都会变慢吧。
3: 对呀，
4: 那我们的关节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吧。
3: 嗯，
4: 尤其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老化程度和这个细胞代谢变慢的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胞更快。
3: 嗯，
4: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我们关节细胞会以2%的速度下降它这个活跃度。
3: 哦，
4: 那你算笔账，要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20年，
3: 嗯，
4: 你的活跃度是不是整整下降了40%？
3: 嗯，
4: 你相当于10个细胞里头最后就4-5个细胞在那干活了。
3: 嗯，
4: 是吧？剩下的细胞都躺平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腰腿疼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
3: 是呢，少了一大半呢。
4: 对啊，你可不是少了一大半吗？
3: 哦，
4: 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的，50岁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3: 嗯，
4: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会以3%的速度继续的细胞活跃度的下降。
3: 嚯！
4: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中老年人总说这个腰腿疼、关节疼，本质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他闹的。
3: 对，我想起来，昨天咱们说过，这人啊，一过了50岁，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再不呢就是颈椎疼，
4: 是吧？
3: 根本问题，它的根源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呢。
3: 是
4: 吧？你看年轻的是吧，20多岁、30多岁，
3: 活蹦乱跳，啥事儿没有？
4: 谁腰腿疼过？
3: 嗯，
4: 是吧？颈椎病，就算疼了2-3天，它就好了。
3: 是呢，
4: 是吧？你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只不过咱们大家伙没有去注意它，然后没有背后的去分析和研究它。
3: 嗯，
4: 咱们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你累了出点热汗，但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累了你出那汗都不是热乎的，
3: 是凉的，
4: 凉汗。
3: 对，岁数大了爱出凉汗，
4: 对吧？为啥变化这么大，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发现

0: 现没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凉水洗手、洗脸、洗东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别说用凉水洗手、洗脸了，你碰一下凉水，浑身都不舒服，
1: 对
0: 啊，甚至都骨头疼，
1: 刺骨的疼，
0: 对吧？
1: 就我们家刷碗，我看我妈一年四季都得是热水，
0: 对吧？
1: 碰凉水，她说手发麻，
0: 发麻。
1: 嗯，
0: 为啥变化那么大？为啥年轻的时候和我们岁数大的时候截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再比如说，咱们年轻那会儿，大小伙子洗完澡，毛巾往这个脖子上一挂，完事儿了。夏天的时候还觉得凉快，但你岁数大了，你说谁敢这么挂？
1: 那不敢了。
0: 大夏天的，整个凉毛巾挂脖子上，
1: 嗯，
0: 你不早病呢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别说上了岁数的男性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现在洗完头，
0: 嗯，
1: 必须马上吹干吹透才行，
0: 对吧？
1: 要不然湿头发就是落在脖子上，就会总觉得风往骨头里边钻，
0: 哎，
1: 头也容易疼，
0: 对吧？
1: 对，但是前两年我哪会在意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头发可能擦个半干就在那随意披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年纪不同，我们身体的变化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你想想你现在都有这样的变化，
1: 嗯，
0: 你还没到你爸妈那个岁数呢。
1: 对呀，
0: 是吧？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抗寒抗风抗湿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吧。
1: 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生命科学最近这十年来的研究已经给出我们的答案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不如以前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在悄悄的下降，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为啥呢？以前我们关节细胞它活跃，我们知道越是活跃的这个物体，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多？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似的，跑个100米、200米，浑身就大汗淋漓的，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0: 对吧？所以说细胞也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越活跃，它自身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热，它就越足。
1: 嗯，
0: 它的代谢能力就越强，排寒、排湿、排风的能力也就越强。
1: 嗯，
0: 包括抵御外邪的能力，它也越强。
1: 嗯，
0: 别说你这个湿头发，这个搭在脖子上了，毛巾挂脖子上了。就是你看有的小伙子啊，细胞活跃度强的那样的人，冬天穿的少一点他也不怕，因为他抵抗能力强啊。
1: 对，
0: 可是一旦我们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他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抵抗外界的能力也变得特别的弱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稍微沾点凉的，沾点湿的，沾点寒的，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他怎么样，他抵御不住。
1: 对，
0: 他就会往这个骨头缝里头钻。
1: 嗯，
0: 哎，那风寒湿，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实际上生命科学把它叫什么呢？叫炎症、病毒、细菌，这些进到你骨头缝里头，你疼痛是不是就跟着就来了？
1: 你入侵了之后疼痛就来了。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寒湿它都是趁着细胞没有力气去抵抗的时候偷偷的钻到关节里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岁数越大的人风湿骨病发病率就 越高。
1: 嗯，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病根就在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啊，关节细胞没有了该有的活跃程度，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我们受损的骨关节，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抵抗和排出侵入我们骨头缝当中的风寒湿。就像这个厂子里头没工人了，那那机器你没人使唤的，它是不是慢慢就生锈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就把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摸清楚了。
1: 嗯，
0: 那你再想去调理它，去这个老毛病的病根的话，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靠理疗有作用吗？
1: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理疗能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调动起来吗？
1: 它根本调动不了。
0: 所以说风寒湿根本就排不干净。
1: 哦，
0: 是吧？我们最终的法子一定是想办法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己扛住外界的风寒湿，同时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细胞，这才是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这个养生馆啊，只能够解决一下表面的问题，它如果说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骗子。
0: 养生馆让你舒服，是让你肌肉舒服。
1: 哦，
0: 它完全处理不到你的骨关节。
1: 明白，
0: 对不对？你说它骗子吧，它也算不上。
1: 嗯，
0: 它充其量，我说实话，算是一种外拔的方法。
1: 嗯，
0: 这种外拔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把我们体表，尤其是

0: 肌肉当中的一些风寒湿啊给你逼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就像是天热了，我们冲个凉水澡，你暂时能舒服一下，缓解一下啊，当下就觉得舒服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这是光靠这种理疗外拔的方法是完全解决不了风湿骨病深层的问题的，
1: 嗯，
0: 也去不了根儿的，
1: 太浅显表面化了。
0: 对，而且我说这样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我们现代人了，毕竟我们现代人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儿不一样了呢？
0: 你看过去咱们哪有那么多空调吹呀、啊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冰饮喝呀、啊、
1: 那肯定没有这
0: 条件、啊、是吧？冷饮喝有吗？是不是
1: 没有？
0: 现代人呢，你看夏天在家里头空调房一打开、
1: 嗯、
0: 一待一整天，
1: 吃着冰镇的西瓜、
0: 哎、
1: 雪糕，
0: 喝那个冰奶茶、
1: 冰可乐，
0: 是不是都冻过的？哎，喝着这个爽。甚至你看有些年轻人吃饭都配着冰镇的啤酒。
1: 是，
0: 再加上现代人作息混乱，
1: 嗯，
0: 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大夜，完全违背了咱们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四季的规律。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你知道最影响的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就换句话说、
1: 嗯、
0: 我们老一辈人骨关节的那个细胞活跃程度可能能用到50岁60岁，我相信咱们这代人可能慢慢也就用到40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下降了、
1: 嗯、这个要是自己不注意养护的话，其实事实是很残忍的。
0: 对，当我们的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一旦下降了，风寒湿邪很容易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可能都是咱们父母那代人，我告诉你现在看可能我们下一代人身上出现风湿骨病的，我告诉你要比现在多得多。
1: 哎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挺残酷的。
0: 对，那如果说光靠那种传统的外拔的方法，你看以前我们中医也有拔罐，
1: 嗯，
0: 也有艾灸，也有刮痧，也有推桥，那些外拔的方法对以前没有那么造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空调，没有那么多的冷饮，那样的人身上浅表的风寒湿可能还有点作用。
1: 嗯，
0: 我姑且说它可能还有点作用。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发现体内的风寒湿每个人身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已经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地步了。
1: 是呢，
0: 那你光靠这种外拔的方法可能就隔靴搔痒了，这个效果就太不明显了。
1: 哦，
0: 你根本除不干净嘛。所以说理疗馆啊，如果就是以养生保健的理疗馆，或者是以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的理疗馆，我觉得他所承诺的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老办法只能让你肌肉舒服点，仅此而已，风湿骨病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还能怎么办呢？
0: 得跟着情况咱们变通啊，
1: 得变。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说很多人说这个中医西医势不两立哈，
1: 嗯，
0: 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总说啊，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苗医还是藏医，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1: 对，
0: 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我们就拿来主义，
1: 皆为我所用。
0: 对，西医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1: 那当然，
0: 但是不能固步自封，我们中医也应该进步，也应该改良，也应该发展。
1: 是，
0: 我最讨厌的是啥哈？一说哪个老中医大夫拿着2000多年前或者1000多年前的那个老医书在那研究，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是你得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现代人的疾病。
1: 嗯，
0: 你不能只守着一些外拔的老方法。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在拔罐，还在刮痧，还在那个艾灸呢，不是说不对，但是已经解决不了我们现代人的根本问题了。现代人，我们中医要想解决风湿骨病的话，外拔加内驱，
1: 嗯，
0: 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病根。
1: 嗯，
0: 外拔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种就是专门外拔的那种止疼液，
1: 嗯，
0: 很快就可以把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是吧？那么内驱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嗯，
0: 而且内驱的方法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调理，把我们体内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主动的防御和排出和代谢深层的那些风寒湿的问题。
1: 哦，
0: 啊，就像把埋得更深的东西，它就彻底的给它挖出来了。
1: 就是你自身也得强，
0: 对，
1: 你得有内驱力，
0: 对。你光靠外面拽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你得里面有人往上推，往上拱， 两者配合好了，劲儿使到位了。
1: 明白。
0: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去。治疗风湿骨病也只有这么做，内外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十年来啊共同的一个这个认可的一种方案。
1: 嗯，那您说为什么提升了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就能够起到一个内驱的推的作用呢？
0: 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了，动能就能转化为热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提过了，细胞活跃起来了之后，它就像小齿轮的小马达一样，它就疯狂的转动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热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一旦活跃起来了，还能够带动我们关节周围的气血快速的运行。
1: 嗯，
0: 当你气血一畅通了，一运行起来了，我们关节当中，尤其是深层的风寒湿，就能够顺着我们的汗液，顺着我们的汗毛孔循环代谢出体外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吧，就算你不动，细胞它有劲儿啊，
0: 你不动细胞在那儿动的，
1: 对
0: 对，
1: 你怎么折腾身体都没事儿，
0: 它这有点风寒湿它都给你代谢出来
1: 了，扛出去了。
0: 对，
1: 但岁数大了呢，细胞它就没劲儿了，
0: 哎，
1: 关节里边冰冰凉凉的，没有抵抗力。
0: 对，
1: 那寒呢湿啊，自然它就赖着不走了。
0: 对呀、
1: 啊，关节的疼痛也就找上门了。
0: 是，
1: 所以呢，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上来，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才能够慢慢的从根源上好起来，他就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刚处对象的时候俩人感情热乎的很，天天有说有笑的，
1: 嗯，
0: 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可是没过几年热情没了，是吧？互相冷着脸，
1: 矛
0: 盾就来了，是吧？
1: 是，
0: 外人也容易插进来了。
1: 嗯，
0: 咱们这个关节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它的活跃度没有了，就像老两口没有热乎劲儿一样，
1: 嗯，
0: 那外界的风寒湿就跟外人似的，他就趁机就能够钻进来了。而且不只是昨天我说到的咱们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咱们常见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啥腰肌劳损反反复复咱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调理完了以后他就不去根呢？
1: 哦，那他也跟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有关。
0: 对呀、啊、
1: 哦，
0: 一个道理。你看咱们同事那个小冯前阵子还吐槽呢，说他爸每周都催他回家干农活去，
1: 嗯，
0: 抬个这个煤呀、啊、换个灯啊都叫他，他还觉得哎呀这点活他爸自己怎么就干不了呢，偏点大老远的叫他回去干。我告诉你，其实不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腰就使不上劲儿了。
1: 是。
0: 为啥使不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他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登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你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啊，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抻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他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抻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他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煤了，哈个腰，换个灯泡，他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他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龄在那儿呢，
0: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1: 嗯，
0: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1: 是，
0: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 这个桌子腿儿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1: 老了也逞强、
0: 啊、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他就出现问题，
1: 对呀，
0: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1: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0: 对，
1: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关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0: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1: 哎，劳损嘛，
0: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1: 零件到年头了，
0: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1: 是的，
0: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1: 嗯，
0: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1: 嗯，
0: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1: 是的。
0: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1: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0: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1: 嗯，
0: 稍微粗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1: 嗯，
0: 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啊，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这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的筋啊、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1: 哎呀，但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
0: 嗯，
1: 它就挺疼的。
0: 对，
1: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
1: 嗯，
0: 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
1: 它能出来点，
0: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1: 那还得看个人啊。
0: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的代谢它提高，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它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
1: 嗯，
0: 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它还在。
1: 嗯，
0: 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0: 嗯，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把这窗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窗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1: 哎呀，
0: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
1: 嗯，
0: 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啥呀？就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1: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 他挺遭罪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反反复。

0: 夫还挺折磨人的。
1: 嗯，
0: 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那想想不就挺可怕？
1: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一是往里钻，再一种粘滞的那种感觉呢？
0: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1: 对，它就这个特点。
0: 哦，
1: 就像老赖一样，
0: 狗皮膏药。
1: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
0: 嗯，
1: 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
0: 嗯，
1: 那风寒湿就那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
0: 嗯，
1: 啊，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
0: 嗯，
1: 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
0: 嗯，
1: 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0: 嗯，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
1: 嗯，
0: 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治住它的法子吗？
1: 有啊，怎么没有啊？
0: 哦，
1: 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
0: 活跃
1: 度吗？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五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0: 哦，
1: 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
0: 嗯，
1: 啊，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0: 嗯，
1: 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
0: 嗯，
1: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点没有，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明白，
1: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
0: 嗯，
1: 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
0: 嗯，
1: 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是吧？细胞活跃了，能够重新的调控我们关节当中的风湿啊、寒呐、啊、这些邪气的，包括炎症啊、病毒细菌的代谢出体外的这个功能了，
0: 嗯，
1: 对吧？让炎症自己消退，疼痛自己缓解，还能够让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变得更加的丰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节重新充电了。
0: 嗯，那现在我们是知道原理了，对不对？
1: 对啊。
0: 怎么做呀？
1: 最新的研究方案是什么？
0: 嗯，
1: 它能够帮着我们把骨关节当中、筋膜当中、肌肉当中深层次的风寒湿从我们体内内驱出来。
0: 内驱出来太好了。
1: 然后再配合外用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嗯，
1: 这个一个内用，一个外用，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什么小针刀不用做。
0: 嗯，不遭罪、
1: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慢慢提升上来。
0: 太好了。
1: 你想一想，当我们的关节细胞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活力，那我们自身的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那就不会存在了吗？
0: 对。

0: 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
1: 嗯，
0: 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1: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0: 对呀、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两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1: 嗯，
0: 可是都是好了没俩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1: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0: 很像。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0: 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肌劳损前沿的理疗方案。
1: 哦，
0: 什么呀？外拔加内屈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屈的调理方法。
1: 嗯，
0: 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1: 明白，
0: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1: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0: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1: 内驱也给力量啊。
0: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1: 嗯，
0: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1: 嗯，对，
0: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1: 嗯，
0: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五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1: 嗯，
0: 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啊，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1: 嚯，年轻态了呀。
0: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1: 嗯，
0: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
1: 嗯，
0: 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时，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对吧？
1: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0: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知道。
1: 是，
0: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是关键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好的方法。
1: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0: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1: 是不是
0: 啊？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落实到位。
1: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0: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三点。
1: 嗯，
0: 一是起效快。
1: 嗯，
0: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1: 纯度高，
0: 哎，里面有十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1: 嗯，
0: 效果特别显著。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
1: 那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调理过来了。
1: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0: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是我。
5: 梁老师，我能跟您这公上话呀？
4: 呵，
5: 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您写了一首诗来，
4: 哎呦，
5: 听听呗。
4: 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5: 全球购啊真是好，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4: 呵，
5: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啊。
4: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5: 对，
4: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这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他编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5: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
4: 好，
5: 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4: 哦。
5: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4: 嗯，
5: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4: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
5: 哎，
4: 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和煤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5: 对呀，梁老师。

0: 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啊，你得检查一下，给他做一个这个肺脏的 CT， 看看有没有肺纹理增强的事儿，然后再一个有没有息肉，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就好办了。
1: 好，
0: 好不啊？
1: 好，多谢啊！
0: 好嘞，好了
1: ，再见。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允许。

0: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最近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养生馆。
3: 养生馆，
2: 对呀，特别火。
3: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养生馆啊，雨后春笋一般啊，就是很多家都在开，
2: 是吧？
3: 而且都特别火。
2: 关键是天天早上7点多就人开始在门口排队了。
3: 早上7点多，
2: 嗯，
3: 就排队了，
2: 嗯，
3: 那真够火的。
2: 因为他家刚开业嘛，
3: 哦，
2: 就现在有活动，
3: 哦，
2: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去做理疗，
3: 嗯，
2: 他就送鸡蛋。
3: 哎呦，那这可是有套路，
2: 是吧？
3: 嗯，
2: 关键是他们家主打的是改善风湿骨病
3: 啊，
2: 说是对任何类型的腰腿疼痛它都管用。
3: 哎呦，这越听越不靠谱了，我觉得。
2: 哎，但是好多去体验过的叔叔阿姨们还真说，
3: 嗯，
2: 做完了浑身能挺松快的，
3: 嗯，
2: 所以说好多朋友就在那儿抢着办卡嘛。
3: 办卡呀？
2: 对呀，办卡，
3: 哎呦，
2: 先储值先拿钱。
3: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背后的问题了。
2: 我跟你说说，他那个储值好像是1388能做10次，
3: 啊，
2: 2088能做20次。
3: 哎呦，
2: 就我看着都有点心动了，都想跟着办一张试试。
3: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的养生馆蓬勃发展，
2: 嗯，
3: 说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的意识又提高了。但是啊，如果养生馆它能说改善风湿骨病，甚至说有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有什么送鸡蛋、充值卡，这个我觉得就有套路的嫌疑了。
2: 就一下子就得是1000多、2000多、10次、20次的那么办着。
3: 对，而且很多夸大其词啊，就是这些承诺呀，你看静时连你说的都心动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决定，
2: 嗯，
3: 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包括问问大家伙这个事儿，要是这个理疗真能够把风湿给去根儿了，那我想问一问，要我们医院干嘛？对不对？
2: 嗯。
3: 再有一个，如果说理疗能够把风湿要去根儿的话，他为啥一定要让你办 10次卡、20次卡呢？
2: 先把钱交了，放在他那儿。
3: 对呀、啊，直接一次就给你拔利索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
2: 嗯。
3: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越说越不靠谱了。你们家楼下的这个养生馆，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激这样的养生馆。很多人还帮着宣传，
2: 嗯，
3: 是吧？
2: 送鸡蛋，
3: 哎，然后呢，有很多套路在里面，折腾搞什么套餐服务。我跟你说，这都得擦亮眼睛，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擦亮眼睛，真得想想哈。
3: 对，
2: 我之前光想着做完舒服了，没想他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3: 嗯、
2: 会不会缺完钱跑了呀？
3: 嗯，
2: 这都值得考虑考虑。
3: 对呀、啊，
2: 他要是真能去根儿，合着10次、20次的去办卡。
3: 对呀、啊，
2: 我有点
3: 说法，是不是有点套路吧？
2: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咱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钱是小事儿，到底能不能耽误我们治疗病情，这是大事儿，
2: 得深思。
3: 他这要是能去根儿的，有那本事，别说一次收1388了，
2: 嗯，
3: 你13888我也支持大家伙儿。
2: 嗯，
3: 他有那本事，想调理这疾病的人那也排队的来。
2: 是的，
3: 你根本不可能说是10次套餐、20次套餐来拉客。
2: 嗯，
3: 你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些老字号的面馆，
2: 嗯，
3: 人家味道真好，你就不用搞一些优惠，到饭点了照样坐满了人，
2: 嗯，
3: 是不是？
2: 还真是哈。那您说，听这个意思，这类他说能够改善风湿骨病的理疗，其实根本他就去不了根儿。
3: 哎，根本去不了根儿。
2: 嗯，
3: 如果能去根儿的话，我们医院早就引进了，是不是？
2: 嗯，
3: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理疗啊。就像给花表面浇水一样，看着花表面哎湿漉漉的，可是它那个根儿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水分吸进去。
2: 嗯，
3: 你过两天这个花该蔫还是蔫吧，
2: 还是干巴的，
3: 对不对？腰腿酸痛、风湿骨病这些毛病，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的。
2: 哦，和年龄有关系啊。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是处在一种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的。
2: 嗯，
3: 那么哪个地方老化的最快呢？关节细胞。
2: 嗯，
3: 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有一些新词儿，叫关节细胞活跃度。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就你关节细胞的它的这种活跃程度体现着一个人的是否衰老。
2: 嗯，
3: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会大大的降低。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风湿骨病你不可能调理好，从根上解决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才行。
2: 哦，那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
3: 嗯，
2: 它这跟腰腿疼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3: 昨天我说过，就是人一上年纪了，全身的细胞的代谢都会变慢吧。
2: 对呀，
3: 那我们的关节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吧。
2: 嗯，
3: 尤其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老化程度和这个细胞代谢变慢的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胞更快。
2: 嗯，
3: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我们关节细胞会以2%的速度下降它这个活跃度。
2: 哦，
3: 那你算笔账，要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20年，
2: 嗯，
3: 你的活跃度是不是整整下降了40%？
2: 嗯，
3: 你相当于10个细胞里头，最后就4-5个细胞在那干活了。
2: 嗯。
3: 是吧？剩下的细胞都躺平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腰腿疼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2: 是呢，少了一大半呢。
3: 对啊，你可不是少了一大半吗？
2: 哦、
3: 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呢，50岁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2: 嗯、
3: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会以3%的速度继续的细胞活跃度的下降。
2: 嚯、哦！
3: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中老年人总说这个腰腿疼、关节疼。本质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他闹的。
2: 对，我想起来，昨天咱们说过，这人啊，一过了50岁，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再不呢就是颈椎疼，
3: 是吧？
2: 根本问题，它的根源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呢，
2: 是
3: 吧？你看年轻的是吧，20多岁、30多岁，
2: 活蹦乱跳，啥事儿没有，
3: 谁腰腿疼过？
2: 嗯，
3: 是吧？颈椎病就算疼了2-3天，它就好了，
2: 是呢，
3: 是吧？你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只不过咱们大家伙没有去注意它，然后没有背后的去分析和研究它。
2: 嗯，
3: 咱们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你累了出点热汗，但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累了你出那汗都不是热乎的，
2: 是凉的，
3: 凉汗。
2: 对，岁数大了爱出凉汗，
3: 对吧？为啥变化这么大，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凉水洗手洗脸， 洗东西，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3: 岁数大的人别说用凉水洗手洗脸了，你碰一下凉水

0: 浑身都不舒服，
1: 对
0: 啊，甚至都骨头疼，
1: 刺骨的疼，
0: 对吧？
1: 就我们家刷碗，我看我妈一年四季都得是热水，
0: 对吧？
1: 碰凉水，她说手发麻，
0: 发麻，
1: 嗯，
0: 为啥变化那么大？为啥年轻的时候和我们岁数大的时候截然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再比如说，咱们年轻那会儿，大小伙子洗完澡，毛巾往这个脖子上一挂，完事儿了。夏天的时候还觉得凉快，但你岁数大了，你说谁敢这么挂？
1: 那不敢了。
0: 大夏天的，整个凉毛巾挂脖子上，
1: 嗯，
0: 你不早病了吗？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别说上了岁数的男性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现在洗完头，
0: 嗯，
1: 必须马上吹干吹透才行，
0: 对吧？
1: 要不然湿头发就是落在脖子上，就会总觉得风往骨头里边钻，
0: 哎，
1: 头也容易疼，
0: 对吧？
1: 对，但是前两年。我哪会在意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头发可能擦个半干，就在那儿随意披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年纪不同，我们身体的变化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你想想，你现在都有这样的变化，
1: 嗯，
0: 你还没到你爸妈那个岁数呢。
1: 对呀。
0: 是吧？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抗寒、抗风、抗湿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吧？
1: 是呢。
0: 为啥？我告诉你，生命科学最近这十年来的研究已经给出我们的答案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不如以前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在悄悄的下降，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为啥呢？以前我们关节细胞它活跃，我们知道越是活跃的这个物体，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多？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似的，跑个100米、200米，浑身就大汗淋漓的，是不是产生热量？
1: 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0: 对吧？所以说细胞也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越活跃，它自身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热，它就越足。
1: 嗯，
0: 它的代谢能力就越强，排寒、排湿、排风的能力也就越强。
1: 嗯，
0: 包括抵御外邪的能力，它也越强。
1: 嗯，
0: 别说你这个湿头发，这个搭在脖子上了，毛巾挂脖子上了。就是你看有的小伙子啊，细胞活跃度强的那样的人，冬天穿的少一点他也不怕，因为他抵抗能力强啊。
1: 对，
0: 可是一旦我们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他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抵抗外界的能力也变得特别的弱了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稍微沾点凉的，沾点湿的，沾点寒的，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他怎么样，他抵御不住。
1: 对，
0: 他就会往这个骨头缝里头钻。
1: 嗯，
0: 哎，那风寒湿，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实际上生命科学把它叫什么呢？叫炎症、病毒、细菌，这些进到你骨头缝里头，你疼痛是不是就跟着就来了？
1: 你入侵了之后疼痛就来了。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寒湿它都是趁着细胞没有力气去抵抗的时候偷偷的钻到关节里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岁数越大的人风湿骨病发病率越高。
1: 嗯，
0: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病根就在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啊，关节细胞没有了该有的活跃程度，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我们受损的骨关节，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抵抗和排出侵入我们骨头缝当中的风寒湿。就像这个厂子里头没工人了，那那机器你没人使唤的，它是不是慢慢就生锈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就把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摸清楚了。
1: 嗯，
0: 那你再想去调理它，去这个老毛病的病根的话，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靠理疗有作用吗？
1: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理疗能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调动起来吗？
1: 它根本调动不了。
0: 所以说风寒湿根本就排不干净。
1: 哦，
0: 是吧？我们最终的法子一定是想办法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己扛住外界的风寒湿，同时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细胞，这才是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这个养生馆啊，只能够解决一下表面的问题，它如果说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骗子。
0: 养生馆让你舒服，是让你肌肉舒服。
1: 嗯，
0: 它完全处理不到你的骨关节。
1: 明白，
0: 对不对？你说它骗子吧，它也算不上。
1: 嗯，
0: 它充其量，我说实话，算是一种外拔的方法。
1: 嗯，
0: 这种外拔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把我们体表尤其是肌肉当中的一些风寒湿啊给你逼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就像是天热了，我们冲个凉水澡，你暂时能舒服一下，缓解一下，当下

0: 就觉得舒服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这是光靠这种理疗外拔的方法是完全解决不了风湿骨病深层的问题的，
1: 嗯，
0: 也去不了根儿的，
1: 太浅显表面化了。
0: 对，而且我说这样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我们现代人了，毕竟我们现代人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儿不一样了呢？
0: 你看过去咱们哪有那么多空调吹呀、啊
1: 嗯、
0: 哪有那么多冰饮喝呀、啊、
1: 那肯定没有这
0: 条件、啊、是吧？冷饮喝有吗？是不是
1: 没有？
0: 现代人呢，你看夏天在家里头空调房一打开、
1: 嗯、
0: 一待一整天，
1: 吃着冰镇的西瓜、
0: 哎、
1: 雪糕，
0: 喝那个冰奶茶
1: 冰可乐，
0: 是不是、啊、都冻过的，哎，喝着这个爽。甚至你看有些年轻人吃饭都配着冰镇的啤酒，
1: 是。
0: 再加上现代人作息混乱，
1: 嗯，
0: 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大夜，完全违背了咱们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四季的规律。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你知道最影响的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老一辈人骨关节的那个细胞活跃程度可能能用到50岁60岁，我相信咱们这代人可能慢慢也就用到40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开始下降了。
1: 这个要是自己不注意养护的话，其实事实是很残忍的。
0: 对，当我们的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一旦下降了，风寒湿邪很容易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头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可能都是咱们父母那代人，我告诉你现在看可能我们下一代人身上出现风湿骨病的，我告诉你要比现在多得多。
1: 哎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挺残酷的。
0: 对，那如果说光靠那种传统的外拔的方法，你看以前我们中医也有拔罐，
1: 嗯，
0: 也有艾灸，也有刮痧，也有推桥，那些外拔的方法对以前没有那么造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空调，没有那么多的冷饮，那样的人身上浅表的风寒湿可能还有点作用。
1: 嗯，
0: 我姑且说它可能还有点作用。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发现体内的风寒湿每个人身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已经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地步了。
1: 是呢，
0: 那你光靠这种外拔的方法可能就隔靴搔痒了，这个效果就太不明显了。
1: 哦，
0: 你根本除不干净嘛。所以说理疗馆啊，如果就是以养生保健的理疗馆，或者是以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的理疗馆，我觉得他所承诺的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老办法只能让你肌肉舒服点，仅此而已，风湿骨病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还能怎么办呢？
0: 得跟着情况咱们变通啊。
1: 得变。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说很多人说这个中医西医势不两立哈，
1: 嗯，
0: 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总说啊，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苗医还是藏医，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1: 对，
0: 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我们就拿来主医，
1: 皆为我所用。
0: 对，西医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1: 那当然，
0: 但是不能固步自封，我们中医也应该进步，也应该改良，也应该发展。
1: 是，
0: 我最讨厌的是啥哈，一说哪个老中医大夫拿着2000多年前或者1000多年前的那个老医书在那研究，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是你得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现代人的疾病。
1: 嗯，
0: 你不能只守着一些外拔的老方法，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在拔罐，还在刮痧，还在那个艾灸呢，不是说不对，但是已经解决不了我们现代人的根本问题了。现代人我们中医要想解决风湿骨病的话，外拔加内驱，
1: 嗯，
0: 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病根。
1: 嗯，
0: 外拔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种就是专门外拔的那种止疼液，
1: 嗯，
0: 很快就可以把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是吧？那么内驱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嗯，
0: 而且内驱的方法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调理把我们体内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主动的防御和排出和代谢深层的那些风寒湿的问题。
1: 哦，
0: 啊，就像把埋得更深的东西它就彻底的给它挖出来了，
1: 就是你自身也得强。
0: 对，
1: 你得有内驱力。
0: 对，你光靠外面拽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你得里面有人往外推往外拱，两者配合好了， 劲儿使到位了。
1: 明白。
0: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去。治疗风湿骨病也只有这么做，内外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十年来啊共同的一个这个认可的一种方案。
1: 嗯，那您说为什么提升了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就能够起到一个内驱的推的作用呢？
0: 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了，动能就能转化为热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提过了，细胞活跃起来了之后，它就像小齿轮的小马达一样，它就疯狂地转动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热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一旦活跃起来了，还能够带动我们关节周围的气血快速的运行。
1: 嗯，
0: 当你气血一畅通了，一运行起来了，我们关节当中，尤其是深层的风寒湿，就能够顺着我们的汗液，顺着我们的汗毛孔循环代谢出体外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吧，就算你不动，细胞它有劲儿啊。
0: 你不动，细胞在那儿动呢。
1: 对
0: 对，
1: 你怎么折腾身体都没事儿。
0: 它这有点风寒湿，它都给你代谢出来
1: 了，扛出去了。
0: 对，
1: 但岁数大了呢，细胞它就没劲儿了。
0: 哎。
1: 关节里边冰冰凉凉的，没有抵抗力。
0: 对，
1: 那寒呢湿啊，自然它就赖着不走了。
0: 对呀、啊，
1: 关节的疼痛也就找上门了。
0: 是，
1: 所以呢，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上来，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才能够慢慢的从根源上好起来。它就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刚处对象的时候，俩人感情热乎的很，天天有说有笑的，
1: 嗯，
0: 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可是没过几年。热情没了，是吧？互相冷着脸，矛盾就来了，是吧？外人也容易插进来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关节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它的活跃度没有了，就像老两口没有热乎劲儿一样。
1: 嗯，
0: 那外界的风寒湿就跟外人似的，他就趁机就能够钻进来了。而且不只是昨天我说到的咱们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咱们常见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啥腰肌劳损反反复复咱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调理完了以后他就不去根儿呢？
1: 哦，那他也跟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有关。
0: 对呀、啊、
1: 哦，
0: 一个道理。你看咱们同事那个小冯前阵子还吐槽呢，说他爸每周都催他回家干农活去，
1: 嗯，
0: 抬个这个煤啊，换个灯啊，都叫他。他还觉得哎呀，这点活他爸自己怎么就干不了呢，偏点大老远的叫他回去干。我告诉你，其实不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腰就使不上劲儿了。
1: 是，
0: 为啥使不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他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儿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蹬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啊，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抻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它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抻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它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煤了，哈个腰，换个灯泡，它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它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龄在那儿呢，
0: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1: 嗯，
0: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1: 是，
0: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这个桌子腿儿 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1: 老了也

0: 逞强。
1: 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他就出现问题。
0: 对呀，
1: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0: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1: 对，
0: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关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1: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0: 哎，劳损嘛，
1: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0: 嗯，
1: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0: 零件到年头了。
1: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0: 是的，
1: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搞搞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0: 嗯，
1: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0: 嗯，
1: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0: 是的。
1: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0: 嗯，
1: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0: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1: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0: 嗯，
1: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0: 嗯，
1: 稍微粗一点，
0: 嗯，
1: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0: 嗯，
1: 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那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儿的筋啊、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
0: 嗯，
1: 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0: 哎呀，这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
1: 嗯，
0: 它就挺疼的。
1: 对，
0: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呀。
1: 对呀，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
0: 嗯，
1: 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
0: 它能出来点，
1: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0: 那还得看个人啊。
1: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的代谢它提高，
0: 嗯，
1: 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它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
0: 嗯，
1: 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它还在。
0: 嗯，
1: 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1: 嗯，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
0: 嗯，
1: 是吧？因为它把这窗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窗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0: 哎呀，
1: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0: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他挺遭罪的。
1: 那当然了，
0: 你反反复复还挺折磨人的，
1: 嗯，
0: 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那想想不就挺可怕。
1: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 一是往里钻，再一种捏。

0: 滞的那种感觉呢？
1: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0: 对，它就这个特点，
1: 哦，
0: 就像老赖一样，
1: 狗皮膏药。
0: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
1: 嗯，
0: 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
1: 嗯，
0: 那风寒湿就那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
1: 嗯，
0: 啊，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
1: 嗯，
0: 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
1: 嗯，
0: 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1: 嗯，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
0: 嗯，
1: 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治住它的法子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
1: 哦，
0: 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
1: 活跃
0: 度吗？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5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1: 哦，
0: 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
1: 嗯，
0: 啊，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1: 嗯，
0: 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点没有，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明白。
0: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
1: 嗯，
0: 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
1: 嗯，
0: 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是吧？细胞活跃了，能够重新的调控我们关节当中的风湿啊、寒呐、啊、这些邪气的，包括炎症啊、病毒细菌的代谢出体外的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对吧？让炎症自己消退，疼痛自己缓解，还能够让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变得更加的丰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节重新充电了。
1: 嗯，那现在我们是知道原理了，对不对？
0: 对啊。
1: 怎么做呀？
0: 最新的研究方案是什么？
1: 嗯，
0: 它能够帮着我们把骨关节当中、筋膜当中、肌肉当中深层次的风寒湿从我们体内内驱出来。
1: 内驱出来太好了。
0: 然后再配合外用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嗯，
0: 这个一个内用一个外用，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什么小针刀不用做。
1: 嗯，不遭罪、
0: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慢慢提升上来。
1: 太好了。
0: 你想一想，当我们的关节细胞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活力，那我们自身的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那就不会存在了。
1: 对呀，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了，多好啊。
0: 对呀，这是我们2023年这个国际大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理念。
1: 嗯嗯，
0: 是吧？而且在2023年那项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患者嘛，法国巴黎的高等物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1: 嗯，
0: 他叫勒梅尔，他是搞这个量子物理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伏案做实验的，写论文的，就年纪轻轻的不到40岁就落下了这个腰肌劳损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这个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吗？到最后腰椎两侧的肌肉完全的粘连在一块儿了，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弯腰角度连30度都弯不下来
1: 啊。
0: 久坐超过20分钟他这腰就有刺痛感。什么概念啊？比如他笔掉地上了，他想捡起来得先蹲下来，慢慢的扶着桌子才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
1: 嗯，
0: 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1: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0: 对呀、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2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1: 嗯，
0: 可是都是好了没2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1: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0: 很像。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0: 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肌劳损前沿。

0: 的理疗方案。
1: 哦，
0: 什么呀？外拔加内驱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方法。
1: 嗯，
0: 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1: 明白。
0: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1: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0: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1: 内驱也给力量啊。
0: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1: 嗯，
0: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1: 嗯，对。
0: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1: 嗯，
0: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五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1: 嗯。
0: 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啊，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1: 嚯，年轻态了呀。
0: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1: 嗯，
0: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时，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对吧？
1: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0: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知道，
1: 是。
0: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是关键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好的方法。
1: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0: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1: 是不是、
0: 啊？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落实到位。
1: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0: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三点。
1: 嗯，
0: 一是起效快，
1: 嗯，
0: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1: 纯度高，
0: 哎，里面有十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1: 嗯，
0: 效果特别显著。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
1: 那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调理过来了。
1: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
4: 啊、
2: 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

0: 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是我。
4: 梁老师，我能给您这公上话呀？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你写了一首诗来，
3: 哎呦，
4: 听听呗。
3: 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4: 全球购啊真是好，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3: 呵。
4: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
3: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4: 对，
3: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的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他变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4: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
3: 好，
4: 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3: 哦。
4: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啊、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3: 嗯，
4: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3: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
4: 哎，
3: 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和煤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4: 对呀，梁老师、
3: 哦、
4: 我老伴儿以前呀血压特别不稳定
3: 啊。哦，
4: 高压总在180，低压也得110呀、啊。
3: 哎呦，这挺高。
4: 吃了降压药能降下来一阵儿，可药劲一过，立马就反弹呀、
3: 啊。哦。
4: 那个时候他总头晕，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连下楼遛弯都不敢走快。
3: 哦。
4: 后来听您说一氧化氮和煤呀、啊，能从根上调理血管，帮着稳压。
3: 对，它是稳压的物质。
4: 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
3: 嗯。
4: 这不，这才。

0: 用了不到半年呀，他血压就稳定在130/85左右了。
1: 哎，这挺好啊。
0: 嗯，降压药都减了半片。
1: 好。
0: 现在每天早上还能下楼打太极，精气神啊，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1: 这个消息不错啊，这有这么好的变化，我都跟着高兴。
0: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的疾病，比那些光靠那些药物压我们的这个血压，那不强得多得多了吗？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啊，它是帮着我们的血管找回自我稳定弹性的那种能力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降下来，然后变得更加的扎实。
0: 嗯，
1: 人也有劲儿，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俩可得记着啊，一定要把这个坚持用好啊，别因为状态好点儿，咱以后就不用了。慢慢的，这降压药我跟你说不定还能往下减，你血压能一直这么稳的，我告诉你啊，比啥都强，好吧？
0: 也是啊，梁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嘞。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0: 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干活总低头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啥，可现在岁数大了，落下个颈椎的老毛病。
1: 颈椎病。
0: 一犯病，脖子又僵又疼，转个头都费劲呀。
1: 嗯。
0: 有时候连带着肩膀和胳膊都发麻，甚至感觉脖子后边呼呼透风。
1: 嗯。
0: 之前你看我去做过按摩，扎过针灸，当时是能舒服两天，过不了多久就又犯了，根本治标不治本呐。
1: 明白。
0: 现在看我老爸用一氧化氮合酶调理血压效果这么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有没有啥适合的法子能让他别总反复折腾
1: 啊？啊，就这个问题呗，是吧？嗯，
0: 哎，
1: 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把你这个颈椎病的老毛病，咱们这个病根儿，咱们给它说透彻了，啊，你记住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经常的低头干活，这肯定是最伤颈椎的一种姿势了。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时候，我们的状态好，尤其是颈椎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高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虽然说颈椎伤害了。但是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姿势，稍微的调理一下，我们人就可能就扛过去了。因为你那时候年轻，是吧？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它就能扛过去。可是现在你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年比一年降低了，那你这台机器是慢慢就没劲儿了。它既没办法修复啊我们颈椎的老毛病、老损伤，也拦不住现在外界的风寒湿邪往你骨头缝里头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你之前做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顶多是把表面的僵硬的那个肌肉给你揉开，把浅表的寒气给你逼揉，可是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说没有激活，活跃度还提高不上来的话，它深层的那个风寒湿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你这个按摩针灸这个劲儿一过去了，你疼痛僵硬还会反反复复的，明白了吧？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是不是我把关节这个细胞的活跃度提上去，这颈椎的问题就能好很多呀？
1: 这就是真正的病根儿啊。
0: 哦，那你明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外涂的东西，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当然能用了，对你这个颈椎问题，我告诉你特别对症。你看你颈椎病犯的时候，是不是脖子又僵又硬的，还疼？
0: 对对。
1: 然后你拿手一摸，大脖子那儿还发凉，这三种现象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外涂那个止疼液是能够帮助大家伙直接解决的。因为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可涂抹的止疼液啊，它里面还有十几种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外拔的这个药材，能够拔走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寒气、湿气还有这个风邪。它不像说光是按摩那样让你表面热乎而已。再有呢，你喷上之后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就减轻，僵硬的脖子也能够慢慢的活动开。最重要的是，就这个止疼液你坚持用好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激活我们颈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咱们经常说动能生热吧，就活动活动，这个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对吧？细胞也是一个道理，细胞一旦活跃起来的话，你的气血就能够更加的充盈，就能够通到我们这个颈椎这个根儿上。那你僵硬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软和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很多。
0: 哟，那真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现在手里有货吗？我想早点用上。
1: 哎呦，这个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止疼液吧，差不多明天吧，明天有可能才会到。明天你就准时的听节目就行。 啊，到时候这个。

0: 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咱们大家伙怎么用，怎么来购买的，好不？
1: 哎，好嘞，那我就安心等着明天的节目。
0: 好，
1: 那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
0: 好，
1: 那我先挂了哈。
0: 好，就安心的等待明天的节目吧。后续呢，有什么要调理咱们骨关节疾病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就是跟您第二次通话了。
0: 第二次了啊、哦。
3: 哎，也不想就客气话了。
0: 对，咱
3: 就直接说吧，好吧、
0: 啊。对，咱的老朋友来客气来呀、啊，是吧？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首先想感谢你啊，我儿子这个他是糖尿病，他是家族史
0: 啊，
3: 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哎呦，
3: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就征求你意见。那时候呢，上眼病医院呢，他就要给打激光，
0: 打激光，对。
3: 完了后来我就寻思，我儿子这么年轻才40啊，
0: 嗯，
3: 你要是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漏点焊死了，旁边血那个血管毛细血管不都是焊死了吗？
0: 你看我讲的都记住了，是不？你看。哎、挺好挺好。
3: 后来我就寻思不行，我得咨询梁老师，我就给您打的电话。
0: 嗯，
3: 完了你就告诉我，连那个涂抹外用加那个再加口服
0: 啊，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
3: 哎、
0: 哦
3: 对了、嗯、我一直就到现在我也给我儿子吃，现在是一点也不出血了、
0: 啊、
3: 而且眼睛视力非常好，都恢复正常。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啥的，现在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就寻思让他一直吃这个保健量，可以不
0: 可以？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内服那个，
0: 完全可以。现在不出血了吗？是不是？
3: 现在不出血了。
0: 好了，那就没事
3: 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那就没事了。你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刚开始头两三个月要加量，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了，然后一旦病情没有了，以后就可以用保健量了。
3: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前，他眼睛出血挺厉害呀，
0: 啊、
3: 我就给他早两粒晚两粒那么吃，
0: 那这不就对了吗？你看看，哎、
3: 完了后来我一看，他都全都吸收了这个血呀，
0: 啊，
3: 然后呢我就给他减了，就给他保健量，
0: 可以。
3: 完了这个涂抹的这个呢，还是天天照常用。
0: 对，这个有空就涂啊。
3: 哎，而且就是他用的，就是我眼睛没有事儿，我也跟他接光抹，因为我本身老血，我就咱也都预防。
0: 对喽，我告诉你，
3: 哎、
0: 你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太好了啊、
3: 要我上你课不白上啊。
0: 你这么做下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包括你儿子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找你身上的，是不是？
3: 哎、现在
0: 你提前都预防了，多好啊，你说。
3: 因为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上班了，他需要开车前
0: 线。啊，你的眼睛多重要。
3: 而且对呀、啊、所以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
0: 他现在视力不也没事了吗？
3: 哎，现在和以前视力是一点儿也不差，
0: 太好了。
3: 他的眼睛非常好，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记得如果说你上次要跟我通电话，我没让你做这个激光手术。
3: 哎，没做没做，
0: 就是激光啊、
3: 嗯、
0: 我就相当于电焊一样，他虽然说马上能够把你这个血管给你焊死了，他不出血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激光像电焊一样打的，我们那个视网膜上全都是汗斑，一块一块的感光细胞就彻底的烧死了。你最后你不出血了，你视力没了可咋办呢？对不对？
3: 所以我上次我就咨询完你，我就寻思我这个做一不做，我就让你给我拿主意。后来你就说能不做尽量保守就保守，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
0: 这不也调理过来了吗？而且现在越来越好、
3: 啊、
0: 多好。
3: 哎呀，非常好。
0: 你那个激光真要打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那时候做完了，血是止住了，但你视力一旦没了，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办法你都恢复不了，
3: 对
0: 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零件是不能换的呀，
0: 你
3: 说呀？
0: 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3: 完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吧，老干咳，我就一直给他吃这个咱们那个清肺素
0: 啊，
3: 你看还用加点别的不？
0: 他就冬天干咳呗。
3: 对，就干咳没有痰。
0: 他抽烟不？
3: 他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干咳、
3: 嗯、
0: 是不？
3: 哎，对、
0: 嗯、你这个我觉得

0: 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9: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 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

0: 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最近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养生馆。
3: 养生馆，
2: 对呀，特别火。
3: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养生馆啊，雨后春笋一般啊，就是很多家都在开，
2: 是吧？
3: 而且都特别火，
2: 关键是天天早上7点多就有人开始在门口排队了。
3: 早上七点多
2: 嗯
3: 就排队了，
2: 嗯，
3: 那真够火的。
2: 因为他家刚开业嘛，
3: 哦，
2: 就现在有活动，
3: 哦，
2: 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去做理疗，
3: 嗯，
2: 他就送鸡蛋。
3: 哎呦，那这可是有套路，
2: 是吧？
3: 嗯，
2: 关键是他们家主打的是改善风湿骨病
3: 啊，
2: 说是对任何类型的腰腿疼痛它都管用。
3: 哎呦，这越听越不靠谱了，我觉得。
2: 哎，但是好多去体验过的叔叔阿姨们还真说，
3: 嗯，
2: 做完了浑身能挺松快的，
3: 嗯，
2: 所以说好多朋友就在那儿抢着办卡嘛。
3: 办卡呀？
2: 对呀，办卡，
3: 就
2: 先储值，先拿钱。
3: 那这个可能就有一些背后的问题了。
2: 我跟你说说，他那个储值好像是1388能做10次，
3: 啊，
2: 2088能做20次。
3: 哎呦，
2: 就我看着都有点心动了，都想跟着办一张试试。
3: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很多的养生馆蓬勃发展，
2: 嗯，
3: 说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养生的意识又提高了。但是啊，如果养生馆它能说改善风湿骨病，甚至说有治疗的效果的话，还有什么送鸡蛋、充值卡，这个我觉得就有套路的嫌疑了。
2: 就一下子就得是1000多、2000多、10次、20次的那么办着。
3: 对，而且很多夸大其词啊，就是这些承诺呀，你看静时连你说的都心动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决定，
2: 嗯，
3: 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包括问问大家伙这个事儿，要是这个理疗真能够把风湿给去根儿了，那我想问一问，要我们医院干嘛？对不对？
2: 嗯。
3: 再有一个，如果说理疗能够把风湿要去根儿的话，他为啥一定要让你办10次卡、20次卡呢？
2: 先把钱交了，放在他那儿。
3: 对呀，啊，直接一次就给你拔利索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
2: 嗯。
3: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越说越不靠谱了。你家楼下的这个养生馆，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激这样的养生馆，很多人还帮着宣传，
2: 嗯，
3: 是吧？
2: 送鸡蛋。
3: 哎，然后呢，有很多套路在里面。折腾搞什么套餐服务，我跟你说这都得擦亮眼睛，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擦亮眼睛还真得想想哈。
3: 对，
2: 我之前光想着做完舒服了，没想他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3: 嗯，
2: 会不会缺完钱跑了呀。
3: 嗯，
2: 这都值得考虑考虑。
3: 对呀、啊，
2: 他要是真能去根儿，合着十次二十次的去办卡。
3: 对呀、啊，
2: 我有点说
3: 法，是不是有点套路吧、嗯？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咱这个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钱是小事儿，到底能不能耽误我们治疗病情，这是大事儿，
2: 得深思。
3: 他真要是能去根儿的，有那本事，别说一次收1388了。
2: 嗯，
3: 你13888，我也支持大家伙。
2: 嗯，
3: 他有那本事，想调理这疾病的人，那也排队的来。
2: 是的，
3: 你根本不可能说是10次套餐、20次套餐来拉客。
2: 嗯，
3: 你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些老字号的面馆。
2: 嗯，
3: 人家味道真好，你就不用搞一些优惠，到饭点了照样坐满了人。
2: 嗯，
3: 是不是？
2: 还真是哈。那您说，听这个意思。这类他说能够改善风湿骨病的理疗，其实根本他就去不了根儿。
3: 哎，根本去不了根儿。
2: 嗯，
3: 如果能去根儿的话，我们医院早就引进了，是不是？
2: 嗯，
3: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理疗啊，就像给花表面浇水一样，看着花表面哎湿漉漉的，可是它那个根儿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水分吸进去。
2: 嗯，
3: 你过两天这个花该蔫还是蔫吧？
2: 还是干巴的，
3: 对不对？腰腿酸痛、风湿骨病这些毛病，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的。
2: 哦，和年龄有关系啊。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是处在一种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的。
2: 嗯。
3: 那么哪个地方老化的最快呢？关节细胞。
2: 嗯。
3: 所以说，我们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有一些新词儿，叫关节细胞活跃度。什么叫关节细胞活跃度？嗯，就你关节细胞的它的这种活跃程度，体现着一个人的是否衰老。
2: 嗯，
3: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会大大的降低。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风湿骨病你不可能调理好。从根上解决，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才行。
2: 哦，那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
3: 嗯，
2: 它这跟腰腿疼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3: 昨天我说过，就是人一上年纪了，全身的细胞的代谢都会变慢吧？
2: 对呀。
3: 那我们的关节细胞也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吧？
2: 嗯。
3: 尤其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老化程度和这个细胞代谢变慢的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胞更快。
2: 嗯。
3: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我们关节细胞会以2%的速度下降它这个活跃度。
2: 哦。
3: 那你算笔账，要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20年，
2: 嗯，
3: 你的活跃度是不是整整下降了40%？
2: 嗯，
3: 你相当于10个细胞里头，最后就4-5个细胞在那干活了，
2: 嗯，
3: 是吧？剩下的细胞都躺平了。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腰腿疼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2: 是呢，少了一大半呢。
3: 对啊，你可不是少了一大半吗？
2: 哦，
3: 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的，50岁之后情况更加严重。
2: 嗯，
3: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每年会以3%的速度继续的细胞活跃度的下降。
2: 嚯！
3: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中老年人总说这个腰腿疼、关节疼，本质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降低了，他闹的。
2: 对，我想起来，昨天咱们说过，这人啊，一过了50岁，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再不呢就是颈椎疼，
3: 是吧？
2: 根本问题，它的根源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呢。
2: 是
3: 是吧？你看年轻的是吧？20多岁、30多岁，
2: 活蹦乱跳，啥事儿没有？
3: 谁腰腿疼过？
2: 嗯，
3: 是吧？颈椎病就算疼了2-3天，它就好了。
2: 是呢，
3: 是吧？你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只不过咱们大家伙没有去注意它，然后没有背后的去分析和研究它。
2: 嗯，
3: 咱们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你累了出点热汗，但是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累了你出那汗都不是热乎的，
2: 是凉的，
3: 凉汗。
2: 对，岁数大了爱出凉汗，
3: 对吧？为啥变化这么大，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凉水洗手洗脸洗东西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3: 岁数大的人别说用凉水洗手洗脸了，你碰一下凉水浑身都不舒服。
2: 对
3: 啊，甚至都骨头疼，
2: 刺骨的疼，
3: 对吧？
2: 就我们家刷碗，我看我妈一年四季都得是热水，
3: 对吧？
2: 碰凉水她说手发麻。
3: 发麻。
2: 嗯，
3: 为啥变化那么大？为啥年轻的时候和我们岁数大的时候截然不同？
2: 完全不一样。
3: 你再比如说咱们年轻那会儿，大小伙子洗完澡毛巾往这个脖子上一挂完事儿了，夏天的时候还觉得凉快，但你岁数大了，你说谁敢这么挂？
2: 那不敢了。
3: 大夏天的整个凉毛巾挂脖子上，
2: 嗯，
3: 你不早病了吗？
2: 哎呦，
3: 是不是？
2: 那肯定是，别说上了岁数的男性了，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现在洗完头，
3: 嗯，
2: 必须马上吹干吹透才行，
3: 对吧？

0: 要不然湿头发就是落在脖子上，就会总觉得风往骨头里边钻，
1: 哎，
0: 头也容易疼，
1: 对吧？
0: 对，但是前两年我哪会在意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头发可能擦个半干，就在那随意披着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年纪不同，我们
0: 完全
1: 身体的变化不一样。
0: 是的。
1: 而且你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
0: 嗯。
1: 你想想，你现在都有这样的变化，
0: 嗯，
1: 你还没到你爸妈那个岁数呢，
0: 对呀，
1: 是吧？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抗寒、抗风、抗湿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吧？
0: 是呢，
1: 为啥？我告诉你，生命科学最近这10年来的研究已经给出我们的答案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不如以前了。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在悄悄的下降，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为啥呢？以前我们关节细胞它活跃，我们知道，越是活跃的这个物体，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多，
0: 对，
1: 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似的，跑个100米、200米，浑身就大汗淋漓的，是不是产生热量？
0: 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1: 对吧？所以说，细胞也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越活跃，它自身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热，它就越足，
0: 嗯。
1: 它的代谢能力就越强。排寒、排湿、排风的能力也就越强，
0: 嗯，
1: 包括抵御外邪的能力，它也越强。
0: 嗯，
1: 别说你这个湿头发，这个搭在脖子上了，毛巾挂脖子上了，就是你看有的小伙子啊，细胞活跃度强的那样的人，冬天穿的少一点他也不怕，因为他抵抗能力强啊。
0: 对。
1: 可是，一旦我们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它是不是产生的能量就少了？
0: 嗯。
1: 这样的话，抵抗外界的能力也变得特别的弱了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稍微沾点凉的，沾点湿的，沾点寒的，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怎么样？它抵御不住，
0: 对，
1: 它就会往这个骨头缝里头钻。哎，那风寒湿，这是我们中医的说法，实际上生命科学把它叫什么呢？叫炎症、病毒、细菌这些进到你骨头缝里头，你疼痛是不是就跟着就来了？
0: 你入侵了之后，疼痛就来了。
1: 对。
0: 那这么说，就是寒湿，它都是趁着细胞没有力气去抵抗的时候，偷偷的钻到关节里的。
1: 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岁数越大的人风湿骨病发病率越高？
0: 嗯。
1: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病根就在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0: 嗯。
1: 啊，关节细胞没有了该有的活跃程度，既没有办法正常的修复我们受损的骨关节，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抵抗和排出侵入我们骨头缝当中的风寒湿。就像这个厂子里头没工人了，那那机器你没人使唤的，它是不是慢慢就生锈了？
0: 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就把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儿啊摸清楚了。
0: 嗯。
1: 那你再想去调理它，去这个老毛病的病根儿的话，回过头来想一想，你刚才说的靠理疗有作用吗？
0: 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1: 理疗能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调动起来吗？
0: 它根本调动不了。
1: 所以说，风寒湿根本就排不干净，是
0: 哦。
1: 吧？我们最终的法子一定是想办法把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来。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自己扛住外界的风寒湿，同时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细胞，这才是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0: 这个养生馆啊，只能够解决一下表面的问题，他如果说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骗子。
1: 养生馆让你舒服，是让你肌肉舒服。
0: 嗯，
1: 它完全处理不到你的骨关节，
0: 明白。
1: 对不对？你说他骗子吧，他也算不上。
0: 嗯，
1: 他充其量，我说实话，算是一种外拔的方法。
0: 嗯。
1: 这种外拔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把我们体表，尤其是肌肉当中的一些风寒湿啊，给你逼出来一部分。
0: 嗯。
1: 就像是天热了，我们冲个凉水澡，你暂时能舒服一下，缓解一下，当下就觉得舒服一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这是光靠这种理疗外拔的方法，是完全解决不了风湿骨病深层的问题的，
0: 嗯，
1: 也去不了根儿的。
0: 太浅显表面化了。
1: 对，而且我说这样的方法已经不适合我们现代人了，毕竟我们现代人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哪儿不一样了呢？
1: 你看过去咱们哪有那么多空调吹呀？
0: 嗯，
1: 哪有那么多冰饮喝呀？
0: 那肯定没有
1: 是
0: 这
1: 吧？
0: 条
1: 冷饮
0: 件
1: 喝
0: 呀，
1: 有吗？是不
0: 没
1: 是？
0: 有。
1: 现代人呢？你看夏天在家里头，空调房一打开，一待
0: 嗯，
1: 一整天，
0: 吃着冰镇的西瓜、
1: 哎，
0: 雪糕、
1: 喝那个冰奶茶，
0: 冰可乐，
1: 是不是？都冻过的，

0: 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他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儿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蹬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抻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他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抻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他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眉了，哈个腰换个灯泡他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他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龄在那儿呢，
0: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1: 嗯，
0: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1: 是
0: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这个桌子腿儿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1: 老了也逞强、
0: 啊、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他就出现问题，
1: 对呀，
0: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1: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0: 对，
1: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关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0: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1: 哎，劳损嘛，
0: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
1: 哦、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1: 零件到年头了，
0: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1: 是的，
0: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1: 嗯，
0: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1: 嗯、
0: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1: 是的。
0: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
1: 嗯、
0: 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1: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0: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1: 嗯，
0: 稍微粗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1: 嗯，
0: 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啊、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那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的筋啊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
1: 哦，
0: 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
1: 嗯，
0: 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1: 哎呀，但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
0: 嗯，
1: 它就挺疼的。
0: 对，
1: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

0: 对呀、
1: 啊，对呀、啊，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
0: 哦，
1: 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你
0: 能出来点，
1: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0: 那还得看个人啊、哦。
1: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他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的代谢它提高，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他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
0: 嗯，
1: 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他还在。
0: 嗯，
1: 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1: 嗯，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
0: 嗯，
1: 是吧？因为它把这窗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窗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0: 哎呀，
1: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0: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他挺遭罪的。
1: 那当然了，
0: 你反反复复还挺折磨人的。
1: 嗯、
0: 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那想想不就挺可怕？
1: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一是往里钻，再一种粘滞的那种感觉呢。
0: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1: 对，它就这个特点。
0: 哦，
1: 就像老赖一样，
0: 狗皮膏药。
1: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
0: 嗯、
1: 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
0: 嗯，
1: 那风寒湿就那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
0: 嗯，
1: 啊，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
0: 嗯，
1: 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
0: 嗯，
1: 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0: 嗯，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
1: 嗯，
0: 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治住它的法子吗？
1: 有啊，怎么没有啊？
0: 哦，
1: 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
0: 活跃
1: 度吗？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五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0: 哦，
1: 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
0: 嗯，
1: 啊，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0: 嗯，
1: 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
0: 嗯，
1: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点没有，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明白。
1: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
0: 嗯，
1: 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
0: 嗯，
1: 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是吧？细胞活跃了，能够重新的调控我们 关节当中的风湿啊、寒呐、这些邪气的，包括炎症啊、病毒细菌的代谢出体外的这个功能了，
0: 嗯，
1: 对吧？让炎症自己消退，疼痛自己缓解，还能够让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变得更加的丰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节重新充电了。
0: 嗯，那现在我们是知道原理了，对不对？
1: 对啊。
0: 怎么做呀？
1: 最新的研究方案是什么？
0: 嗯。
1: 它能够帮着我们把骨关节当中、筋膜当中、肌肉当中深层次的风寒湿从我们体内内驱出来。
0: 内驱出来太好了。
1: 然后再配合外用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嗯。
1: 这个一个内用一个外用，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什么小针刀不用做。
0: 嗯，不遭罪、
1: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慢慢提升上来。
0: 太好了。
1: 你想一想，当我们的关节细胞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活力，那我们自身的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那就不会存在了嘛。
0: 对呀，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了，多好啊。
1: 对呀，这是我们2023年这个国际大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理念。
0: 嗯嗯，
1: 是吧？而且在2023年那项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患者嘛，法国巴黎的高等物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0: 嗯，
1: 他叫勒梅尔，他是搞这个量子物理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伏案做实验的，写论文的，就年纪轻轻的不到40岁就落下了这个腰肌劳损的毛病。
0: 嗯，
1: 后来那个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吗？到最后腰椎两侧的肌肉完全的粘连在一块了，特别的严重，弯腰角度连30度都弯不下来
0: 啊。
1: 久坐超过20分钟，他的腰就有刺痛感。什么概念啊？比如他笔掉地上了，他想捡起来得先蹲下来，慢慢的扶着桌子才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
0: 嗯，
1: 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0: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1: 对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2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0: 嗯，
1: 可是都是好了没2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0: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1: 很像。
0: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1: 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肌劳损前沿的理疗方案。
0: 哦，
1: 什么呀？外拔加内驱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方法。
0: 嗯，
1: 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0: 明白。
1: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0: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1: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0: 嗯。
1: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0: 内驱也给力量啊。
1: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0: 嗯。
1: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0: 嗯。对。
1: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0: 嗯，
1: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5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0: 嗯，
1: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0: 嗯，
1: 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
0: 那这个太厉害了。
1: 对啊，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0: 嚯，年轻态了呀。
1: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0: 嗯，
1: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时，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0: 嗯，
1: 对吧？
0: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1: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知道。
0: 是。
1: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0: 嗯。
1: 是不是
0: 都是关键啊。
1: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 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好的方法。
0: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1: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0: 是不是、
1: 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落实到位。
0: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1: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三点。
0: 嗯，
1: 一是起效快，
0: 嗯，
1: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0: 嗯，
1: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0: 纯度高，
1: 哎，里面有十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0: 嗯，
1: 效果特别显著。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
0: 那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1: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调理过来了。
0: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11: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是我。
2: 梁老师，我能给您这公上话呀？
1: 呵，
2: 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您写了一首诗来，
1: 哎呦，
2: 听听呗。
1: 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2: 全球购啊，真是好。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1: 呵，
2: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啊。
1: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2: 对。
1: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这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它编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2: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1: 哦，
2: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啊，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1: 嗯，
2: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1: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合酶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2: 对呀，梁老师，我老伴儿以前呀血压特别不稳定
1: 啊，
2: 高压总在180，低压也得101呀。
1: 哎呦，这挺高。
2: 吃了降压药能降下来一阵儿，可药劲儿一过，立马就反弹呀。
1: 哦，
2: 那个时候他总头晕，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连下楼遛弯都不敢走快。
1: 哦。
2: 后来听您说一氧化氮合酶啊，能从根上调理血管，帮着稳压。
1: 对，它是稳压的物质。
2: 我就赶紧给它用上了。
1: 嗯，
2: 这不，这才用了不到半年呀，它血压就稳定在130-85左右了。
1: 哎，这挺好啊。
2: 嗯，降压药都减了半片。
1: 好。
2: 现在每天早上还能下楼打太极，精气神啊，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1: 这个消息不错啊，就有这么好的变化，我都跟着高兴。
2: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的疾病，比那些光靠那些药物压我们的这个血压，那不强得多得多了吗？对吧？
2: 嗯，
1: 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它是帮着我们的血管找回自我稳定弹性的那种能力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降下来，然后变得更加的扎实。
2: 嗯，
1: 人也有劲儿，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俩可得记着啊，一定要把这个坚持用好啊，别因为状态好点儿、咱以后就不用了，慢慢的这加药我跟你说不定还能往下减，你血压能一直这么稳当，我告诉你啊，比啥都强，好吧？
2: 也是啊，梁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嘞。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2: 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干活总低头嘛，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啥，可现在岁数大了，闹些个颈椎的老毛病，
1: 颈椎病
2: 一犯病，脖子又尖又疼，转个头都费劲呀。
1: 嗯，
2: 有时候连带着肩膀和胳膊都发麻，甚至感觉脖子后边呼呼透风。
1: 嗯，
2: 之前你看我去做过按摩，扎过针灸，当时是能舒服两天，过不了多久就又犯了。
1: 哦，
2: 根本治标不治本呐。
1: 明白。
2: 现在看我老伴用一氧化氮合酶调理血压效果这么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有没有啥适合的法子能让他别总反复折腾啊？
1: 啊，就这个问题呗，是吧？
2: 哎，
1: 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把你这个颈椎病的老毛病，咱们这个病根儿，咱们给他说透彻了啊。你记住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经常的低头干活，这肯定是最伤颈椎的一种姿势了。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时候我们的状态好，尤其是颈椎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高的，所以说呢，那时候虽然说颈椎伤害了，但是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姿势，稍微的调理一下，我们人就可能就扛过去了，因为你那时候年轻是吧，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它就能扛过去。可是现在你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年比一年降低了，那你这台机器是慢慢就没劲儿了，它既没办法修。

0: 复啊，我们颈椎的老毛病、老损伤，也拦不住现在外界的风寒湿邪往你骨头缝里头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你之前做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顶多是把表面的僵硬的那个肌肉给你揉开，把浅表的寒气给你逼揉。可是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说没有激活，活跃度还提高不上来的话，它深层的那个风寒湿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你这个按摩针灸这个劲儿一过去了，你疼痛僵硬还会反反复复的，明白了吧？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对，
1: 那是不是我把关节这个细胞的活跃度提上去，这颈椎的问题就能好很多呀？
0: 这就是真正的病根儿啊。
1: 哦，那你明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外涂的东西，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0: 当然能用了，对你这个颈椎问题、
1: 啊、
0: 我告诉你特别对症。你看你颈椎病犯的时候是不是脖子又僵又硬的还疼？
1: 对对。
0: 然后你拿手一摸大脖子那儿还发凉，这三种现象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外涂那个止疼液是能够帮助大家伙直接解决的。因为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可涂抹的止疼液啊，它里面还有十几种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外拔的这个药材，能够拔走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寒气、湿气还有这个风邪。它不像说光是按摩那样让你表面热乎而已。再有呢，你喷上之后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就减轻，僵硬的脖子也能够慢慢的活动开。最重要的是，就这个止疼液你坚持用好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激活我们颈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咱们经常说动能生热吧，就活动活动这个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对吧？细胞也是一个道理，细胞一旦活跃起来的话，你的气血就能够更加的充盈，就能够通到我们这个颈椎这个根儿上。那你僵硬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软和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很多。
1: 哟，那真是太好了。那梁老师，你现在手里有货吗？我想早点用上。
0: 哎呦，这个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止疼液吧，差不多明天吧，明天有可能才会到。明天你就准时的听节目就行 啊。到时候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咱们大家伙怎么用，怎么来购买的，好不？
1: 哎，好嘞，那我就安心等着明天的节目。
0: 好，
1: 那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
0: 好，
1: 那我先挂了哈。
0: 好，就安心的等待明天的节目吧。后续呢，有什么要调理咱们骨关节疾病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那个我就是跟您第二次通话了。
0: 第二次了
3: 哦。哎，也不想就客气话了。
0: 对，咱
3: 就直接说吧，好吧。
0: 啊、对，咱的老朋友来客气来呀、啊、是吧？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首先想感谢你啊。我儿子这个他是糖尿病，他是家族史
0: 啊，
3: 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哎呦，
3: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就征求你意见。那时候呢，上眼病医院呢，他就要给打激光，
0: 打激光。对，
3: 完了后来我就寻我儿子这么年轻才40啊，
0: 嗯，
3: 你要是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漏点焊死了，旁边血那个血管毛细血管不都是焊死了吗？
0: 你看我讲的都记住了是不？你看好，挺好，挺好。
3: 后来我就寻思不行，我得咨询梁老师，我就给您打的电话。
0: 嗯，
3: 完了你就告诉我，连那个涂抹外用加那个再加口服
0: 啊，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
3: 哎、
0: 哦，
3: 对了、嗯，我一直就到现在，我也给我儿子吃，现在是一点也不出血了，而且眼睛视力非常好，都恢复正常。哎，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啥呢？现在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就寻思让他一直吃这个保健量，可以不？
0: 可以。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内服那个。
0: 完全可以，现在不出血了吗？是不是？
3: 现在不出血了。
0: 好嘞，那就没事
3: 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那就没事了。你记住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刚开始头两三个月要加量，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了，然后一旦病情没有了，以后就可以用保健量了。
3: 那个时候刚开始前，他眼睛。

0: 出血挺厉害呀，
1: 啊，
0: 我就给他找两粒晚两粒那么吃，
1: 那这不就对了吗？你看看，哎，
0: 完了后来我一看他都全都吸收了这个血呀，
1: 啊，
0: 然后呢我就给他减了，就给他保健量，
1: 可以，
0: 完了这个涂抹的那个呢还是天天照常用，
1: 对，这个有空就涂啊，
0: 哎，而且就是他用的，就是我眼睛没有事我也跟他借光抹，
1: 那就对了，
0: 因为我白的老血，我就咱也都预防，
1: 对喽，我告诉你，
0: 哎，
1: 你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太好了啊，
0: 让我上你课不白上啊
1: 你这么做下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包括你儿子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找你身上的，是不是，
0: 哎，现在
1: 你提前都预防了多好啊，你说
0: 因为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上班吧，他需要开车渐渐
1: 啊，你那眼睛多重要，
0: 哎，而且对呀，所以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
1: 他现在视力不也没事了吗，哎，
0: 现在和以前视力是一点儿也不差，
1: 太好了，
0: 他的眼睛非常好，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记得如果说你上次要跟我通电话，我没让你做这个激光手术，
0: 哎，没做没做，
1: 就是激光啊，
0: 嗯，
1: 我就相当于电焊一样，他虽然说马上能够把你这个血管给你焊死了，他不出血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激光像电焊一样打的，我们那个视网膜上全都是汗斑，一块一块的感光细胞就彻底的烧死了，你最后你不出血了，啊，你视力没了可咋办呢，对不对，
0: 所以我上次我就咨询完你，我就其实我这个做一不做我就让你给我拿主意，后来你就说能不做尽量保守就保守，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
1: 这不也调理过来了吗，而且现在越来越好，
0: 啊，
1: 多好，
0: 哎呀非常好
1: 你那个激光真要打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那时候做完了血是止住了，但你视力一旦没了，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办法你都恢复不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零件是不能换的呀，你说呀
1: 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0: 完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吧老干咳，我就一直给他吃这个咱们那个清肺素
1: 啊，
0: 你看还用加点别的不，
1: 他就冬天干咳呗，
0: 对，就干咳没有痰，
1: 他抽烟不，
0: 他不抽烟不喝酒，
1: 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干咳，嗯，是不，
0: 哎对，
1: 嗯，你这个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啊你得检查一下，嗯，给他做一个这个肺脏的 CT 看看有没有肺纹理增强的事儿，然后再一个有没有息肉，
0: 啊，
1: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0: 啊，
1: 就好办了啊，
0: 嗯嗯嗯，好好，
1: 好不啊，
0: 哎，好好好，
1: 嗯，好，
0: 多谢多谢啊，好
1: 嘞好
0: 嘞，好了，
1: 啊，
0: 好了，再见，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2: 因为他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

0: 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9: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

0: 倾覆，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蒋介石四次围剿井冈山，全都是堪堪败北呀。他准备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非比寻常，他采取了包围政策，就是步步逼近，步步为营，而且这个军队是50万大军。对于来势汹汹的敌人，井冈山现在非常之紧张。怎么说紧张呢？它不光是蒋介石的问题，最主要就是临时中共中央那位王明同志啊。王明，哎呀，这王明一看怎么着，我告诉你周恩来，告诉你朱德，要打阵地战，不要采取什么迂回战术、磨盘战术啊、游击战术，那挺起胸膛要跟敌人硬拼，方显咱们的勇气与智慧。我该说你不听啊，啊，这仗打的什么呢？来回奔跑没意思。你不是不听吗？我现在啊给你派去一个人，这个人粉墨登场了。现在井冈山到毛泽东的兵权已经被拿下去了啊，所以呢指挥权是在这个周恩来和朱德的手中。那朱德和周恩来打仗是根据实地情况，敌强我弱，制定了一些战略方针。王明紧着排电报，紧着写信告诉你得攻坚战，漂亮仗，可是一看不听，你不听我得派去一个代表吧。这人来了，是一个外国人啊，他的名字叫李德啊，到中国了叫李德。咱们这里呢就介绍介绍这位李德，这个中央派来的军事顾问。那个顾问不是说顾起来问不顾不问，而是有实权的顾问。王明就告诉他，你到井冈山之后，一切一切井冈山的部队都听你的。李德是1900年出生，1974年才过去。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他是奥地利人，他是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的慕尼黑，啊，1974年呢8月15日死于柏林。他的原名叫奥托·布劳恩，笔名呢叫华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参加了这个德国共产党。1918年呢，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就到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呢，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就被这个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本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啊。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这个街头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

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作战，结果呢，导致反围剿作战是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说李德到底是怎么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要了命了。这李德这派头还不小，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那一到井冈山来了，这是上班来的人，而且军事顾问他有实权呢，就上班已经下令了，就是必须得他指挥，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军事指挥听李德的啊，政治上听博古的啊，周恩来只负责后勤，后勤保障就行了啊，运输了，给养了，缺个粮食是吧，没个菜了，你也就负责这个吧，剩下别的事儿你都不要管了。气得朱德啪啪直跺脚，那你有什么办法？李德来到井冈山，那自然大伙见面得热情一番吧。这李德第二天倒背二首，闲庭信步，就在这个井冈山这个部队里边走了那么一圈。No, 这脑袋晃了，这是什么军队？这简直是土包子开花，这个军队不行，没有士气。那我一听没有士气，周恩来就感觉这心里非常别扭，怎么没有士气？敌人来那么些军队啊，第一次围剿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第四次围剿50万，都被我们打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你瞧瞧，那还穿草鞋呢，你看。这周恩来更气坏了，你见过什么？你知道我们战事多艰难吗？大伙憋着气不吱声。好了，一切听我的，我的，我统统的指挥。叭，把门关上了，就在屋里把地图拿出来了。No, 这里，咋咋的？大伙也不知道他在屋捣鼓什么，快点，捣鼓六天。然后开始分兵，派兵，你的部队到这个地方，敌人上来的，使劲地打。这里边你的去，敌人上来了打。周恩来一看这不行啊，咱们这几万人马呀，敌人可是50万呢，这50万人马，这是这么打，这能行吗？而且这位外国军事专家还跟大家讲故事。前两天你们的人给我讲了个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啊偷袭军营，关云长带领人闯到敌营里，咔嚓把敌人杀了，唰啦又回来了，这回你们也骑上马哗啦进去，咔嚓回来。大伙一琢磨，能回来吗？被咔嚓的是我们，那玩命，什么闪电战呢？啊！哎呀，敢怒不敢言。周恩来几次找到这个李德，李德就是这个，我有指挥权，你必须听我的。这就打上了。这位李德纯是个纸上谈兵，这么一个，一点实际情况也不讲，就在屋里啊，指挥大小战役100多回，没有一次赢的，而且蒋介石的包围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周恩来感觉到大事不妙，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我们这个军队就会被李德给坑了。所以周恩来啊，和朱德就商量，咱们得找一个出路，敌人已经杀上来了。哎，就在这么一个光景，来了一个事儿，这使周恩来很高兴。什么事儿呢？广东军阀陈济棠派个密使来找周恩来。这里边我要说一下，蒋介石

四面八方往井冈山包围，他的南路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指挥。这个陈济棠在广东一带那是拥有重兵啊，蒋介石已经拉拢住了陈济棠，啊，陈济棠也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呢，封陈济棠为南路总指挥，命陈济棠出兵。不但这样，蒋介石还给一些钱。不过陈济棠可知道，他蒋介石一点不把握。哎呀呀呀，我归顺你是归顺你啊，你蒋介石早晚也得收拾我，我是知道的，早晚你得把我吃掉。所以这个陈济棠和这个蒋介石是明和啊，明的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呢，各揣心腹事。陈济棠明白，你蒋介石为啥收编我，就是将来想吞并我。那么现在让我去打这个井冈山，你是借了井冈山之手，让这井冈山的部队把我的部队歼灭，削弱我的兵权，然后广东就给你了。因为现在陈济棠在广东这个地方还是独立的呢，这个名义上部队番号啊，方方面面是国民党的，啊，明面上听你蒋介石的，他还是各自为政的。陈济棠还有个外号叫南天王。这个南天王带领部队往里头包抄的时候，他多了个心眼儿。这红军不能把他打灭了，啊，打灭他，蒋介石掉头就得揍我，明白吗？所以，要想我广东这个军队能存在住，这红军呢，就井冈山这部队还必须得有。有井冈山部队在，我陈济棠这个部队你蒋介石就得用，你用我的部队你就得给我钱，哎，咱们就这么平衡。所以陈济棠就给周恩来来一封信，派个密使送来了，说咱们能不能谈谈。谈什么呢？就是互相让一让。陈济棠还有个心眼儿，什么心眼儿呢？如果这个井冈山这个部队太壮大了，要反败为胜，蒋介石要败了，万一红军将来打我呢，所以我给他来个墙头草，我谁也不得罪。他就派了个密使找这个周恩来，那意思咱们坐下来谈一谈，互相咱们私下里交个朋友。周恩来他就答应了，这是为红军找出路。真要是陈济棠那边能放个口子出来，马上部队要是大转移的话，赶紧走的话，还能冲出去。所以就这样，周恩来派何长工还有潘汉年两人作为周恩来的特使，前去跟陈济棠进行谈判。

何长工和潘汉年就上路了，两方面已经讲好了，这个谈判地点呢，在一个地方叫罗水湾。何长工和潘汉年往前走，也带了卫队啊，这红军战士都很像样穿戴。你谈判嘛，出去是吧？哎，那就不能穿草鞋了。带了二十多人往前走，这个暗中啊，就是这个队伍的暗中有一个人悄悄跟随。这人谁呢？这个人呢，就是前几次啊暗中帮助咱们井冈山部队的那个人，就是青纱蒙面那个人，就马桂喜，他给杀了。哎，王贵儿那个奸细也被他给抓住了，送给了朱德。王佐在金顶镇也是他救的。这个人暗中就跟何长工他们下来了，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呢，您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再告诉您。这部队往前走，走了这么几天，哎，就出了这苏区了。

0: 前边就是白区，陈济棠派人还弄了两台大轿，派了这么一个营，啊，没敢说是中共代表，对外说就是我有亲戚，把这个潘汉年还有何长工给接来了。接来了之后，就在这个罗水湾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片大宅子，都拉了铁丝网，这很容易掉脑袋。蒋介石是败给的吗？啊，这蒋介石可不是一般人呢。所以陈济棠安排手下最亲的这么一个代表，跟这个何长工还有潘汉年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呢，两方代表处的都非常好，啊，互相还都挺理解。在谈判期间就达成了这么几项，第一个就是互相避让，哎，互相行其方便，在可能行的情况下互相还可以提供一些情报支援对方，这谈得很好。正谈期间，忽然呢来了封电报，实际何长工和潘汉年他们不可能背着电报机来，人家陈济棠这个部队有，已经商量好了，说我们那边井冈山有什么事啊，就往你这个电报机里打。这个电报来了，陈济棠的代表把这个电报就递给了何长工。何长工一看，这电报是周恩来拍来的，大吃一惊，上边有横字。长工，你养的鸽子飞了。何长工沾沾额角上的汗水，知道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暗语。周恩来告诉何长工啊，现在蒋介石的几路大军杀气腾腾的够奔井冈山，李德现在都装病了。单说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指挥战役吗？越打越败，越打越败，这个大军压上来，李德站在这个山头上一看，这国民党军队黑压压连成行连成片，一望无边，炮火隆隆，硝烟四起，李德差点昏过去。这跟那看小说看那书不一样啊，他才明白啊，这个纸上谈兵啊简直是空谈，和实际打仗是根本不一样。再看那敌人哈巴家往上冲，因为这个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在庐山开了这么一个军官训练团嘛，他把这个军官呢这个士气都给鼓动上来了，所以这次真是来势。李德一看都麻爪了，平时还吹呢，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打过真正的战争，再一看这回我参加那战争和这个都没法比，装病。可以说第五次围剿井冈山的失败完全是李德指挥错误造成的。周恩来一看不行了，要照这么打下去啊，井冈山的部队是非全军覆没不可呀，所以得赶紧突围走。那么临走之时，他就给这何长工拍了这么一封电报，告诉他我们部队要开拔，井冈山部队开始突围，由此就踏上了伟大的艰难的长征之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